0: 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您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 FM107.5， 也可以通过东莞电台视频号来收听我们的音频播客早间时分，我们陪伴您安全出发。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5: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6: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5: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6: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5: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6: 报名电话3333-3223-37。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好，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在全程范围之内的10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有堵车，目前的拥堵是600-700米的样子啊。还有在天桥路啊，目前这会儿有拥堵，堵车呢也不短啊，在横沥段方向是南向北。生态园大道呢在新城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提醒各位稍加留意一下。这段呢特别的堵啊，而且堵车时间较长，超过半小时，是在松山湖段生态园大道新城路的附近北向南。另外呢在富康路提醒各位，目前是在后阶段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缓行的情况。还有张申路提醒大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东兴路呢在万兴路到东纵路有排队缓行，朝晖路在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堂段有堵车，家具大道呢有拥堵，在港口大道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那么主城区呢在东城西路、东城路附近北向南，以及东兴路在东纵路附近，绿色路在东二路附近都有拥堵。
1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大热天跑哪儿啊？
1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6: 我也得备点
1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 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间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热搜了。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热搜话题呢，是滴露广告翻车致歉啊，一场营销师范背后的价值观拷问。
2: 热搜导航，
1: 先说说这个整个事件啊，以及这个目前的发展情况啊。这个事儿呢是什么呢？5月24号啊，这个滴露啊，它当然它是个做消毒品的一个品牌啊，上线第三方达人定制的一个剧情短视频啊，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台词儿啊，说什么我可以不是第一次啊，但未来老婆不行，干干净净，没有被别的男人污染过。哎，这是什么词儿呢？听着啊，半个多月前片段啊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全网发起了一个抵制的浪潮啊。6月20号，品牌客服回应啊，在内部调查啊，那舆情持续发酵，到了6月22号呢，滴露力结石中国才发布了盖章的正式的声明致歉。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啊。
0: 对，这份声明里呢有两个核心表述。第一个是品牌称呢，视频初衷是用剧情反转批判不平等两性观，网络争议呢是网友的截取片段曲解了它的原意。第二呢是承认内容表达有缺陷，内部审核失职，已经全平台下架视频，承诺呢重建内容审核机制，整顿达人外包运营流程。
1: 但是道歉发布之后呢，舆论没有平息啊，反而愈演愈烈啊。
0: 是
1: 这个讽刺的一点呢，是品牌想用这个剧情反转本意正向来洗白，但是完整的看了原视频啊，发现这个全片的一些爆点，包括传播的重点啊，就是基本上偏向物化女性这个感觉啊，
0: 是
1: 所谓的正向反转呢也比较敷衍，形同摆设啊，那就是翻车之后的一个狡辩。当然这也是全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点。
0: 对，
1: 品牌呢非常清楚，低俗对立封建婚姻枷锁这类内容呢特别容易在短视频平台引爆流量，所以呢主动选择打这个擦边球，把女性的感情经历啊跟这个污染跟不洁这样的词儿来绑定。那和滴露消毒液所谓的去污除菌洁净啊，这个产品内核是强行挂钩，在品牌的营销逻辑里啊，这冒犯的不是失误，反而成了筛选的流量工具啊，这也是被媒体批评的最多的一点啊。
0: 是说他被骂呀，一点都不冤的一个核心原因。而且这一次呢，舆情还有一个非常败好感的次生细节，就是滴露他发布致歉声明的当天啊，官方评论区就突然出现了一大批量的统一话术的洗白好评，大量同质化的账号集中的刷理解品牌剧情。被误解，支持滴露整改，机械化控评，痕迹非常的明显呐。这种操作彻底激怒了网友。本来呢，大众还愿意给整改留余地的，结果品牌你一边又假装诚恳道歉，一边呢花钱去控评，试图呢掩盖舆论，扭转口碑，完全暴露了毫无悔改。

0: 这项快速压热度的心态。
1: 我觉得这个很多控评特别有意思啊，你有些看那个评论啊，评论给你删的七七八八的，就全留点赞，什么献花啊，什么笑脸啊，这种视频基本不要看啊，假的可以啊。更关键的是呢，这绝对不是滴露偶然一次翻车啊，就是他经常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滴露呢早已经多次触碰过一些两性歧视啊，低俗营销的红线。那么往年呢也曾经出现过说女性婚前不洁被退货这样的恶俗文案啊，这听着多么封建呢哈。而且呢还刻意制造过一些性别呢丑闻啊或者丑话来博眼球啊，曾经被投诉过。那么数据可查，滴露中国的运营主体过往累计因为广告违规或者是营销失范被罚呢超百万元啊。我觉得这也已经不是说单次的一个审核漏洞了，而是企业在营销体系里根深蒂固的这个问题啊。
0: 对，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众完全不买账他这一次的道歉，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失误了。看似是一条短视频的问题，实则呢是品牌长期缺乏敬畏心，缺乏价值底线，为了短视频流量的 KPI 无视社会共识，无视用户尊严，无视行业规则。那我们再来深入拆解一下当下呢快销行业普遍的一个外包营销乱象啊。现在绝大多数品牌呢都会把短视频剧情广告还有达人种草内容呢外包给第三方机构，很多人误以为第三方创作就等于品牌无责，但真实的商业逻辑完全相反。从脚本创意、台词撰写、人物设定到成片审核、平台投放、流量推广，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品牌本身的市场部、风控部层层审核签字的。
1: 是啊，更何况呢你看滴露的核心用户群体很多呢其实都是这个以女性群体为主的啊，包括母婴人群，然后很多的家庭女性、居家的消费者，这些人呢他看重的是什么呢？安全感啊，尊重感，正向的家庭观啊，这主打守护家人健康、洁净安心的家具品牌、家居品牌哈。那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它的这个卖点呢，就包括广告营销呢，却呢出现了这背刺自己忠实消费者的群体啊，这种营销呢也是让人不太能理解的啊。但现在市场的反馈也很直观了，大量消费者呢发起抵制真露的这样的一个抵制滴露的这样一个行动啊。很多的博主啊、家庭用户公开表示啊不想购买其产品啊。消费者不会为一个冒犯自己价值观扭曲的品牌产品来买单，那么品牌多年累积的国民口碑信任度呢也在自被自己消耗啊。
0: 没错，而且呢这一次啊这件事儿也给所有的品牌敲响了一个警钟了。两性平等呢早就已经是社会共识，大众对性别歧视、物化女性的营销容忍度越来越低了。过去那种靠贬低女性来制造话题的套路已经彻底行不通了。无论是自有内容还是外包达人合作，品牌呢必须建立更严格的价值观审核标准，不能只看流量数据啊，忽略了内容传递的社会导向。一瓶消毒液的使命本来呢是去除生活里的真实细菌、污垢、杂质，守护家庭的洁净和安心。但是滴露呢在这场营销里却亲手制造了偏见的污垢、舆论的细菌，把封建陈旧的婚恋枷锁、性别歧视包装成了流量素材，大肆传播。品牌忙着给家居环境消毒，却从来没有给自己的营销认知、价值导向、行业底线彻底消毒，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啊。
1: 那么真正品牌的生命力呢，我觉得也是在于敬畏跟真诚啊，敬畏用户的尊严，敬畏社会的共识，真诚的对待每一位消费者，每一次内容的输出，每一次公关的危机啊，这些都是需要品牌来认真应对的。如果说用冒犯用户、透支底线的方式来换取流量，我觉得呢最终这个流量呢可能会反噬这个品牌哈。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 收听超有

0: 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还是过度商业化？
1: 热搜导航。
2: 最近呢，北京一儿童医院啊，地下一层开了一家肯德基门店啊，这很快在网上传疯了啊。大家看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解决吃饭的难题了。也有人觉得，你看这油炸快餐不健康啊，存在过度商业化的一个担忧啊，是不是饮食这样的饮食放到医院不合适啊等等问题啊。
0: 最近呢，全网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啊。北京儿童医院地下一层的肯德基门店哈，就在诊疗科普大屏旁边有一个炸鸡的售卖窗口。就两个场景放到一起吧，你就觉得挺反差的。短短几天就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条视频呢爆火之后，网上出现大量的调侃，不少网友开玩笑把炸鸡套餐呢说成是缓解看病焦虑的治愈套餐啊，不治身体上的病，但治心理上的病啊。
2: 可不啊，
0: 各种玩梗段子不断发酵，也让这件事儿背后的争议啊彻底暴露出来。
2: 对啊，经常带孩子去医院的家长可能都清楚啊，看病的流程耗时长，排队检查、复诊，往往要耗上大半天儿。何况在北京这种地方，那人流量估计更大了啊。医院内部的食堂呢，往往品量又很单一，就是品是很少啊，菜饭点那个人流量又很大。周边的餐饮店呢，往往它离医院都有一定的距离，如果说带着生病的孩子来回奔波呀，那相当不便了。如果说快餐店开在这个地儿呢，刚好填补了它这个缺口啊。
0: 这家门店呢其实不是个例啊，根据品牌公开的拓展数据呢，2026年全国医院内落地肯德基的门店呢接近50家、覆盖多个省市的儿科专科医院。早在多年前，南京儿童医院核心院区就率先引进同款快餐门店，苏州、常州、衢州等城市的医院呢也陆续完成布局，医院场景呢已经成为连锁餐饮重点拓展渠道了。
2: 其实布局医院的连锁品牌不仅仅有肯德基啊，麦当劳、瑞幸、蜜雪冰城都在抢占医院景区这些特殊的线下消费场景。麦当劳呢还同步配套了公益项目麦当劳叔叔之家，专门的就给异地就医、经济条件有限的患儿家庭免费的住宿，兼顾了商业运营跟公益的帮扶。
0: 支持医院开设快餐门店的人群呢，大多是有带娃就医经历的家长和院内医护人员，因为他们会更看重实际生活里的便利需求。那饿呀，你饿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买到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啊。医护人员呢，他值班作息不固定，很难卡点呢去医院就餐，快餐出餐很快，营业时间呢也够长，能够适配他们轮班啊、夜班就餐的节奏。
2: 另外很多外地家长带孩子长途就医啊，带东西带吃的也不便，快餐这个标准化出品呢更加的干净省心啊，不用担心什么是更多的这个安全问题啊，也是方便了他们就餐嘛。但是反对声音也有，有人认为儿童医院你主打健康啊，这炸鸡薯条是不是高油高脂的东西，跟医院的健康理念好像有点冲突吧。
0: 不过呢其实也有观点提出说，医院呢你属于公共医疗场所，大量的引入商业餐饮品牌会不断的加重院内的商业化氛围，偏离医疗机构原本的公益属性。部分的儿科医护呢也表示担忧，很多孩子看完病会主动要求我要吃炸鸡啊，这容易给家长造成消费压力啊，也不利于引导儿童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行业相关数据显示啊，这几年医院的配套商业商铺租赁规模持续上涨，餐饮便利店占比最高，不少医院呢靠商铺租金补充运营开支。
2: 这也是很多人纠结的关键点，医院引进商铺呢确实能减轻运营成本，可如何把控商业入驻的尺度呢？也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规范标准。那么有行业专家给出建议啊，说医院配套呢可以多元搭配，快餐之外是不是能搭配一些轻食啊，那杂粮呢，那种比较健康的餐饮呢，清淡简餐啊，平衡一下便利跟健康之间的引导啊。
0: 没错，其实可以引进一些中式快餐嘛，你就放到品牌里去做就可以了。也有网友呢提议啊，划分区域管控商业门店，门诊的核心诊疗区呢减少餐饮布局，把商铺集中设置在独立地下的休闲区域，弱化它的商业感。
2: 是，
0: 百胜中国官方呢对外回应说，院内门店呢会主动的推出低油简餐类的单品，看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啊。同时呢张贴健康的饮食提醒，尽可能的贴合医院特殊场景的需求。单靠品牌自主调整呢远远不够，还需要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出台细则，然后呢明确医疗机构 配套啊，这种商业配套的准入门类还有经营范围。
2: 是啊，那当然了，不能单一的判断院内开快餐完全是合理或者是

不合理啊，我觉得核心还要找到便民服务跟医疗公益属性之间的平衡点。那么对于前往医院去的家长来说呢，快餐这东西可以应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抵触啊。同时也有意识的控制孩子不要频繁吃油炸的东西就行。你说你医院，如果你平常不吃，医院吃这一顿也无所谓，我觉得。那你平常整天都吃，你也不在乎医院才吃这一次的啊。但是呢，这个给孩子一个丰富的就是健康的一个供给，餐食的供给啊，多在儿童医院提供一些孩子就餐的场所，我觉得也是以后这些场景呢要考虑的一件事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

0: 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这会儿呢，鸿福西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目前在西向东的方向，在鸿福大桥到管泰路，事故导致有六七百米的堵车，堵车二十分钟左右。还有在奇峰路目前呢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北向南，在八达路的附近堵车半小时。东江大道呢目前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一公里。还有在东兴路东纵路的附近有排队缓行。另外呢在管长路提醒各位，在107国道目前是在虎鹰公园段，这会儿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万道路呢目前有拥堵情况，方向是东向西，在人民医院段。其次呢在东江大道目前黎川大桥附近有缓行排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大路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科创路呢在车岭工业路附近北向南，望红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拥堵情况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温度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7: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2: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8: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4: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的活动，包括福利哈。大家有没有看最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啊，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呢？
5: 当然，
4: 突降暴雨，相关的话题也走红网络啊。那本届世界杯呢，增设硬性赛事规则，上下半场呢各设置了3分钟的补水暂停环节啊。官方的统一给一名。叫补水时刻，在赛场镜头里的球星姆巴佩就手持我们东鹏的补水啦出镜啊，搭配品牌的宣传与广泛传播，让补水啦这次啊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收获了大量的自然流量啊，被网友称之为叫饮品行业的锦鲤品牌了。
5: 是啊，当然了，就东鹏的那个补水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个产品我也喝过，尤其是健完身之后体液流失非常严重的时候喝一喝啊，不仅补水还能补充电解质呢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啊，这个东鹏补水了，它确实是个实力产品。3年前的电解质水竞争赛道很激烈，补水了精准切入市场，营收规模持续攀升，2025年的全年营收达到32.74亿，成为了30亿级的饮料大单品。那么第三方市场数据显示，仅3年时间，补水啦便登顶国内电解质饮料市场的份额榜榜首。
4: 对啊，补水啦的出圈这一次呢也不是说单纯的偶然一个热度啊，其实因为东鹏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它有完整的体系，自主研发，全国渠道稳定的供应链，高效落地执行。那除了像补水啦，平时还有可以喝东鹏特饮呐、果汁茶、东鹏大咖、海岛椰，还有最近的备好茶，这些啊都在各自的赛道啊卖得不错了。那我们的节目里呢也给大家送东鹏的饮料，除此之外呢，东鹏还做了一些周边，有的朋友说我喝饮料比较少啊，那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我们里边周边呢，比如说有手机支架啦，有这个蓝色的背包啊，有雨伞啊等等，就是随机给大家送的，是装在一个东鹏特制的环保箱里。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一周呢会给大家送出5份，在周四或者周五来进行抽奖了哈。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啊，希望您也是锦鲤，能够中大奖啊。
5: 没错，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6: 热搜导航，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啊，央视财经啊最近曝光普洱茶的直播骗局。那么在6月21号，央视财经啊卧底暗访，曝光了大批普洱茶直播完整的造假产业链啊。这主播啊，直播间的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啊，短视频平台上啊，虚构呢名山古茶树产地，然后呢还雇演员扮茶农，租借村委会的场地，打造所谓的三农助农大使的人设，用廉价的台地茶冒充稀缺的高价古树普洱，线上公寓直播间呢，有的甚至单月能卖上千万的营业额啊，更有一些衍生的这种私信的私域直播新型骗局，随意编造茶树的年龄。

0: 令年份脱离交易平台监管啊，售后呢是直接拉黑消费者，整套诈骗套路啊，就是完全复制2022年当时那个315翡翠直播的造假模式，全链条收割普通消费者跟本地茶农啊。
1: 嗯，那么说到啊，最近呢，央视放出了这个调查报道啊，直接就遮开了普洱茶直播行业藏了很久的遮羞布啊。现在呢，刷短视频刷到的古树茶直播间，10个里面起码7-8个全是剧本骗局。很多茶友啊，一开始刷到直播的时候，一听见主播喊慢松啊、冰岛啊这些，再配上呢助农清仓、源头直供的话术，一看价格也不贵，直接就下单，根本想不到眼前的茶农啊、产地的故事啊，全部都是提前写好的台词。嗯，
0: 是啊，那先给大家算一笔成本账啊，咱们来看看这个低价古树茶的猫腻啊。说2026年云南108座知名山头官方的采购价明确标注，曼松王子山贵牌的古树春茶1公斤采购价哈、啊，采购价45000块钱啊，整片山头呢合规的古树加起来327棵，每年产量少到熟客要提前的来包采啊，不包这个树你根本就不可能拿到啊，那更别说你这个茶跑到直播间里去卖了啊。但是呢，有78.6万粉丝的头部直播间，他叫云南阿伟，直接把标注曼松7号古茶古树的茶200克只卖109啊，折算下来1公斤才卖500多块钱，几分钟就卖出了1-2千单。那么单场销售呢是14万多，记者拿着茶饼上的门牌号找到当地的茶农求证，人家说呀，我这根本就没有供货，这款茶完全是冒用自个儿家山头的名号的假货。
1: 那另外呢，其实冰岛老寨的造假套路就更离谱了。当地呢真实古树的毛料最低呢是16000一公斤，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呢，正宗的冰岛古树干茶成本单饼要近万元，直播间捏造出一个冰岛老寨31号茶农700多块钱一公斤呢、啊、你说这个茶卖出白菜价，你觉得还能喝吗？啊，肯定是骗你的啊！上千单的上架几秒就被抢空，记者呢实地走访了冰岛老寨，整个寨子压根儿就不存在31号门牌啊、
0: 哎、
1: 所以呢出境的人也都是演员。
0: 这个头部直播间靠卖各种冒牌的名山古茶，不到一个月销量呢就突破了1000万，半年累计盈利啊2000万，暴利背后呢是两头收割，一头割消费者，一头压榨本地茶农。很多茶农呢他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哈、啊、只能依附直播来带货，主播呢更是强制55分成啊，还随意抬高茶叶的定位，把几十块钱的低端货啊吹嘘成收藏级的古树。那么茶农呢，如果拒绝合作，你也卖不出去，只能呢亏本内卷来供货啊。
1: 嗯，几十块买收藏级古树，那简直就是不可能3个字了。除了虚构产地啊，低价售假，我们也来说一说这骗子到底是怎么骗人的。有个叫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账号，直播呢全程摆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啊，然后视频里还频繁出现村委会的场景，对外宣称的是官方特邀助农主播。实际呢，团队负责人坦白啊，只是花钱租了村委会一间房子来拍戏，营造公益助农的氛围，能够降低观众的防备心，平台审核呢也会宽松一些，不容易因为他夸大宣传封号。还有一些规模偏小的啊，一些直播间，像一经茶叶15万的粉丝体量，造假演员阵容很夸张、啊、我看了一下他那些视频啊，出镜的27位啊自称本地茶农的人，记者翻出劳务结算单据，发现20个人都是花钱请的群演、啊、只有7个是真正卖茶的茶农。然后呢，演员统一按照剧本卖惨，配合主播呢烘托这茶叶稀缺，茶农呢需要清货的氛围，复刻4年前315曝光的翡翠直播演员造假套路，只是换了道具，换了身份，继续行。
0: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割消费者这么简单呢、啊、也是在摧毁整个的社会的道德体系。你以后别人见到这种东西谁还敢去献爱心？很多人他其实就是凭着三农助农这样的一个招牌去的啊。那么现在骗局还升级出了私域的直播的新模式，比公域直播间呢更难监管。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引流，然后加那个微信群，那你在微信群里这个东西就脱离平台管控了啊。那 就用那个准备好的话术来收割这个消费者，如果说有人有异议，那直接就是被拉黑掉了啊。
1: 嗯，那说到这儿了，有的朋友可能在咱们这边呢喝普洱茶的也比较多，大家就想问哈，怎么样来买茶可以避开买茶的坑？
0: 嗯、
1: 首先呢，别被助农情怀这些标签给他绑架了，不要轻易的添加主播的私人微信，进入到私域去交易，这样对你自己的消费是没有保障的啊。所有下单呢，尽量走正规的平台，保留完整的订单、直播录屏凭证。其次呢，不要轻信低端的啊，这个就是极端的低价名山古树茶，这一看就是套路。购买高价收藏级的普洱呢，你要索要完整的产地溯源单据、第三方品鉴检测报告，还有呢线下正规的茶企茶城选购呢，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0: 那么普通消费者呢，有的时候分辨不出门道，确实很容易被这个直播间的专业的话术所误导。主播嘴里呢，所谓的这个纯料、单株、贡茶、绝版拍卖，全是营销噱头啊。判断茶叶真假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价格。名山古树茶有固有的原料成本，远低于市场价的古树茶呀，您都不用想任何的东西，不用听任何天花乱坠的词汇，那绝对就是假的啊。这类直播间造假行为当然也触犯了很多法律。首先广告法啊，明确禁止虚假宣传，这是肯定触犯了。另外直播电商监管办法规定呢，不能够虚构人设来误导消费者，请这些演员啊直播卖惨，这也一定是违法犯罪的啊。
1: 嗯，所以呢这次完整的曝光整条的造假产业链，也是给所有爱喝茶的朋友敲响警钟啊，就是喝茶追求品质没错，但是不要被直播间制造的稀缺感还有捡漏的心理啊、牵着走。理性看待古树茶直播营销，分清公益助农和剧本演戏，才能避开层出不穷的茶叶直播骗局。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6: 多一些共振，
1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9: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0: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9: 资讯太深奥， 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9: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9: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7: 带你
19: 满电
17: 续
19: 航第一线。时间来到8:53啦，这里依旧是我们的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6: 福彩探早茶，
0: 说一说今天的福彩幸运故事。广州番禺彩友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个事儿发生在6月7号，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2026064期开奖，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15注，其中哪一注花落广州市番禺区44012923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是一张7+2的复式票，除中一等奖一注啊，跟这个二等奖之外，同时呢中得多注的固定奖，奖金的总计是640多万，这也是广东省中出的唯一一注一等奖。
1: 最近呢，冯先生啊去到了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他说呢，购彩多年，尤其喜欢双色球，也是他平时的娱乐消遣啊。没想到真的中大奖了。他平时买的是7+2的方式进行投注的，每期呢可能开奖情况他会微调一下。这次呢购彩前啊就看了前2期的开奖号码，发现蓝球号分别开过09和02，于是他就将原号码其中一个蓝球09啊临时改成了15。然后那天晚上开奖的时候，他就像往常一样，哎，看这个开奖情况，一看怎么跟自己买的号码一样呢？看着自己的彩票反复核对，发现完全一致，确认自己中了一等奖，所以呢，他很激动啊，第一时间也跟家人分享了喜讯。
0: 对啊，那冯先生说中奖很开心呢，会保持平常心，继续支持公益事业。当然，福彩公益善行天下，每张福彩呢都是肩负着公益使命，汇聚着爱心，跟这个会福利啊，那它会持续流向公益事业等民生领域啊。今年以来，广州市呢已经筹集了福彩公益金，一共是4.84亿元。所募福彩公益金呢，全部是上缴财政，主要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主要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啊等。也请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下面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7: 吃货大集合，
1: 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如果说秋天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将军，那么眼下的六月黄就是少年郎。现在的六月黄呢还没有长出厚重的盔甲哈，壳比较软，肉也比较嫩，体内的膏黄呢还没有完全硬化，所以呢有一种吃起来流动的汁香啊。古人讲一句话叫不时不食啊，就没到时令的时候不吃。其实早在清代的时候呢，热爱美食的朋友们就知道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时节吃六月黄挺鲜的，有那种汁香的美味的追求了。
0: 是，另外呢陪衬着这个六月黄的是苏州的鸡头米，也是要芡实，它是水八仙里最难伺候的一位，凌晨呢要带路采摘，手工剥壳，一颗颗圆润如珠，吃的呢是弹糯回甘，并称为水中人参。六月黄的油润再配上鸡头米的清灵，这道江南水乡啊，这季节刚好这么吃啊。
1: 是，所以呢这道菜不用重料啊，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六月黄的掌块切口，照蘸一点薄薄的淀粉下锅油煎，这一步呢就封边了，然后把那个要流出来的蟹黄给它锁住了，然后呢蟹块变色之后呢加一勺花雕酒，酒精呢可以挥发最后的一丝腥气，留下谷物发酵之后的香醇。最后呢倒入提前焯好水的鸡头米或者是毛豆，鸡头米是不需要久煮的，它只需要吸饱蟹汤的精华就可以了，就从一颗颗白珍珠变成了黄色的琥珀。最后呢勾一个极薄的琉璃芡，让汤汁紧紧扒在每一颗食材上。
0: 是啊，那苏州老人讲个说法，是从前太湖边的渔民呐，夏天捕到大闸蟹，因为还没长成卖不上价，就拿回家自个儿吃。有一户人家呢，孩子刚换完牙，咬不动硬壳啊，奶奶就把刚摘回来的新鲜的鸡头米丢进锅里一起炖，没想到呢，软糯的鸡头米吸饱了蟹黄的油水， 这孩子呢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啊，对奶奶说这叫什么金玉满堂啊。后来呢这个属于余家的穷吃法成了现在苏帮高档馆子里按两来计价的时令珍品了。
1: 对，如果您想尝这口鲜的话，现在就是时节了啊，您可以去尝试尝试。
0: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我是唐玲。
0: 哎，我是小天，
1: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路，由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现在拥堵706米，杨朗路由西向东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拥堵1.11公里，北岸沿江路由南向北富民南路附近现在拥堵273米。另外十大公路由南向北在十大路附近现在拥堵1.21公里，嘉峪大道由东向西从南西街到康乐南路现在拥堵504米，管章路由东向西东宝路附近现在拥堵528米，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工业西路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771米，港口大道由南向东现在拥堵57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啊。今天呢6月24号啊，对于很多这个高考学子来讲，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安排，今天也就是6月24号11:30起，将向考生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推送高考成绩短信。那么今天12点起，考生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查询成绩了。那么在这里呢，也预祝所有高考的学子都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吧。对于各位家长朋友来讲，咱们当然关心孩子在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教育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他一落地开始啊，可以说教育就和孩子一起成长，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咱们家庭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每个家庭当中，父母呢都怀揣着最纯粹最深切的爱，总是想尽方法给孩子精心营造一个健康快乐而且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其实我一直坚信啊，这个父母呢还是爱孩子的，这一点呢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些父母爱的方式如果说是不对的话，对于孩子影响非常大，不仅说不能帮助到孩子更好的成长进步，甚至呢会拖了孩子的后腿。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啊，这期间呢每一步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状况和不同的选择。那在这漫长又关键的成长过程当中，咱们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教育的智慧，关注那些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关键要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分享教育孩子的几大法则，希望对各位家长朋友啊有所启发。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那这些法则，那么你在家庭教育当中是否也会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咱们先来说第一种法则啊，就是图片归属法则。单从这名字来说呢，可能家长朋友啊很难理解这个法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哪个家长不盼着能给孩子打造一个健康温馨的成长环境呢？这份期望几乎是所有为人父母者内心最深的地方一种，怎么讲，最朴素最真挚的愿望吧。可是呢，现实的情况啊，往往并非如此，也并不能够尽如人意。很多家长怀揣着那份美好的期许，却苦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引导，那么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份心意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咱们就拿一些家长来说啊，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陷入了过度溺爱的误区。对于孩子啊，是百般的娇惯，事事的顺从，毫无原则的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那么这种情况啊，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啊。很多家长觉得这就是对于孩子的一种爱，也是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就生怕孩子受一点点委屈，受一点点挫折。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往往呢缺乏自律意识和责任感，就事事都是比较依赖父母的打理啊，很容易养成任性、自私、
依赖等不良习惯。这无疑呢，和家长们创造健康环境的初衷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啊。那还有一些家庭呢，父母之间啊，他们会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激烈的争吵，家庭的氛围是剑拔弩张。或者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家庭呢长期处于一个破碎分离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让孩子内心就会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严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性格发展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实这一点呢，咱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有一些父母啊感情不好，那维持着一段婚姻，但是呢往往会说，哎，为了孩子我们就将就着，为了孩子就将就着。其实孩子真不愿意背这个锅，因为对于一段并不稳定的情感，或者说这种家庭关系呢已经是剑拔弩张的这种紧张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孩子啊，对他未必是好事。当然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无法避免的家庭变化，比如说父母的离异，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家长更应该重视孩子的情感关怀和心理疏导，也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一些心声，给他们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正确地面对家庭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到啊，有一些离异家庭的孩子呢，反而他们成长得更好，就是这个和父母哪怕是离异之后啊，对于孩子的这种情感关怀和心理疏导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啊。当然咱们也要避免采取疏于管教、过度溺爱或者是过分严厉等等一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都不要走极端，更不能因为家庭破裂而把负面的情绪迁怒于孩子，那只有这样呢，才能尽可能的减少家庭的变化对于孩子造成的伤害，让他们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刚才呢给大家说的就是教育孩子的图片归属法则，这个呢是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啊。当然我们说健康的家庭环境不一定说这个家庭有多么多么的圆满，而是作为家长给孩子营造的这种成长环境。说完了图片归属法则，我们再来说说希望法则。几乎每一位家长呢都对孩子充满了希望啊，这是为人父母最本真的一种情感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部分家长啊却没有把这份希望

0: 希望以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反而呢，把它演变成了沉重的压力。就是你的期望对于孩子来讲，那就是沉重的压力。很多家长一味地强调目标、结果，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和成长的过程，使得孩子呢没有办法真切地感受到家长那份潜藏的希望，只是看到了无尽的要求和苛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优秀的家长深谙教育之道，他们也明白啊，在孩子取得进步、表现出色的时候，要及时地给予肯定和赞扬，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是明白这样的道理，也会说啊，这做得好啊，太棒了。这些简单但是充满力量的话语，让孩子呢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得到了认可，从而呢更加自信地迈向未来。而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表现不佳的时候，那优秀的家长，咱们说啊，这些优秀的家长，他不会一味地去指责，而是善于用鼓励的话语为孩子点燃希望的火种。说这次没做好没关系，咱们下次呢一定能行。那这样的话语啊，能让孩子在困境当中看到曙光，重新鼓起勇气，努力地继续前行。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高标准严要求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家长朋友只是专注于找差距挑毛病，过度地强调这些标准的话，那么就会适得其反了。孩子会在一次次的否定当中逐渐地失去了信心和动力，那心中的希望也会被无情的扼杀，那孩子慢慢的就会变得灰心丧气啊。所以家长朋友，咱要明白，希望法则的关键在于引导和鼓励，而并不是单纯的施压。只有让孩子在希望当中不断的成长，他们才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未来的挑战。所以这个希望法则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孩子看到希望，并不是说把你的希望强加到孩子身上，给孩子造成压力。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关于教育孩子的几大法则还有哪些，稍后回来继续为大家详细介绍。
1: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 制点火！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

0: 悦动飞扬。
1: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2: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3: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时间呢已经进入六月的中下旬了啊，天气是越来越热。平时呢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哎，你没走两步啊，这汗珠就顺着脖子往下淌。对于女生来讲，化好的妆花了，头发粘在脸上。每当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在想，要是能有一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哈。不过呢，我们也试过很多的小风扇，都不太满意。有的风力小，有的噪音特别大，尴尬扰民，还有的呢是高温天只吹热风，完全是不降温的。直到呢遇到了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是呢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的都是凉凉的，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啊。今天呢我们精挑细选了四个款式推荐给大家，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价格呢也不贵，只要59.9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机身自带一个小冰箱，加点矿泉水，一边吹风一边喷雾，体感温度明显降低，而且这个水雾呢是特别的细，不会让你的妆花了啊，也不会黏腻。日常续航能到3到10小时，平时啊买一个这样子小风扇呢，少说也要三位数是吧？今天呢只要89.9。如果你感觉手持风扇不方便，那一款小旋风伞，伞夹多功能风扇啊，可以直接夹在伞柄上。那这个设计呢也特别贴心，有3档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59.9。第三款是冰立方手持折叠风扇，内置半导体制冷片，开启制冷档就能够快速降温，吹出来的风是凉的。今天呢只要69.9。还有一个挂脖风扇，时尚人群的选择啊，解放双手，而且呢特别轻，完全不用担心戴久了脖子疼，不用了折叠起来呢还能藏进包里。夏天高温持续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趁库存充足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都拒绝不了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吧。不过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呢不要只看这个价格，咱们还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首先说的是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比如说酸奶桑葚口味，这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啊，咬一口还实实在在的能吃到果肉的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鲜奶，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酸甜清爽，夏天吃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风干剂系列，那最特别的是它配了保鲜盒，吃不完呢密封放好，放进这个冰箱里啊，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

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把它叫做冰淇淋香水，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威化系列，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香这个鲜味儿、鲜香味儿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另外给大家推荐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那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雪糕这两个字，赶紧下单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北京时间9:31，让我们刷新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管龙路由西向东，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现在拥堵58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806米。丹东线由北向南，凤岗凤清路附近拥堵695米。大朗金朗南路由南向北拥堵1.28公里。嘉济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45米。港口大道由西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431米，缓行347米。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1公里。环市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11米。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3.56公里，缓行216米。万道路由东向西，万江银龙路附近现在拥堵89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我们说每个家庭当中啊，父母都怀着一份深切的爱，总是想尽办法为孩子精心营造一个健康快乐并且充满爱的成长环境。但是呢，在这漫长又关键的成长过程当中，作为家长啊，还是需要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教育的智慧，关注那些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关键要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教育孩子的一些法则，希望对各位家长朋友有所启发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图片归属法则，这是保证孩子呢在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另外希望法则，这是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而不是说把你的希望变成孩子的压力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就是力量法则。这个怎么理解呢？咱们成人和孩子相比啊，在体力、智能和经验等方面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那么让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和一个稚嫩的孩童在力量和智慧的较量当中一决高下，这样的较劲儿呢，从一开始其实他就失去了一种公平性，即便最终大人获胜了，也很难赢得真正的光彩吧。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大人和孩子之间不能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和竞争。实际上呢，在一些特定的项目上，比如说下棋呀、绘画比赛等等，大人和孩子同场竞技，既能够增添生活的乐趣，又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交流。但是关键在于咱们大人呢要明确这些活动的本质，不能把输赢啊作为唯一的目标。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啊，绝不能采用赌气呀、硬比的方式，因为对于心理和情感还处在不成熟阶段的孩子来说，激将法不仅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可能会伤害到他们稚嫩的心灵，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成年人呢，还应该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在孩子面前，我们并不是永远正确的啊。当意识到自己失误的时候，应该及时的、真诚的向孩子道歉和认错。如果说家长啊总是知错不改，或者碍于自己的权威面子，不愿意在孩子面前低头，那认为这样做呢是有失尊严的，这种错误的行为模式很可能就会被孩子所模仿。长此以往呢，孩子也会变得固执己见，不懂得反思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表现的还挺明显的。有的家长呢就会及时的反思，那有一些事情做错的时候啊，及时的和孩子沟通，表达自己的歉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有些家长呢，真的可能是碍于自己的面子吧，有时候自己做错了，哪怕被揭穿了啊，也总想是蒙混过关，不想当着孩子的面承认自己的错误。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修行，需要咱们用心的去感受，也是用爱去引导哈。在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放下成人的架子，用平

等尊重的态度和他们进行交流，用智慧和耐心陪伴他们健康的成长。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管理法则。在孩子未成年前啊，管束是父母的责任。未成年阶段的孩子呢，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自我克制能力相对薄弱啊，难以自主地抵御外界的种种诱惑和干扰。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父母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孩子呢，要进行必要的管束和引导。不过呢，这种管束啊，并不是专制独裁式的控制，父母呢也不能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随心所欲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当然，咱们也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命令式方法，全然不顾孩子的内心感受和想法。我们说，科学的管束呢，还是应该以亲情为纽带，充满人文关怀的。咱们既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需求，又能够遵循成长的规律，用理性温和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那么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啊，家长是他们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合理的管教和关怀啊，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安全，给予他们强大的心理支持。当孩子遭遇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向家长求助，因为他们深知父母就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人。那反过来说，如果家长对于孩子的一切事物，比如说学业、兴趣爱好、日常表现等，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看似好像给孩子充分的自由了，其实呢，可能让孩子产生误解。孩子心里就会认为家长对于自己是不在乎的，从而在情感上和家长逐渐的疏远，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的发展啊，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特别想和各位家长朋友说，管束也是咱父母的责任。其实在生活当中，咱们看到很多，因为现在咱们通过刷短视频呢，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啊，一些孩子做的那个错事啊，咱们在恨着孩子的同时，其实也对于家长他们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就是特别的气愤啊。说一个简单，就前两天有一个孩子呢，偷拿了邻居的钥匙，把这个车呢开上了高速，开了6个小时啊，想想都可怕哈。当这个交警把这个电话打到孩子的父亲的时候，孩子的父亲说，我家里没有车，我都不知道孩子会开车。12岁的孩子其实就是通过野路子懵懵懂懂地学会了开车，闯下了大祸，还好没有出现什么事故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的声音法则。什么意思？咱们要倾听孩子的声音。平等对待孩子是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给孩子充分的发言权，耐心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打开孩子心灵之门的钥匙。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毫无保留地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相反，如果大人总是忽视孩子的声音，对他们的想法不屑一顾，久而久之，孩子呢就会变得沉默寡言，不敢对家长说真话，也不愿意与家长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着老师和榜样的双重角色啊。如果说家长在孩子的和孩子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缺乏耐心，总是粗暴地打断他们，或者是嘲笑他们的幼稚言语，孩子呢就会潜移默化地学会这种不尊重他人的交流方式。那他们可能会变得不听大人的话，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如何去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感受。那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语言能力还在发展当中，讲话时难免会词不达意。那这个时候，咱们大人更需要展现出足够的耐心，用温和的眼神和鼓励的话语和他们交谈。我们要用心地去理解孩子想要表达的意思，给予他们积极的回应。我们要知道啊，任何粗暴的打断或者是嘲笑，都可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伤害到孩子脆弱的心灵。这种伤害呢，可能会让孩子变得自卑，羞于在人前开口表达自己，也可能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让他们非要不合时宜的来插话，以此引起
大人的

0: 注意。所以对于家长朋友来讲啊，咱们要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声音法则，就是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声音。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4: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3: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5: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6: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这个暑假可以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日、7月23日，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灵山、望仙谷等等，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4-3-2-2-4-1，4-3-2-2-4-1，3-3-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一说教育孩子的几大法则。我们刚才提到了图片归属法则，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希望法则呢，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力量法则就是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管理法则就是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呢是父母的责任啊。另外，声音法则，咱们要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榜样法则，言传身教对于孩子的榜样作用是非常大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一点呢，咱们家长朋友都知道。像孩子的教养、兴趣、爱好等诸多方面，大多是源自他们所处生长环境的耳濡目染。那这种影响呢，真的就是春风润雨，或者是这个给大家一种潜移默化当中的改变吧。那么在孩子身边，父母、兄妹，或者是亲友、师长，以及各种的这个社会关系啊，就像一个个鲜活的教材，时刻对于孩子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其中呢，母亲对于女孩，父亲对于男孩的影响是尤其关键的啊。像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常常成为女孩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塑造着她们温柔、细腻和坚韧。父亲呢，则以自己的担当、勇气和智慧为男孩树立榜样，引导他们的成长和责任感，希望他们成为这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所

说的这个家庭内部的榜样力量，我们所交往的社会关系，以及孩子经常去的一些场所呀，其实对于孩子的影响呢也是挺大的。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他们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家长呢需要格外关注孩子喜欢看什么样的媒体影视片，了解他们心中的偶像形象，那这些偶像所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孩子的认知和选择。如果说发现孩子误交损友，那么家长也不要武断地去阻止他们的来往。孩子内心深处呢都渴望友谊，害怕孤独。那有些孩子呢之所以与一些边缘孩童为伍，或许是因为一些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搬家了、转学了等等，让他们在新环境当中难以迅速地找到朋友，从而陷入孤独的困境。所以家长呢还是要以理解包容的心态深入了解具体情况，和孩子进行真诚的沟通哈。与此同时呢，家长也要积极地为孩子寻找和拓展新的健康友谊圈，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有益的社团活动、兴趣小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哈。当然也可以邀请孩子的同学朋友到家中做客，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另外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再说一个法则，叫求同存异法则，就是尊重孩子对于世界的看法，并尽量的去理解他们。孩子和成人的看法呀，往往会有不同，他们会有很多不符合常规的幻想，那这些正是孩子的可爱之处了。如果大人认为孩子的想法奇怪而去给他泼冷水，那就会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我真心觉得孩子的想象力是非常珍贵的，也是值得好好去呵护的。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呢，纯真的孩子才会有客观的看法，敢于说出真理。要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声音法则，就是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就是鼓励孩子敢于表达，正面的肯定他们的想法。如果说一些看法说法脱离实际，或者会引起一些麻烦，咱们也要耐心的给孩子做一些解释啊。凡是和孩子自己有关的事情，例如说搬家、转学、选课外活动、参加考试比赛等等，一定要和孩子商量解释，哪怕不能完全遵循孩子的意见，也要让他们觉得家长是征求了他们看法的，这就是求同存异法则。我们再来说说慎用惩罚法则，就是孩子在犯错当中逐渐成长。单纯的惩罚呢，尤其是体罚啊，那是非常负面和笨拙的教育方式，也是不文明的啊。从小被暴力处罚的孩子，很多长大之后呢，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暴力倾向。所以呢，我们不提倡使用惩罚法，但是不是不可以批评孩子，而是要采用适当的方式来进行处罚。前提是必须要让孩子认识到做错了事，甘愿接受处罚，以便下不为例。惩罚的方式呢，也要合情合理，可以采取不让他们做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可以罚他几天不许看电视、不许上网、不许玩游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惩罚的行为啊。千万不要把一些应该做的正面事情当作惩罚，比如说罚孩子写字，罚他劳动，那会让他认为写字劳动是坏事，从而会产生厌恶的情绪，日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被处罚的感觉，很容易形成心理的阴影啊。我快乐的举起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法则吧，也希望呢给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些提醒，有一些引导，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家长朋友在和孩子的交流教育过程当中更好的方式来处理，也希望咱们家长朋友和孩子一起成长吧。我们一直想要的节奏，跟着我把我们的大声歌唱。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 Project A 带嚟一首《爵士日与夜》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系2026年嘅6月24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吓，哎呀，星期三系个星期可以话咧最疲惫、最攰嘅时候系咪啊？咁啊，仲有两日咧就休息啦，咁啊，大家好好咁嚟唞一唞吓。今日咧节目当中一齐倾一倾偈啦，放松下自己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可以喺呢个钟数 hea 一 hea 嘅话吓。咁啊，马上要嚟到咗我哋六月底嘅吓，去到下星期咧，我哋六月份就结束啦。咁啊，迎嚟我哋七月份。七月份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可以话咧，系一个炎热嘅日子啊。但系咧，对于中小学生嚟讲嘅话咧，诶、啊，系放假嘅日子，好开心系咪啊？我终于放暑假啦吓。一到放暑假咧，咁啊，好多啲细路仔啦，就日日都留喺屋企啦，或者出去玩系咪啊？大人有阵时咧，翻工又冇办法睇实，咁啊，好多嗰啲风险咧，其实会隐藏喺一啲日常嘅小事当中啊。比如话咧，好多听众朋友咧会觉得，诶、煮饭啊，去玩水系咪啊？吓，系即系非常之日常嘅嘢嚟嘅，咩吹冷气啊，食冻嘢啊，电器啊，去睇晒太阳啊，都系非常之日常嘅小事啊。点解即系点会同生命危险咧扯上关系系咪啊？但其实咧，每年啊吓，去到夏天，即系每一个暑假咧，新闻入面啊，身边啲街坊啊，身边都会发生好多咧，因为忽略咗啲小事，最后咧就酿成咗冇办法挽回嘅一啲悲剧吓。所以咧，今日咧喺节目当中一齐倾一倾吓，即系问一问各位先啦。咁啊，生活当中咧有冇真系亲眼见过啦，或者亲身经历过一啲危险嘅瞬间吓？因为咧夏天暑假嚟啦吓，你觉得咧即系我哋日常当中咧有冇啲乜嘢唔起眼嘅嘢？其实咧系隐藏住好多风险啊！欢迎大家嚟到分享啊！咁如果你之前咧亦都有遇到过一啲惊险嘅事情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啊！咪事后吸收咗啲咩教训，嚟到大家一齐引以为鉴。咁啊，伟龙咧都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吓，一齐普及一下啦，分享啲即系真实嘅案例系咪啊？一齐咧嚟避坑系咪？因为咧讲真咧，即系无论系小朋友好啦，即系大人都好啦，呢一个生命安全啊非常之重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Right. 一齐听到嚟自。加拿加尼同埋就係淡文西樂隊帶嚟一首《仲夏夜狂歡》。Yeah.

好啦，咁啊嚟到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夏天啦，咪暑假啦。其实咧，一讲到夏天嘅危险咧，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系呢、這个溺水吓，即系水浸系咪啊？咁啊，好多人咧认知亦都系有局限嘅，即系只有咧话喺东江啦、河涌啦、水库咧先至会浸死人吓，即系屋企嘅一啲呢个浴室啊。小區的景觀池啊，呢啲儲水池啊，工地的積水的坑啊等等咧，充氣泳池係咪？亦都係夏天咧，但係用得比較多，見得比較多嚇，都很安全。其實咧係完全錯嚇，即係浸水咧，其實是每年咧暑假嚇，即係未成年人咧意外死亡最高發的原因嚟嘅，好多啲悲劇咧其實都係源於一啲唔係咁起眼的小事咁樣。咁啊，好多，比如话咧，即系细路仔咧独自留喺屋企，系咪啊？即系喺一个浴室度，喺嗰个冲凉房度玩水，阿大人咧短暂离开咗几分钟啊。咁其实咧，好多家长咧，即系放水冲凉，放完水之后啦，即系如果有浴缸嘅话吓，见到小朋友咧玩得好开心，系咪啊？就临时咧就出去收快递啦吓，去晾衫倒水，净系离开三五分钟咧吓，其实呢个浴缸啲浅水咧已经足以吓令到啲小朋友，特别系啲一二岁、两三岁吓呢啲咁嘅小朋友，即系有少少自己嘅自理能力，但系咧唔系好多嘅一个小朋友咧吓。會容易出問題，因為咧小朋友佢嘅平衡力咧其實係差嘅，一唔小心嘅話咧佢滑低嚇就會浸到個口鼻，有陣時咧冇辦法馬上企起身，係咪呼叫嚇叫救命啊嘛？咁你個沖涼房關門隔音啦，出面又聽唔到，哇！等到家長咧翻到嚟之後咧已經係為時已晚啦嚇。其實不單止是小朋友、幼童，小學生咧獨自即係呢個浸浴缸同埋玩手機咧，即係昏迷落水的案例咧，其實每年都有嚇。就之前咧個街坊咧有啲真實案例，咁啊喺東莞嚇有一個寶媽咧，三歲嘅仔仔咧放喺浴缸度玩水，自己去切水果喎。然之後咧，咪前後唔夠四分鐘，翻嚟咧又見到嚇個小朋友係咪啊？喺個水面度咧，趴喺嗰度失去咗意識嚇，就馬上咧急救，然之後即係先救得翻嚟係咪啊？所以咧事後講翻嚟咧，其實都好危險啊！呢個咧大家係要注意嘅啦。咁仲有咩咧？仲有喺啲小區啊、啲景觀池啊、咩人工湖啊、咩噴水池係咪啊？有時咧去到夏天咧，家長覺得小朋友落去玩玩唔緊要係咪？但係一定要睇住啊！如果唔係嘅話咧，特別係好多東莞咧，好多啲農村入面咧係會有嗰啲池塘啊，係咪啊之類啲嚇？你有呢啲地方嘅話咧，其實你唔睇住嘅係好危險、好危險嘅，都唔好講水庫啦嚇。咁啊，欢迎到风仔，欢迎到名字不要太过长吓，妙生啊，笑看人生等等听众朋友吓，仲好多嘅危险啦，比如话咧，笑看人生话咧，细佬哥咧，骑电鸡出去系咪乱跑啊？就千祈唔好俾佢哋乱开电鸡出去跑啊，因为特别去到马路咧，好危险啊！无论佢几大啊，即系初高中生咧，都要注意安全系咪？因为本身开车咧就要成年先可以开嘛，如果唔系话咧，系俾人捉噶吓。风仔话咧，夏天容易着火吓，今日早上上班咧，跟住救火车一齐走系咪？真系，身边嘅案例吓就喺前一上一个月吧，定系前几个星期吓。之前咧，喺南城有一个小区吓，之前我仲住过添，咁咧就着火，哇！即系我睇住嗰啲火，突然之间好大，你知唔知喺阳台度着火？后来先知咧，哦。是夏天啊，可能咧唔知咪楼上抌烟头定系点样啦，反正门嗰个阳台度咧放咗好多啲纸皮，啊啲纸皮啊，然之后咧就着咗火吓，将个阳台全部烧烂晒，将隔篱邻舍前后左右嗰啲阳台都烧黑晒啊！哇，你话几危险啊！好啦，下面嘅时间听翻呢一首《大人梦》吓，唞一唞，然之后继续分享到咧更多嗰啲。即係打開避坑嘅案例。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24，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咁啊继续分享翻咧啲比较危险嘅事情咧，大家点样可以避免吓？头先讲到咧，即系玩水啦吓。首先咧，玩水嘅话咧，大家一定要系注意几个要点啦。比如话咧，任何有水嘅区域系咪吓？即系小朋友啊，特别幼童啊，必须要咧全程专人睇住吓，视线系唔可以离开嘅，唔可以短暂离开都唔得系咪吓？而第二个咧，禁止小朋友单独去到河涌、鱼塘。景观池吓，咁啊，呢啲水渠啊咁嘅地方系咪吓？结伴玩水咧，必须要有成年人嘅全程陪伴。第三，高温啊，饮酒即系饱肚，身体好攰嘅时候咧，或者有心脑血管问题啦，即系对成年人嚟讲啦吓，就绝对唔好落水啦。咁啊，而第四，屋企咧有浴缸嘅话，放水千祈唔可以超过小朋友嘅腰部吓，佢冲凉嘅全程咧系唔可以关门嘅，即系除要保持咧，即系如果有啲咩问题，佢嗌你咧，你可以听得到系咪？呢个真系好重要吓。而另外一个咧，这个点咧亦都系非常之致命吓，基本上每年嘅呢个夏天都会出现嘅一个悲剧，就系将小朋友咧，将细路哥咧系单独留喺呢啲密闭嘅汽车当中吓。呢件事咧，好多家长咧成日都会有呢一个侥幸心理吓，即系我只不过落去买支水啫，咁啊攞个快递两分钟啊，咁啊车窗留个罅系咪啊吓？小朋友坐喺车入面咧，等一阵间唔会有事，但系咧。夏天室外的30多度的气温啊，密闭的车厢爆晒10分钟，内部的呢个温度咧就飙升去到50度以上吓。小朋友的体温的调节能力是比较差的，极容易咧就诱发到呢个热射病、多器官的一个衰竭啊吓。短短10多分钟咧，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每年嘅全国啊都有咁样嘅小朋友吓，因为呢一个事情咧而。离世的新闻系咪？东莞咧，其实都出现过一些比较惊险的一啲案例，所以咧，咁啊，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啦。呢件事情是千祈唔可以做的，咁啊，点样可以去避免呢？第一个落车咧就唔记得咧，后排瞓紧觉的小朋友系咪？或者接送小朋友。

0: 放学啦，家长咧好攰分身啊，以为落到车其实就直接锁咗吓，嗱呢个咧系一个案例吓。而第二个咧，短暂去办事啊，咪留低小朋友咧喺车入面等，就净系留少少车窗嘅蜡啊，阳光直射个车窗咧，升温系非常之高嘅吓。而第三，老人家带小朋友，嗱老人家咧都要注意啦吓，唔清楚高温车窗嘅危险咧，主动提议留佢喺车入面等吓。老人家照顾嘅有阵时咧系可能比较疏忽啲，系呢个都要多啲去提醒自己屋企咧，即系帮手带小朋友嘅呢一个老人家。而第四个啦，细路仔啦，自己咧就解锁车入面都玩吓，即系小朋友自己开入去，然之后入出去玩，冇办法从入面出嚟。啊，呢个咧其实都系一啲案例嚟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啦。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8: 打开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8: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啦，就系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晴嘅。气温系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6: 好精彩，
1: 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我是小力气嘅一首翻唱《一格格》吓，嚟到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下面时间先嚟推介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啦。咁啊，首先第一个产品啦，亦都系适合到大家喺呢个夏天吓，嚟到为自己嘅皮肤啊做补水补营养噶啦，就系、是、敷面膜啦。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完善级别嘅护肤面膜啦吓 ，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啊，净系需要几分钟吓，咁啊快速会。恢复好状态嘅，可以令到大家非常之安心吓。一盒到手咧系足足30片，每一片都是独立嘅包装。我哋到手嘅价钱咧，净系需要99可以带翻屋企吓，而且仲会额外送你7片嘅 GIK 美肌精华面膜，值得囤吓。各位感兴趣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我哋下面嘅时间咧，除咗呢一款产品吓，仲可以分享到咧嚟自索菲亚冰淇淋电台口播稿嗱。因为咧而家嚟到暑假啦吓，嚟到夏天吓，咁啊大家都好热啦，咁啊中意食雪糕嘅朋友咧，欢迎可以嚟到吓，咁拣一拣我哋嘅呢一个咧，价钱啊、品质各方面咧都非常之好嘅索菲亚冰淇淋吓，每一款咧都系隐藏住惊喜嘅。咁啊，首先咧系呢个芝心时系列吓，可以话性价比非常之高吓，3蚊一支，足足系75克。咁啊，入面有好多嘅味道啦，适合大家嘅。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分金记系列啊，同埋威化系列。嗱，顾名思义啦，威化咧即系大威化片嘅吓。咁我哋最补壮嘅呢个系列咧，就系大碗系列啦，有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啊，同埋提拉米苏3种口味嘅。咁每一款咧都系老顾客无限回购嘅心头好。再嚟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喺东莞电台啊、微信公众号吓，咪发送雪糕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我哋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关于呢一个暑假啦。咁夏天吓，即系有啲咩比较容易发生危险嘅事情咧，大家一齐系嚟到去避免一下吓。咁老谢话咧去游野泳系咪啊？即系去野外咧游水啊？呢个咧真系好危险啊！呢个都。就是老生意即係長談啦嚇，即係成日都會講到啦，一到暑假一到暑假都會講啊，大家都知道啦嚇，咁但都係要講講啦，就係千祈唔可以嚇，即係獨自或者帶小朋友，無論你係成人定係小朋友咧，去到一啲野外去游水係唔安全，肯定唔安全嚇。咁啊，仲有就係比較高危嘅就係用電嘅危險啦。用電嘅話咧，其實屋企咧即係係。都會用到啦嚇，咁啊好多嘅一啲小朋友咧，誒喺屋企玩嘅話咧嚇，冇人睇，咁啊會隨手咧就去誘發啲觸電啊、火災啊、火燭啊，咁啊化學嘅中毒啊、誤食等等，係咪呢啲咧輕則就重傷嚇，重則咧就係、是。喪命嘅，所以咧嗱，有啲咩要注意啦？比如話咧，一啲好多嘅功率嘅電器咧，一齊用一個排插啊，係咪啊？呢個咧其實喺夏季電壓會唔穩嚇，線路咧過載嘅話咧嚇，就會發熱起火，所以這個呢個咧嚇一定要注意嚇，千祈唔好咧咁樣用。仲有就係啲出租屋啦嚇，比較老舊嘅屋企係咪啊？線路老化，仲強行疊加啲大功率嘅電器啊，這個、呢個咧亦都係誘發火災嘅高發因素嚟嘅。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濕手去碰呢一個開關係咪啊？係插頭啊、電器係咪啊？因為夏日咧即係成日會容易出汗啦，咁啊洗手嘅沖涼嘅頻次比較高。如果你手上面咧帶住啲水啊，去掹插頭啊、撳開關嘅話咧，係極其容易嚇電流擊穿人體，然之後觸電嘅。咁而第三個咧就係啲長期咧就係閒置嘅電器，比如電腦啊、咩熱水器啊、風扇嚇、機頂盒啊，24小時充電啊，24小時插住個插頭，有陣時咧高温環境之下線路咧會老化短路自燃嚇，同埋手機充電嗱呢個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手機咧好多人中意咧將個手機放喺自己嘅枕頭隔離個插頭度充電係咪啊嚇？但係咧呢個都有危險嚇，因為電池或者係呢個插頭咧過熱嘅話咧係會引起爆炸，每年咧都會有呢一個夜間嚇。充电引燃呢个床铺嘅案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好啦，咁听到嚟自汪晨蕊嘅一首《三元里》。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嚟自陈雷嘅一首《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嚟到时间嘅10:5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最后咧，分享翻一啲咧，即系关于饮食方面嘅小事吓。呢个小事咧，虽然话咧，即系比较日常系咪？但系咧，讲真吓，一爽起嚟嘅话，一唔小心嘅话咧，即系会引发好多啲重病，甚至会有猝死吓。嗱，天热咧，大家中意食嘢咧，无非就几个系冻嘢啦、加嘢餸啦、生冷嘅海鲜系咪啊？好多饮食习惯咧，睇起嚟好似比较平常。但是呢，實質上面對我哋心腦血管啊、腸胃啊傷害是極大的，老人啦、小朋友啦，三高人群風險是翻倍的。第一個，爆曬大汗之後呢，猛灌啲凍水，飲冰水，狂食啲雪糕或者冰西瓜、冰淇淋啊咁啲呢嗰啲凍嘢，咁你嘅體表咧嘅血管咧係會受熱擴張嘅。骤然之间咧，接触低温嘅话，你会急缩急剧收缩吓，引发出一啲心梗啊、脑梗啊、有高血压啊、心脏病嘅中老年人嘅话，你一次大量冷饮咧，系足以引发一啲致命疾病吓。年轻人嘅话咧，都容易出现一啲咧剧烈嘅肚痛啊、休克啊等等嘅情况。咁啊，有街坊咧又会有真实嘅一啲经历，就系中年嘅男士吓。户外翻工，大汗淋漓啊，出咗好多汗，一啖一口气咧就饮一大樽嘅呢个冻嘅汽水吓，当场咧就呢一个胸口嘅剧烈痛系咪啊？送院又急救，咁啊确诊咧系急性嘅呢个心血管突发嘅问题啊。而第二個咧就係、是一啲隔夜嘅熟食啦，即係涼拌菜啊，咁啊放喺常温擺放超過兩個鐘頭，然之後再食，咁啊夏日咧30多度嘅話咧，其實細菌咧會急速係繁殖。肉啊、卤水啊、凉拌类系咪啊？喺粥啊常温放置嘅话咧，会滋生呢一个沙门氏菌啊，同埋就系富溶血性弧菌。食用咗之后咧，系会上吐下泻嘅吓，咪同埋就脱水啦，同埋休克。哇！这个即系辐射啊，同埋等等呢啲问题咧，老人细路哥咧，佢抵抗力咧仲差，仲可能会有引起一啲生命嘅问题，系咪啊？好多家庭夜晚啲餸咧係一日嚟唔切放喺雪櫃，第二日直接加熱就食。嗱，呢個咧係唔可以嚇，因為真係咧最近咧近排都睇到好多呢個沙門氏菌啊，即係對我哋身體影響係好大嘅。再就是一些冷冻的肉类海鲜，反复解冻再冷藏，解冻再冷藏，有时候大家可能放在急冻拿出来吃，发现不是又吃不到，或者又没有煮餸又放回去，然后第二次又拿回来，这种情况的话是会滋生很多大量的毒素的，你普通加热是完全即是没办法完全散灭，长期食用会诱发一些急性肠胃坏死，所以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朋友有些听众朋友是贪图便宜就买回一些这个冇正规冷链嘅散装冻品系咪啊？就好可能咧，佢嘅质量吓就会变质都唔知啊！咁啊呢种情况之下，你食落去嘅话咧，身体咧就系好容易咧会出问题啊！所以咧，大家吓呢方面嘅饮食咧，一定要注意吓喺夏天啊，一定要多啲去看重一下关于冷饮啦吓，同埋一啲食物嘅保鲜嘅问题啦吓。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听到嚟自冯允谦嘅一首《把眼泪握在手里》啊，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偶尔也会像湖寂静，偏偏风吹变成海浪，试过透彻望到底，顺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

0: 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辽步立交由西向东现在拥堵800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618米，康乐路由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东园大道拥堵651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832米，家居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707米，东莞大道由西向北现在拥堵1.39公里，大朗金朗南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29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但是呢，又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我们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哎，这牙口不好啊，吃不动了。好像呢，人一上了年纪，这牙齿松动脱落，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牙口不好，远远不只是咬不动东西那么简单，因为它关系到咱们味觉的改变，关系到吃饭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很好的咀嚼，关系到你的舌头的力量够不够，甚至关系到老人说话是否会越来越含糊。那这些看似零碎的小问题啊，背后其实是我们常说的口腔功能的问题，就是一个包括咀嚼、吞咽、感知、发音在内的综合能力。那很多老人啊，觉得掉几颗牙也没关系，咱凑合着用就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为什么有的80-90岁的老人依然吃麻麻香，精神矍铄，那有的呢，60-70岁了就感觉营养不良，行动困难了？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观点，那就是口腔功能的退化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相反的，它可能是加速身体衰退的油门。那

0: 那就是当你牙齿缺失，导致嚼不碎，吃不进，营养跟不上，肌肉就会流失，身体就会变弱，而变弱又反过来会让口腔功能更差了。所以大家听了我刚才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呢，重视牙齿缺失，及时的进行修复，不仅仅是为了咱们吃得好，更是为了守住晚年的健康底线，延长有质量的生命。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固德口腔的资深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啊。今天呢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六月份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说出其中一款就可以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知道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在我们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啊，都觉得这年龄和身体的衰老是成正比的。那牙齿呢也是一样，似乎啊这年纪越大牙齿也就越少了，好像掉个牙这也是老了以后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啊，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误解。但事实的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呢，我们在社区给老年人做口腔这个功能筛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来测试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啊，大多数口腔功能都不是特别理想，反倒那些80-90岁的高龄老人啊，测试的结果反而是比较好的。这其实呢，跟我们平时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呢？我们还是请这个邹老师啊说一说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1: 好的，就是刚才景山老师呢，您这边提到的一个问题呢也非常关键啊，也是我们在社区筛查当中啊就感触最深的一个点。就十多年里呢，我们也在不同的社区啊去设点，给我们老年人呢去做一些口腔的义诊，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功能的测试，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我们也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大多数来测试的老人，他一旦测下来了，咀嚼能力，包括他的舌肌力量以及的吞咽的协调性，各项指标呢都不太理想，口腔功能低下的比例啊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有意思的是呢，反倒是那些80-90岁的高龄老人呢，只要他们自己能走到测试点来测出去，就是他们测出来的这个数据呢往往都很好，口腔功能呢也非常强。那这个反差当时啊我们也非常惊讶，就后来呢我们一分析就明白了，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能自主来到测试点的老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活力老人啊，行动能力好，生活的自理能力强。而那些真正口腔功能严重低下，牙齿几乎掉光，嚼不动饭的老人呢，他们也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肌肉流失，身体呢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衰弱的状态。有的人可能生 连这个下楼都困难，更别说走到社区测试点来去参加这个筛查了。所以说不是高龄老人口腔功能都好，而是说口腔功能差的老人呢，早早的就丧失了出门活动的能力，我们根本也见不到他们。而国外呢，也有一项专门针对社区老年人的长期队列研究，那数目呢，它的数据啊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就是说如果发现老年人存在他口腔衰弱的问题，那么在短短的四年的时间里呢，他们的身体啊就会出现身体衰弱、肌肉衰减、生活能力下降等等不良健康拮据的风险，是口腔健康老人的 2.4 倍哦。您听清楚，就是 2.4 倍，它不是说一点半点的差距。那这个呢，也就印证了我们常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口腔功能的退化，它不单单是说衰老带来的结果，它反过来呢，还会加速全身的衰老。为什么呢？因为牙齿缺失了，它嚼不碎了，很多食物啊咬不动就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不够，营养跟不上，肌肉呢就开始流失。肌肉一流失，不光是说他的胳膊腿没力气，舌肌啊，包括他的颊肌的力量呢也会跟着下降，吞咽更困难，吃东西呢更容易呛，恶性循环就这么一圈一圈转下去。所以呢，修复缺失牙绝对不只是为了吃得香吃得好，它是在切断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源头，是为老年人的整体健康和寿命呢筑起一道安全防线。那牙在，功能在，营养在，肌肉在，那么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呢才能留得住。
0: 的确啊，刚才邹老师这些话呢，真的也给我们大家敲响了警钟哈。我们经常会说牙好胃口好，但是听完之后我们才明白，说牙齿健康跟中老年朋友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关系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哈。这牙齿啊，它不光是我们满足口福吃得好吃得香，其实呢对于营养的摄入啊，对于身体的抵抗力，甚至连你说话发音、面部形态方方面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关于缺牙这个问题呢，真的咱们不要一拖再拖，更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那说到牙齿修复呢，现在种植牙肯定是优选方案了，因为它舒适美观、清洁方便、稳固耐用，相比于传统的活动假牙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现在正好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这一次的活动力度呢也特别大，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多多关注，及时的进行牙齿修复。当然啊，我们说到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我也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会以德国种植牙为主？那我们也请邹老师能不能给咱们广大的听友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这德国种植牙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或者说它的优点有哪些呢？
1: 那我们说到一个德国的制造啊，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我们都是它公认的高品质和耐用的代名词。那咱们可以想一想，从汽车到精密仪器，从这个厨房的用具啊到电动工具，为什么说德国的品牌能屹立百年不倒？靠的就是两个字，严谨。那这种严谨呢，体现在德国人他对待标准的苛刻的执行上面。因为德国的医疗器械的标准，它是全球公认的天花板，包括从它材料的一个选择，再到后面它一个加工的精度，以及呢从它的表面处理技术到清洁工艺，每一个环节呢都有近乎偏执的要求。那比如说像在德国生产的种植体，它的螺纹的精度呢是可以控制在微米级别啊。这个微米级别就好比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0，这种精度它就保证了种植体植入这个骨头的那一刻起啊，就能和这个骨组织形成一个紧密的这个握果力。所以呢，董毅教授在今年年初决定带领团队全面迈进全德国试点，就是用德国这种极致的工业精神来为东莞老百姓的口福保驾护航。但是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选一个德国品牌就完事了，我们今年呢也与多个德国品牌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目的就是要把德国的种植牙的精品呢尽可能的引进来，匹配呢不同缺牙患者的不同需求。 那这里面呢，除了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德国天空种子鸭，德国奥西伯格种子鸭，我们还引入了士多曼梅伦蒂卡种子鸭。他们在这种即刻种植和这个美学修复的领域当中呢，都有独到的优势。那说到士多曼这个品牌啊，就是大家一定不陌生，它就是全球口腔美学的巨头啊，是来自瑞士的士多曼集团。士多曼集团呢是成立于1954年，总部呢在瑞士的巴塞尔，70多年来呢一直引领着全球口腔种植技术的发展，是行业里公认的金标准。而德国的梅伦蒂卡正是士多曼旗下专注于数字化修复和种植配件的一个德国品牌，它继承了士多曼极具优势的研发血统，又在德国的本土呢进行了精密的制造。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意味着咱们东莞的老百姓呢，将用更亲民的价格就能享受到世界大牌集团的技术红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赢，德国的品质做支撑，消费者得实惠。
0: 你看啊，刚才我们通过邹老师的介绍呢，大家的确对于德国种植鸭呢有了更多的了解，说这个德国种植鸭为什么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为什么咱们这一次呢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鸭节会把这个德国种植鸭以它为主哈。那听了邹老师介绍呢，大家对于德国种植鸭的确是有更多的了解，德国品质做支撑，咱们消费者呢希望也能得到实惠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听了邹老师的介绍哈，咱们对于德国制造的理解应该是更深了啊。特别刚才提到了德国梅伦蒂卡种植鸭，这背后呢 有世卓曼集团这个大靠山。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位这个听友啊，可能都会好奇的问题，就是世卓曼在行业里啊，他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那他旗下的这个德国梅伦蒂卡种植啊，到底走的是什么路线的？是跟这老大哥一模一样呢，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咱们

0: 但是呢，它的菜品设计啊也更讲究效率，性价比更高，让更多的人呢都能轻松的走进来去尝到米其林的手艺。那具体到粽子芽上面呢，德国的美伦蒂卡粽子芽呢，它从2013年加入世卓曼集团之后呢，就全面导入了跟老大哥一样的一个全球的质控体系啊。那这就是说，每一颗美伦蒂卡粽子体呢，从原材料进厂到每一道加工的工序啊，再到最后出厂的检验啊，盯着的都是世卓曼那双出了名挑剔的眼睛。每一颗德国美伦蒂卡粽子芽，它背后呢都有世卓曼集团的品质背书。那美伦蒂卡它自己的独门绝技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它是最擅长的把复杂的东西变简单。比如它的粽子体接口啊，设计呢就成了通用型。这就像咱们手机充电口都统一成了 Type C 啊，就不管说您走到哪里，随便找个充电器都能用。而美伦蒂卡呢也是这个思路啊，就所有型号的粽子体都用同一个接口。这对患者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医生的操作啊非常顺手，手术的时间短，患者少遭罪。第二，就是万一将来您搬到别的城市生活，或者说换了一个医院去做维护，牙医呢拿着美伦蒂卡的系统啊上手就会用，配件呢到处都有啊，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后顾之忧。再比如它的材质，它在医用世纪泰的技术上面呢是做了一个加厚的处理啊，您可以想象就是把这个粽子体啊它穿上了两层的防弹衣，既保留了钛金属跟人体骨头完美长在一起的生物相容性，又大大增强了它抵抗咀嚼力的强度。哪怕是说它的后槽牙每天都要承受好几十斤的咬合力的位置，而美伦蒂卡粽子牙呢也能稳稳当当的去扛住啊，扛住这个10年20年不出问题。
1: 所以这也是咱们牙齿修复的朋友啊特别关心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处了。那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牙齿缺失，咱们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说，比如说你牙齿缺失之后，你的邻牙会倾倒歪斜，那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你的牙槽骨的条件也会变得比较差，那等着那个时候你再想种植的时候，可能你就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会更多一些。所以牙齿缺失啊，最好咱们还是要及时的修复。那说到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2026年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呢已经盛大启动了啊。世卓曼美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德国种植牙，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款啊，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还有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世卓曼美伦蒂卡种植牙，这也是刚才邹老师提到的啊，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体效果更稳固更可靠。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这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呢也计划着带着孩子呢把牙齿矫正一下，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学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里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9: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资深健康顾问邹老师走进直播间，那他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中老年口腔健康的一个话题。我们刚才也说到啊，重视牙齿缺失的问题，咱们要及时的进行修复，这不仅仅是为了吃得好，更是为了守住晚年的健康底线，延长有质量的生命。所以呢，咱们大家伙千万要重视起来，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刚才呢，我们提到啊，这个梅伦蒂卡种植牙，它背后啊有士卓曼集团这个大靠山。那士卓曼集团啊，这个名头在口腔界确实是如雷贯耳。我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士卓曼的种植体呢，在全球高端市场它的占有率呢是非常高的，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都会首推这个品牌。那既然和士卓曼集团达成了深度的合作，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梅伦蒂卡，那会不会引入集团旗下更高端的种植体系统，以满足更多的疑难缺牙患者的需求呢？比如说啊，希望当天种牙当天用的那些人，或者是骨质条件比较差比较复杂，他们需要性能更强大的产品。那我们想问一下邹老师啊，这方面有什么好消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14: 我们都知道啊，就是 视桌慢呢，就是梅诺蒂卡和视桌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关系啊，就我们现在是为东莞的缺牙朋友去引入了一个视桌慢的王牌的产品，
9: 嗯，
14: 那这个产品呢就是视桌慢的 BLX 种植系统，那这个 BLX 是专门为即刻种植和复杂骨质这两个临床难题而生的，它的核心技术呢叫做动态骨管理。那这个技术听起来有点抽象，我用一个比喻给大家解释一下，
9: 嗯，
14: 就是说传统的种植体呢就像是把一个木桩子啊钉进土里，它只能被动的待在原地，如果土质疏松呢它就抓不牢，而 BLX 的动态骨管理呢就像是在种植体植入的过程中，它能够主动的对周围的牙槽骨呢去进行一个重新分布，把疏松的这个骨头呢往更紧实的地方挤压，形成一种天然的骨挤压效应。这样一来的话呢，即便是在骨质条件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比如说骨质疏松啊、骨量不足的患者， BLX 也能在植入的那一瞬间就获得极高的初期稳定性。那这就像在松软的沙滩上啊，你用普通的棍子插进去一碰就倒，但如果你用的是一把会自动收缩的这个螺旋桩，它就能牢牢的去抓住砂纸，而且呢 BLX 采用的是钛锆合金的材料，那这种合金的强度呢它又是纯钛的好几倍，同时呢它又保持了极佳的生物相容性，这就意味着即使为了保留更多自体骨而选择更细的种植体，它也有足够的强度来去扛住巨大的咬合力，不会发生断裂。所以啊，对于那些希望当天种牙、当天戴上牙冠、不用忍受缺牙空窗期的朋友啊，对于那些因为骨质条件差而被其他医生建议先植骨等半年的朋友， BLX 的到来将为他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更高效的治疗选择。
9: 那这一次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产品非常丰富，听说呢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缺牙需求的患者。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视桌慢品牌，据说呢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哈。那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不仅它的硬度非常强，同时呢还拥有非常好的一个韧劲儿，这就让我们特别好奇了，因为在我们的日常认知里啊，硬的东西呢往往相对来说比较脆，容易断，那韧的东西呢往往硬度又不够，那这个硬和韧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同时在一颗种植体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独特的性能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来说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邹老师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14: 这个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它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全德国时代的主力军，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我们就用一句话来概括，叫硬而不脆，强而耐久。首先从根来说呢，就是说材料啊，德国的奥西伯格选用的是美国卡彭特公司特供的特级医用试剂冷铸钛。那这家公司呢，它是成立于1889年，100多年来呢一直为全球精尖工业领域呢提供特种的材料，客户呢包括像这个航空航天啊、核工业，对质量的控制啊是近乎苛刻的。那经过特殊的冷作硬化工艺处理之后呢，这种钛材料的抗拉强度啊可以达到惊人的1000兆帕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像一个成年的男性的正常咀嚼力大概在几十公斤，而1000兆帕的抗拉强度意味着这颗种植牙能够承受住相当于一头成年东北虎咬合力的考验，无论您怎么嚼怎么磨它的纹丝不动，稳如泰山。但是呢光有硬度还不够，关键你的 还得有韧劲。大家见过就是像这种南方村口那些上百年的老榕树吧，它的气根呢从树枝上垂下来扎进土里，慢慢的就长成了新的树干，那些气根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细细的软软的，风吹就摇，可是它们偏偏最抗造，为什么呢？因为风来了它们顺着风摆，雨打了它们接着雨长，几十年过去呢，最初那根细软的气根呢现在都已经长成了撑起整片树荫的粗壮的树干。那这个道理呢恰恰也点出了德国奥西伯格的另一大核心优势，就是说它的韧劲。 四级冷作肽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既能达到五级肽的强度，又保留了四级肽的延展性，不像某些超高强度材料那样脆。这种硬而不脆的特性呢，保证它在日复一日当中每年几十万次的咀嚼冲击力，能像太极拳一样把这个力量呢化解于无形，始终呢保持一个结构的完整和它的一个功能的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9: 嗯，那我们刚才通过邹老师的介绍啊，大家能够理解啊，说这个硬字和这个韧字到底是怎么同时出现在一颗种植体身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确呢硬度非常强，同时呢又拥有很好的韧劲儿，这是非常这个难得的，而且呢又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日常使用呢也的确是有很多的好处。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0: 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嘉宾邹老师呢也特别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奥齐伯格种植牙啊，它的这个拉伸强度呢可以达到惊人的1000兆帕以上，那可以说是硬而不脆，强而耐久。那除了这个材料本身的韧劲儿，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它在设计上是不是也应该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人设计东西呢向来不仅仅是堆料，他们的设计智慧啊才是真正值钱的地方。而且我特别好奇，这个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它作为一个德国品牌，它是怎么来适应咱们亚洲人，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的口腔特点的？毕竟呢，欧洲人和亚洲人的骨骼结构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请邹老师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0: 是的，我们都说一个优秀的德国品牌啊，它绝对不是说闭门造车啊，因为德国奥齐伯格这种种植牙的，他们的研发团队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采集和分析了数以万计的亚洲人群的颌骨数据和他的牙龈特征。那么呢，这里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口腔的解剖结构啊，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个骨头，亚洲人的牙槽骨的宽度和密度呢，它是普遍的要比欧洲人要低一些。就是它的骨皮质更薄，骨松质呢，更疏松。这就好比种树，欧洲人的骨头呢就像东北的黑土地啊，肥沃深厚。而部分亚洲人呢，特别是中老年人，这个女性的骨头呢，可能像南方的红壤，相对贫瘠一些。那如果说按照欧洲人骨骼数据设计的种植体啊，它往往是螺纹更深啊，直径更粗壮，设计的更粗犷。然后它这样的一个强行的植入可能会导致呢骨的压力过大，甚至呢微骨折，影响愈合。那么再说牙龈，研究数据表明呢，亚洲人的牙龈的厚度普遍要比欧洲人更薄更敏感，我们称之为薄隐形。那这就意味着种植牙和牙龈接触的部位呢，它必须是更精巧更柔和，才能实现那种看起来就好像自己长出来一样的一个美学效果。那正是基于这些发现呢，德国奥齐伯格种植牙的工程师们呢，从大自然当中找到了灵感，就是黄蜂

0: 黄蜂呢，它的一个腰部的纤细啊，到了极致，却能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飞行和转动，灵活而有力。那这种纤细而有力的结构呢，是催生了奥西伯格的一项标志性的设计，就是黄蜂腰颈部。那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能够通过特殊的收腰曲线，彻底改变了受力的分布。传统种植体的圆柱形设计呢，会把咬合力几乎毫无保留的像钉子一样直接传递到牙槽骨的顶部啊。那这个点的承受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骨吸收。而黄蜂腰的设计呢，是把垂直下来的力呢，去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分布和缓冲，让原本集中在一点的压力呢，被分散到周围更广阔的骨组织上，它的受力呢就会更加均匀，更加柔和。骨骼呢，在这种温和的刺激下，反而会更健康、更稳定。那这就像咱们的小广州塔小蛮腰，600米高，腰部设计的那么细，却能抵御12级台风和7.8级地震。它核心的秘密就在于，它不是说用蛮力去对抗风，而是用格栅结构把风力打散、消解。这是一种真正的以柔克刚的东方智慧啊，用在德国精密的种植体上，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1: 嗯，你好，我们刚才呢，这个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生动哈，又进行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黄蜂腰的仿生设计，再配上小蛮腰的建筑智慧，真的是把这个韧劲儿和巧劲儿呢，都诠释的淋漓尽致。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落到实际上啊，就对于咱们东莞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这骨质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能用这款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吗？那邹老师也给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0: 嗯，是非常匹配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的它的产品理念呢，就是它特别为两种人群而来。第一种呢，就是那些骨质条件相对疏松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说一些女性啊绝经之后呢，骨密度下降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很多中老年患者的一个牙槽骨啊，就像被海水侵蚀过的礁石，变得疏松多孔。如果用传统设计的种植体呢，在这种软组织上很难获得非常理想的稳定性。那医生呢，往往会摇着说骨量不足，需要先植骨，那这就意味着更长的治疗周期、更高的费用和更多的痛苦。
1: 嗯，
0: 而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大螺纹、大锥度设计的，恰恰能解决这个难题。它在相对疏松的骨质当中呢，可以形成更深的螺纹咬合，产生更牢固的机械锁合力。这就好比在松软的土地上打桩，普通的直杆桩呢，可能立不稳。但如果说是螺旋状的深纹桩，就能抓得更牢，站得更稳。这让那些原本因为骨质条件差被认定为复杂病例，甚至一些医生婉拒的患者呢，同样有机会获得可靠的种植修复，重拾口福。第二种呢，就是那些需要即刻复种的人。那什么叫即刻复种呢？就是他的牙齿拔掉之后，能够马上立刻植入种植牙，当天或第二天就能戴上临时牙冠，让患者呢不用忍受缺牙的空窗期。那这类朋友呢，可能是说明天要出席重要的商务场合的企业家，形象就是他的生命，可能是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想在国外有一个完美的开始，也可能是无法忍受长期缺牙等待，不想来回奔波折腾的老年人。要实现即刻复种，那对于种植体的要求呢是非常高的啊，它必须在植入的那一瞬间，也就是骨头里获得足够的这个抓力，也就是初期的稳定性。德国的奥西伯格种植牙的大锥度、大螺纹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它一旦植入，就能牢牢地锁住骨头，为即刻修复、即刻复种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技术保障。所以呢，无论说是应对疏松的骨质，还是挑战即刻的复种，奥西伯格靠的都是这股弯而不折、柔中带刚的韧劲。我们希望呢，这个全新的德国种植系统能够把先进的德国技术带给东莞的市民，让每一位选择它的缺牙患者呢，都能体验到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
1: 嗯，那刚才呢，我们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确呢，既介绍了它的这个黄蜂腰的仿生设计，还有它的配上小蛮腰的这种建筑智慧啊，就是把韧劲儿和巧劲儿呢都展现出来，同时呢，对于 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这骨质条件不太好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这款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也是比较匹配的。我们一直在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关于牙齿缺失带给我们的影响啊，其实很多没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往往他是体会不到的。比如说你看到喜欢吃的东西这个吃不了，那种苦这个痛苦啊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当然不仅仅说有些东西吃不了，因为有些食物咱们不能吃，所以在营养吸收上肯定没有那么全面，那对于自己的体质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啊，千万不要把它一拖再拖，咱们及时的进行修复，更好的来享受生活。那说到牙齿修复，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已经盛大启动了。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入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那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关于德国种植牙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款。比如说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吧，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就是刚才我们邹老师特别提到的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呢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让人惊叹的就是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就是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靠。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时间过得特别快啊，马上呢暑假也要到了，很多家长呢也计划着带着孩子呢进行牙齿矫正，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我们一直在说选对产品呢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么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1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 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么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其实挺多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像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领跑种植牙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来互动参与的小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邹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那就快跑！
6: 我的媳妇儿，
10: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1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看到现在主城区通行起来压力不大，环城南路稍微有一点点堵，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的北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大概行驶起来有4分钟。其他路段的话，环城南路辅路啊，还好吧，暂时就100多米的一个缓行路段。环城东路同样的情况，就是温塘立交桥这里，其他整体通行压力不大。我们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个别拥堵路段分别涉及到了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有7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以及沙田立交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压力在半小时左右。然后管张路啊，从板湖旧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也有10几分钟。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沙田立交广龙高速附近啊，西向南以及北向南这几段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然后就是朝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的东向南有2公里的拥堵，大概10几分钟。京港澳呢，通行起来压力不大，不过西向东方向从广佛高速到沈海高速有300多米的拥堵，大概有个5到10分钟左右。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继续跟大家在我们的空中普法基地相约，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话题呢？今天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跟大家关注到各类的法治问题啊。昨天和前天呢，由伟龙主持来代班哈，跟大家去邀请嘉宾分享内容。那同样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咱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沟通和这个相应法律问题的说明哈。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话题。哎，其实说到这个超龄劳动者，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其实因为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有不少的这个长辈啊，他可能到了退休年龄啊，有人可能选择去享清福，但是呢，也有各种原因。啊，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本身啊，就是临时性的工作比较多，或者家庭压力比较大，家里面出了一些情况，或者呢，还有就是哎，本身自己退休金也挺高的，家庭比较幸福，但天天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孩子都大了，天天在家里歇着吧，不能天天跳广场舞吧，啊，总得找点事儿干啊，就各种原因啊，就继续出来工作了，对吧？当然，比如说啊，那我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啊，我们做做保洁，做做保安。啊，有的可能是这个技术工种，那就继续在厂里面担任一些技工啊，甚至在医院里面，我们继续叫返聘，是吧？各类的情况都有啊。那这些各行各业超过了年龄，我们统一一个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超龄劳动者。当然，我们也提到各种原因都有啊，但更大部分的超龄劳动者还是因为自己实际的生活需要所导致的。也根据不完全统计吧，全国超龄劳动者数量已达千万人啊。但是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也面临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想要

0: 受这个我们整体的比如说啊社保啊工伤啊这些待遇的话，那必须是你在劳动年龄范围之内才可以进行享受的，对不对？你这都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你这更多是个劳务啊，甚至是这种临时工的性质。那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因为只要是在外工作，那有可能会受伤。过去呢，这些问题呢，一直我们都叫各案各处理，对吧？它可能这个规则层面上呢，没有一个非常完全，比如说要看向工伤保险怎么去进行处理啊，比如说个案里面根据这个侵权责任来进行相应问题啊。或者有的时候可以类同，那也有各种原因。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啊，从今年的五月份，也就是上个月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是联合印发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天是6月24号了，马上就要施行了。那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那这个规章啊，或者这个新规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比如说是我们要注意或以后可以运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内容。所以今天啊，咱们邀请我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讲解。当然了，今天邀请的是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法治观察员王超律师哈。那首先我们请王律师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介绍，有请。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广州金鹏东莞律师事务所的王超律师。
0: 欢迎王律来到节目当中啊，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的节目了，以前我们相约还是在1008的这个节目当中哈，现在来到这个1075，转眼你看时间飞快哈，这段时间呢王律师也比较忙，为什么今天请王律来解读这份规章或者说来进行说明？因为呢最近王律师在做这个兼职的仲裁员是吧？主要就是负责的这些劳动方面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经验丰富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解读解读这个新规，而且呢，里面今天准备的这些案例呢，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我觉得可参考的这个性质啊会更高。所以呢，我们今天请王律师来跟我们详细做一个解读，好不好？
1: 好，
0: 时间交给您。
1: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新规的主要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书面协议，然后新规的第六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必须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需要写明工作内容、工作报酬、工时和社保等事项。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险。新规第15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个人是不用出钱的。第三点，最低工资。因为以前呢，其实对于超龄劳动者没有这个保护的时候呢，那么双方约定一个工资标准就可以了，但是新的规定呢，明确的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的正常劳动，他的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然后第四个问题其实比较关键，就涉及到大家维权的一个程序问题。在以前呢，超过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去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都是不受理的，你都是直接去到法院。但是呢，这个新规的第19条现在明确规定了，关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这四项核心权益发生争议的情况，是要走劳动仲裁程序的。
0: 那就这么说，你看我们听这个四个新规啊，这是王律帮我们总结了一下，书面协议这是第一，第二工伤保险，第三最低工资，第四争议解决。那我觉得这四个核心点一包括进去之后，它其实和这个劳动层面上我们签个劳动合同的基本的保障基本上也就一致了啊。
1: 是的，但是它是有区别的，还是
0: 有细微的区别，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区别有什么？我们稍后继续为大家进行讲解哈。那这个四个词，我就让大家对这个新规可能有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一些真实案例，怎么去运用这些内容。尤其比如你看这个书面劳动合同，这个我们说了很多年了，还说这个上班必须要签合同，上班必须要签合同，是吧？那现在关于这个工伤保险，它也有了新的规定哈，就是超龄的劳动者也可以继续买工伤，那出了问题之后还是工伤可以覆盖的哈。好，那有哪些真实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吗？
1: 好，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广州法院发布的2026年发布的真实的案例啊。我们先讲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案例的标题呢，它是叫64岁的周某工伤案件。他当时是在工作的时候是被机器夹伤，公司以劳动关系拒赔。那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这个案件的。
0: 就是说是不是劳动关系，是劳务关系，是吧？
1: 对。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啊。周某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也就是他入职的时候已经到64岁了，但是他为了帮补家用还是出来找了一份工作。 然后他入职了广州的某公司，在工作期间意外发生了，那周某在操作机器的时候手被机器夹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0: 嗯，
1: 当时呢还伤得还挺严重的，那社保局呢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了周某所受的伤害属于工伤。
0: 嗯，
1: 接下来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周某的劳动功能障碍达到了七级，也就意味着他的右手的功能受到了严重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那同时鉴定机构也给他鉴定到了4个月的停工留薪期。
0: 嗯，
1: 那按照正常角度来讲，工伤认定下来了，劳动等级也鉴定了，公司应该要赔钱了吧？
0: 对。
1: 但是呢，公司这边的态度就是说，不行，你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们双方只是劳务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
0: 嗯，
1: 我们公司没有义务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待遇。
0: 嗯，
1: 那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成立吗？那是这样子的哈，首先在以前，这个工伤根据以前的规定，他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劳动者他是不可以去申请仲裁的，他只能需要法院。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案件要经过一审二审的审理之后呢，那法院明确根据了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第63条的规定，进行了判决，就说周某虽然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他的工伤已经由人社部门依法认定，公司不得以双方是劳务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0: 嗯，
1: 最终呢，所以法院还是判决了公司参照工伤保险待遇向这个周某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0: 嗯，
1: 而这个判决呢，被广州中院它列为2026年的劳动争议十大典型的案例。
0: 嗯，
1: 其实也向社会明显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说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是得到保障的。
0: 嗯。这个信号其实我们早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哈，但这个案件最终呢，我们这位周先生呢也拿到了自己应有的这个赔偿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毕竟七级伤残啊，整个赔偿的金额还是非常高的啊，那对于他的这个基本保障有了，但这里面有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界定超龄不超龄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去界定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正常我们去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超龄了，那我跟你签的就是这个劳务合同，对吧？那签的这个劳动合同到底作不作数啊？或者说这个，比如刚才我们也聊了新规的问题，那你说7月1号之后就可以签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个改变啊？王律师，
1: 他其实都是，就是无论他多少年龄，他都是应该要签合同的。
0: 嗯，
1: 而且签的合同呢，你不管他签的是什么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还是什么雇佣合同，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这个劳动者的本身的情况，我们还是会认定劳动合如果他
0: 符合条件，
1: 符合条件的，对，还是会认定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劳动者64岁，他虽然不符合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条件，但是他依然会构成工伤。这一点呢，是我们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的规定。不管他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是用工合同，还是雇佣合同，还是什么劳务合同，但是只要他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了工伤，公司就必须要参照工伤保险待遇来赔。这个是我们广东立法已经走得超前的，
0: 嗯，
1: 它已经是之前就也超龄劳动者的一个重要的非常保护非常重要的保护条款。
0: 嗯，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道理，比如说你合法年龄之内，我们都当然这个合法指的是60岁之内咱没有退休之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签的是劳动合同，对吧，
1: 嗯，
0: 或者说你签的是个佣工协议或劳务合同，只要你是在用工单位期间签合同的种类不影响这个最后工伤赔偿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嗯，
1: 我们的法院只是看你的受伤的情况是不是在用人单位期间受伤，用人单位工作期间是不是工伤，
0: 嗯，
1: 说这个伤害这个受伤的性质。
0: 明白。
1: 嗯
0: 嗯，那第二，那个新规实施之后有所改变吗？
1: 对，新规实施之后就有明确的改变了。
0: 嗯，
1: 因为新规的15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要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0: 嗯，
1: 就是如果这个公司啊他一开始就给他买了这个工伤的话，其实这个老人家在受伤之后直接走工伤保险理赔，根本不需要打官司，而且这个钱是由社保局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
0: 嗯，
1: 即使公司是没有缴，那么现在根据新规工伤保障争议呢，它是要走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
0: 对，
1: 仲裁委他就不可以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不受理这个案件。
0: 嗯，
1: 因为工伤案件在仲裁上是一裁终局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劳动者来讲，他而且劳动仲裁的案件它其实是有审限的，审限一般的审限是从立案到裁决是45天。
0: 嗯，
1: 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60天。那么他的劳动者因为基于工伤他一裁终局，这个案件就是直接生效的，他不会到法院去上诉，对于劳动者来讲这个维权的周期就会变得更短了。
0: 嗯，
1: 但是在这个7月1号之前，这些案件他仲裁不受理，那他必须要去走法院。
0: 嗯，
1: 那如果用人单位他在上诉 要一审二审出来的话，这个官司可能要打到一年才能结束。
0: 嗯，
1: 也就是说到7月1号之后，

0: 这种超龄劳动者的维权通道是被法律正式打通的。
1: 嗯，这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0: 对，
1: 啊，这是从七月一号起，就是咱们的一，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显著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仲裁受理了，啊，因为这个本身，法律原来就是这样规定的，那仲裁人家受理的本来就是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对吧？
0: 对，
1: 你必须是在这个合法年龄之内，那他你才是适合主体，这个没有问题。但现在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渠道，这第一。第二呢，就是现在只要是你参加这个工作的话，哪怕你超龄了之后呢，你也是可以去买这个工伤保险待遇的，是吧？
0: 是的，
1: 以前是不行的啊，以前你超过年龄你就不能买这个工伤保险，因为你主体不适格了。
0: 是。
1: 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核心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这家公司当时也不赔钱呢？因为他没买这一大笔钱都是他自己出，
0: 是，
1: 这才是核心的问题啊。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了。那实际工作当中，咱们聊回实际哈，那很多可能超龄劳动者或听友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存在着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工伤保险这个问题。
0: 嗯。
1: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人家我们现在要解决方案。
0: 好，那我们就给劳动者几点建议。
1: 嗯，
0: 第一个，你应该作为超龄劳动者主动要求跟单位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
1: 嗯，
0: 因为明确提出来，超龄劳动者这个暂行规定里面是明确有第六条是明确规定的，它是强制性的。如果单位不签劳动不签合同，你可以向人社部门呢、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
1: 嗯
0: 嗯，第二点。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月审室这些社保的线上平台核实工伤保险是否缴纳，如果没有缴纳，应该要求公司去缴纳，因为这个如果单买工伤保险的费用其实是很低的。
1: 嗯，
0: 社保局是根据不同的企业的类型，它来核定一个标准，应该是一般情况下是几块到十几块钱的不等。
1: 嗯，
0: 所以这个成本是很低，大部分的企业只要他知道可以买，他其实是愿意买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相当于他对他来讲是风险的转移，
1: 嗯，
0: 因为一出现一个工伤，那赔的钱可不得了，
1: 嗯，他这也不是说必须买全险，不是说非得上五险一金，是吧？
0: 他只需要买工伤就可以了，
1: 嗯，对的啊。
0: 第三就是作为劳动者，你需要保存好自己的工资流水、排班表、考勤记录，还有一些现在大家都是在用工作微信工作群去沟通，那么这些聊天记录不要删掉，这些都是日后维权的弹药。
1: 嗯，所以现在的问题第一就是我觉得他大家就是如果您知道这一点，就是跟公司呢，尤其是一些我们实际来说的话，有些小型企业是吧，
0: 对，
1: 或者老板他这么多年了，他的用工的方式呢都是这种作坊式的这种工作场景哈，他可能没有去思考那么多问题，就你来我这干你就干，不干你就走啊。
0: 对，
1: 就是他们现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有这个转变。而且呢，只买这个工伤，刚才我们王律师提到，其实没有多少钱啊。那这份保障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份保险一样，这个叫工伤保险，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低价格换来这个高风险之后的补偿和转换。
0: 是的，其实我认为现实中很多的老板他是不知道买工伤保险这么便宜的。
1: 嗯，
0: 甚至我们实务中碰到了很多的老板，他们其实是给员工买那个团体意外险。
1: 嗯，
0: 其实你算下来，这个团体意外险一个人一年几百块钱，你还不如拿去买工伤了。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王律师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就在实务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要买这个团体险的这个问题，是吧？
3: 是要买工伤保险，
2: 嗯，
3: 就是说在实务中，很多老板他不知道，
2: 嗯，
3: 这个工伤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他们一。很多老板他并不知道可以单独只买这个工伤保险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去给人家买一些

0: 之后呢，我们这个仲裁程序可以受理之后，咱们的这个维权成本也会降低，对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通过这个周先生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其实超龄它不是推卸工伤责任的一个性说明的。
1: 好，刚刚讲的是一位男性退休者的达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女性的案例。这个刚刚案件是广州的，那么现在我们想讲深圳的案例。我们第二个故事呢，它是来自于深圳的案例，它是作为深圳法院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发布的。有张阿姨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她呢在入职的时候是56岁了，她到深圳的一个物业公司来做保洁，公司给她签了一份合同，期限为1年的雇佣合同。大家注意啊，你发现没有，公司其实他已经钻了一个小空子，他没有用劳动合同，他用雇佣合同来。公司认为他这么签的话，他很明显说自己的一个小盘算的，他认为用雇佣两个字就可以跟法律上的劳动合同划清界限。
0: 嗯，就是这个最多算个劳务嘛，对不对？
1: 他认为是这样，对的。但是呢，在工作期间，那么张阿姨在扔垃圾，在处理这个物业公司的垃圾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交通事故，一辆车把他撞倒在地，然后导致脊处骨折，让他的左脚的骨头几乎是碎成了渣。
0: 哎呦喂，
1: 是非常严重的啊。然后随后张阿姨就向深圳市人社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人社局呢他依法开展的调查。他经过系统查询呢，他发现这个张阿姨他没有任何的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待遇的记录。
0: 哎，那么这个我们画个重点先啊。
1: 对，那么人社局呢就认为张阿姨的受伤完全符合工伤保险的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她属于工伤。但是那物业公司就不干了。物业公司就觉得他提起了行政诉讼。他认为这个张阿姨的这个受伤不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了深圳市社保局。那公司的观点就是说，因为阿姨已经是56岁了，她入职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50岁，双方签的又是雇佣合同，那绝对不属于劳动合同，不应当受中国人民劳动合同法的调整。那么凭什么认定工伤？
0: 这是相当于说你这深圳人社局啊，这个裁判有问题哈，枉法了，所以它形成行政诉讼了，开始啊。
1: 是的，那么盐田区的法院呢审理的这个案件，法院的观点非常明确了。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的第2条，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它都明确的并没工伤保险的制度从来都没有把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排除在外。只要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待遇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期间受到事故伤害的，用人单位就应当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能领双份啊。
1: 对，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大家去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说我们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是得到 保障，但是如果超龄劳动者他是一个已经是退休返聘人员的话，那他的待遇跟普通的超龄劳动者他还是有区别的。那即便受了工伤，他即便是工伤待遇该赔偿的工伤待遇，他会出现有一些叫有一个，因为工伤待遇的赔偿是有3笔钱的。一笔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如果现在目前广东的法院的操作是，如果是达到了，如果你在已经享受了退休待遇，也就是说你已经在社保局领退休金了，那这个退休金不包括你们这种自主的养老啊，就是比如说村里面买的那种养老，
0: 或者你自己买的这个商业保险哈。
1: 对，这只是你买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的这种享受这种养老待遇的，你就不应该要求用人单位向你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个是广东法院 一贯的操作，是这样子的目前。那关于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处理这个行政案件的时候法院还是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两个非常权威的批复。一个是2010年刑他的第10号和2012年的刑他第13号。这两份文件明确的认定的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进程，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进城务工的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所以最终法院还是驳回了物业公司的全部请求。工伤认定书有效。那么我们张阿姨的工伤认定那还是确认一下，最终还是得到了一个认定。然后接下来张阿姨就应该是去做一些工伤保险待遇的一个理赔，她可以去，如果这个案件现在发生在7月1号之后，阿姨就可以直接申请仲裁了。那仲裁要求物业公司赔她的工伤保险待遇，那么这些工伤保险待遇的话，仲裁裁完之后就一裁终局。如果物业单位

0: 继续不付的话，那阿姨就可以直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嗯，好啊，那这样我们先报时吧，因为这个案件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跟大家再详细再去沟通一下，因为这里面的信息量还不少啊，这是关注的内容也不少，咱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因为这个呢，这种情况也是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大部分你说这种我们超龄劳动者都是以这种比如说所谓的雇佣关系啊，或者说劳务合同啊这么签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会儿可以有更多的内容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进报时，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一会儿来聊，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晴，气温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27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跟王律师啊，王超律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个退休啊，也就是我们是超龄劳动者退休之后，咱们再来进行工作，对于他们的一个权利保障的内容。那我们也提到，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啊联合印发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有非常多特别贴切和解决实际问题。

0: 细的内容，比如说书面协议的签订，比如说工伤保险的买定，以及最低工资的约定，还有就是我们争议解决的程序问题。那为我们超龄劳动者，也就用一句现在比较贴切的，就是银发一族啊，那提供了法律上的一个保障。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第二个案例，我就会继续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实际在应用情况当中非常多，就是呢，超龄劳动者和我们的单位去签，人家说了，那就我们签一个雇佣合同，甚至呢，我们就不签合同，对吧？那就是说你来我这上班啊，你来上班你就来，不来你上班了，我跟你说了，说清你就走。那你这么大岁数了，对吧？我们能用你一个月用你一个月，用你两个月就用两个月，这种情况。那刚才第二个就签了一个这种雇佣合同的啊，都叫雇佣关系吧，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同。那这里面，咱们接下来拆解一下雇佣合同和这个劳动合同到底差在哪儿？这里面有没有，既然名字不一样，一定有区别啊？那这里面他想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继续邀请出王超王律师。
1: 大家好。嗯，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到底差在哪里。其实这就是很多用人单位的小聪明。
0: 嗯，
1: 他们以为把合同名字改成什么雇佣合同呀、劳务合同呀，就能够逃避劳动法的保护。
0: 嗯，
1: 但是不是的，就是说法院呢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这个用工的实质。
0: 哎，
1: 他不是看名字的。那么我们如果看用工的实质的话，一般从哪几个点呢？就是第一个，你的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单位是不是一个注册经注册的一个适合的用工的单位，
0: 主体是否适格？
1: 对，你是不是，就是你那个劳动者，那你是不是实际在我这个工作干活？
0: 嗯，
1: 你干的活是不是这个公司本身的就是主营业务？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案件，这个张阿姨她就是做清洁，
0: 嗯，
1: 那么物业公司做清洁，那物业公司做清洁，那当然就是这个清洁工作就属于物业公司的主营业务。
0: 嗯
1: 嗯，然后那么劳动者你是不是接受单位的管理？比如说我今天上不上班，我请不请假，那是不是都要经过公司的同意？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班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那就不是的。因为阿姨她不上，她上班的话她是要接受公司的管理的，她每一天就是上下班按时打卡的。
0: 嗯，
1: 同时她也要接受物业公司指派给她的工作任务。
0: 嗯，它不像你就是咱们这个房屋装修似的，你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你签了一个月就搞定，是吧？你今天想去就去了，明天下雨了，你说我今天不去，后天多干一点，是吧？
1: 对，
0: 这个那你可以啊，就相对自由啊。
1: 是的，另外就要考虑到的是不是经济上从属性，也就是说是不是劳动者他就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劳动报酬。
0: 嗯，
1: 这个也是，这个就是用工事实的考量的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主体是否是个，第二个经济上的从属性，第三个管理上的从属性。
0: 嗯，
1: 那么合同上写着雇佣还是写着劳务，它其实改变不了这种现实。
0: 是的
1: 啊，然后新规实施之后呢，那第五条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是要跟劳动者他要遵守这个诚实信用原则。
0: 嗯，
1: 他就是要告诉劳动者告诉用人单位啊，你这样玩文字游戏是没有用的啊。
0: 嗯，
1: 其实一直以来法院也都是重用工的事实，并非看你的合同内容是怎么约定的。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一直，其实我们从最早就一直这么强调啊，
1: 对，
0: 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事实关系，就是你是不是构成了这个劳动关系啊，
1: 嗯，
0: 然后再去决定，不看你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你比如说你想签一个这个，但结果这阿姨在你那儿都干了三四年了啊，
1: 是，
0: 你天天这个每天早晨让阿姨少去理政开会是吧？然后呢按月发工资，让你该给奖金给奖金，该扣钱扣钱啊，
1: 嗯，
0: 这里面你这个你最后说咱俩这个没关系，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1: 然后这个案件他法院还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阿姨她是没有享受
0: 那个
1: 退休待遇的。
0: 退休待遇的，我觉得这点要说清楚。
1: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这一点在过往啊，在这个新规没有实施之前，那么是否构成工伤的关键点就在于他是否有享受这个退休待遇。
0: 嗯，
1: 但是现在新规之后，他其实无论你是否享受了这个退休待遇，那工伤该是工伤他还是工伤的。
0: 嗯，
1: 只是说你的待遇上会有一点点区别而已。
0: 嗯，这个具体区别是指的什么？就是申领的项目是吗？
1: 对，申领的项目不一样。
0: 嗯，
1: 之前是没有明确这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问题。
0: 嗯，
1: 那现在其实对于司法实践来讲，我们会认为双方的工伤他是以前是这样的，以前的是他如果享受退休待遇的话，社保局是不会认你工伤。
0: 对，我们就不会认定工伤。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刚才我说了不能拿两份。对对对，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即便是你有退休待遇，
0: 嗯，
1: 那么还是会认定为工伤。
0: 嗯，
1: 就是这个是关于超龄劳动者保护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
0: 嗯，
1: 就是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现在，
0: 嗯，
1: 新规之后，嗯，
0: 这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嗯，只是说到时候会申领项目的时候不有，也就是我们跟之前的，比如说。

0: 说这个双份的时候，你就把里面共同的项目给它去掉，只领
1: 一
0: 份。
1: 就业补助金这部分是没有的。
0: 嗯，就是你本身不存在这个就业再就业的问题了啊。
1: 对对，因为你已经在享受退休待遇的。
0: 嗯，对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的啊。那我们再问一个实操问题啊，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啊，在七月一号这个实施之后啊，还是没有去交这个工伤保险的，那它的维权的途径有什么？
1: 首先啊，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新规的15条，它其实是要求物业、要求公司必须要给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这个其实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0: 嗯，
1: 那是法定的义务，
0: 嗯，
1: 以前呢，它其实是没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以前是属于参不参保，用人单位不给超龄劳动者参保，它不是一个违法行为，但是现在是的，
0: 嗯，
1: 如果到了7月1号之后，用人单位依然不给超龄劳动者买工伤保险，那么人社局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理的，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行政罚款。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以前，那还是那个关于劳动仲裁的问题，就是之前张阿姨她是不可以直接申请仲裁要求保险待遇的。
0: 嗯，
1: 她现在是如果买了社保之后呢，她现在就是要必须要可以从直接申请劳动仲裁。
0: 嗯，
1: 那时间和这个沟通成本呢，那大大的降低了，他就会更快的拿到他自己的，这个应有的待遇。
0: 嗯，是的，这个我们申请仲裁了，仲裁一审就中，这个一裁终局哈，
1: 对，
0: 就可以早点拿到自己的这个赔偿款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里面还有个挺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是公司主动起诉的哈、
1: 嗯，
0: 要求撤销这个工伤认定的哈，那就是公司是原告，这反而劳动者成被告了哈。
1: 嗯，
0: 那这其实也不算常见哈。
1: 对，这个其实属于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行政诉讼的范畴。
0: 嗯嗯嗯、
1: 那么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他公司起诉，公司是原告、
0: 嗯、
1: 然后被告实际上是社保局、
0: 嗯、
1: 因为他是要撤销社保局做出工伤认定的那个决定，那么劳动者他其实做的是第三人，所以这个时候开庭的时候是行政庭在开庭的、
0: 嗯、
1: 那么这种他不算常见，但是他也不算是个就是在其实在社保局来讲是比较常见的、
0: 哎、
1: 因为根据我们在社保局那边统计、啊、政府部门被告的东莞市的所有的政府部门被告最多的就是社保局，因为大家很多用人单位不管他是不是工伤，很多用人单位他都会先去起诉这个、
0: 嗯、
1: 社保局他认为不是工伤，这个对于用人单位来讲他可以拖延他去支付这个工伤待遇的时间、
0: 嗯、
1: 对，这个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对于用人单位来讲，
0: 嗯，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我们赋予了人家这个权利，人也同样拥有这个权利啊。
1: 是的，但是说，就是说，其实而且在现实中呢，基本上碰到超龄用工啊，在这之前哈，用人单位都会去告一下社保局，
0: 嗯，
1: 因为他们用人单位，他们从内心就是对于这个法律风险他的认知是不够的，
0: 嗯，
1: 他们打心里就认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就属于就是。不是劳动合同就属于劳务合同、
0: 嗯、
1: 那么用人单位就不应当要承担这个工伤责任、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的去起诉、
0: 嗯、
1: 所以这些人就是、只能讲就是说他懂一点法律他可能懂得不是很多、
0: 哎
1: 啊、半桶水的标准，但是呢法院的判决就给这些用人单位他会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就会去提醒这些用人单位、
0: 嗯、
1: 你无论是不是其实在这之前的广东省的工伤保险条例来讲，在这之前即便是超龄用工他依然还是会被构成工伤、
0: 嗯、
1: 但是呢新规的责任之后，新规实施了之后呢，它就会更清晰的指向这个超龄用工的工伤的保险，用人单位对于超龄用工者应该承担的工伤义务，那就是更明确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也要提醒一下用人单位，新规实施后，用超龄用工的法律责任已经是全面升级了，再不转变这个观念呢、啊，你赔的可能就不只是工伤保险待遇了，甚至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0: 嗯，
1: 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0: 嗯，
1: 这个是更严重的部分，嗯，
0: 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进行说清楚哈，
1: 嗯，
0: 我看就这件事情，我们想跟大家进行说明，就是大家要明白，因为这其实从法律层面上呢，我们的这个审判的规则或者说我们审判的一致性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啊，我们很早之前在节目里面做工伤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我们超龄劳动者如果说是按照事实用的工关系的话。构成的那也是工伤，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只是说你没有买工伤保险待遇的话，那这部分的钱得公司出了，
1: 嗯
0: 啊，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现在我们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其实就是把这一部分经常我们之前的一些啊审案的整体的逻辑以及相应的规则，用明文的形式来进行了总结，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7月1号之后呢，各位单位要注意一下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尤其对一些小微企业，我们要做这个提示，因为确实是有事实情况。比如说，他们说这个为什么大家没有有的时候 存在说不买整体工伤保险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叫五险的这种情况，因为确实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一是用工成本觉得非常高啊，再加上本身就是超龄劳动者，大家就会有这样的概念上，那我跟你就签一个劳务的这种合同啊。但实质上的问题就在于您本身构成是个劳动关系，你用这样是逃避不了责任的啊，你反而会给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所以这里面你看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规定里面并不是说啊让你去把所有的全险全部买齐，
1: 是的是的，只是需要给超龄劳动者只需要买工伤，
0: 对，你只要买工伤这一项就行了啊，而这一项本身就没多少钱。
1: 对对，这个其实就是用人单位他应该向各自所在的社保分局他去前台去核定一下他们公司应该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每个人缴多少钱的话他就清楚了。
0: 嗯，这要看你企业的类型，
1: 对，
0: 以及这个整体的这个收入水平来定。
1: 是的是的，不同的行业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总体来讲它还是非常低的。
0: 嗯，便宜了几块钱。
1: 对，便宜了几块钱，贵的十几块钱。
0: 嗯
1: 啊，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强烈的建议用人单位大家不要去省这个钱。
0: 嗯，对啊，你这个要不风险太大了，你说真的是刚才那个七级那下赔几十万，谁出这钱，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好，那说到这儿呢，你看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四个点啊，就会有了更加明晰的一个认知。那来到这儿了，王律，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尤其是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咱们怎么做。
1: 可以，那我们来分开的来做个总结啊。我们先给超龄劳动者四个建议。
0: 嗯，
1: 第一个，签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才签。七月一号开始啊，这个新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要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
0: 嗯，
1: 上面一定要列明工资、工时、工伤保险，这些都是必须要列明的。这个关于工资呢，那你其实是要涉及到我的基本工资是多少钱，然后我的加班待遇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工时是怎么样约定的，这些都是要明确约定的。这个不是福利，这个是法定的权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点。第二个，受伤了马上去做工伤认定，因为工伤认定它其实是有时限的，如果用人单位来做工伤认定的话，它的时限是一个月内，工伤发生一个月内，但是劳动者的话就是工伤发生在一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最迟你不能在一年之内，一年以内一定要去做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不配合，那么劳动者你自己也是可以做工伤认定的。这个新规是十五条，是明确给了工伤保障的。作为劳动者来讲，你受伤第一时间你要报告单位。你要保留每一次的医疗记录，然后一定要记住要如实向医疗机构陈述自己的受伤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些案例中发现的问题，就是说劳动者他可能在第一次就医的时候他说的不清楚，那么医生有的时候为了贪图方便记录的时候记录的也不清楚，所以导致后来出现了行政诉讼。用人单位就社保局他认为你这个受伤的情况跟实际情况不符，那可能会因为你的病历记录的情况跟实际情况不符，所以他会认为不认定你这个工伤。
0: 对，因为首先你得是工伤才能谈后面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
1: 说我、
0: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嘛。
1: 是的，我们简单说一个简单一点的案例在这里。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有个同事开庭的一个案件，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劳动者他其实是在下午四点钟受伤的，他是在晚上八点钟才去看医生，其实实际上他已经疼痛了四个小时之后再去看医生的，但是呢因为他是认为他自己觉得哎，最近的这一个小晚上到了晚上他痛得比较厉害他才去医院，所以他跟医院讲的是说哎，这一个小时就是医生就问他询问他病史，那你这个部分扭伤大概伤的都是疼痛是时间是多长
0: 啊？什么时候扭的是吧？
1: 对，他就说了一句说是下午扭的，但是晚上开始特别疼，特别疼的。那么医生在那个记录上写的就是他八点钟就医嘛，那医生在记录上写的就是因为患者自述啊，腰部扭伤一个小时。他不是扭伤一个小时，是疼痛一个小时。那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呢那社保局最终没有对他进行认为工伤，因为你受伤的时候已经是六点钟了，
0: 你下班了。
1: 对，五点半你已经打了下班的卡。那六点钟你受伤的话那不应当是工伤，就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但是其实这个劳动者后面他看了很多的医生，但是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就医的那个记录，那社保局认为那个医生记录错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案件最后法院最终的方向是向医院调取当时的一个记录，就医的监控记录，就是证明这个劳动者他的表述不是说的是疼痛的是一个小时，他说的是疼痛了一个小时，受伤是了下午，所以基于这样子才能 去把那个工伤最后是掰回来了。
0: 嗯嗯。
1: 那所以这一点我就大家特别强调，就是你受伤的时候在跟医生讲述病史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病历的记录，如果错了你应该要求医生当场给你改过来。

0: 因为后面要变
1: 太难了，
0: 那个记录的话太难了，
1: 嗯嗯
0: 啊，而且医院他也不愿意去帮配合改，
1: 嗯，是的，嗯啊，
0: 然后第三点就是被欠薪的时候，或者是说社工伤碰到拒赔的情况，及时走仲裁，
1: 嗯，
0: 新规的十九条它确实是提到了打通了仲裁的通道，但是你不要因为作为劳动者来讲，你不要拖着，
1: 嗯，
0: 因为法律是不保护权益上睡觉的人的，
1: 是的。
0: 那么仲裁的时效是一年，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申请仲裁，
1: 嗯。
0: 第四点，平时保留好证据，工资条、转账记录、卡打卡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这些关键时刻都能派上用场。
1: 嗯
0: 嗯，
1: 这对我们劳动者的提醒啊。
0: 对，
1: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更适合跟用人单位讲一讲，嗯，
0: 是的。那么跟用人单位我们也来给几个建议。
1: 嗯，
0: 第一个，不要想着招超龄劳动者来省成本。
1: 嗯，
0: 不要觉得超龄劳动者我请的是退休的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我什么都不用缴，
1: 嗯，
0: 只需要发工资就可以了。不是的啊，新规实施之后法律责任全面升级，不缴工伤保险出的是全额自掏腰包，你这个代价远远高于正常缴费，
1: 嗯，
0: 所以用人单位要记住，你招到超龄劳动者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及时给他买工伤保险，
1: 嗯，
0: 其他的保险可以不买，但是工伤必须要买啊。第二点，必须要签书面的用工协议，口头说说不行，那微信这发的也不行，
1: 嗯，
0: 那书面协议的内容，工资、工时、工伤保险待遇缺一不可。第三，不要在合同的名字上动脑子，
1: 嗯，
0: 写无论是写雇佣还是写劳务，法院我们法律看到的是合同的本质，而不是看你的合同名称，
1: 嗯。
0: 第四点，安全培训和岗位匹配要跟上，
1: 嗯，
0: 因为新规的第十三条也特别明确了，因为超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你要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合适的岗位，因为他年纪大了，他的身体的情况跟年轻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不一样，
1: 嗯
0: 嗯。最后呢，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每一位劳动者不管是多大年龄，都值得被尊重被保护，法律在进步，我们的法院也在用判决书一笔一画的写着这个道理，
1: 嗯。这王律师最后的总结太好了啊，确实这个时代的进步，我们的法规法条也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详细去分享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当然我们今天聊这么多，也是希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超龄劳动者朋友们和用人单位们都能去了解这部新规啊，用法律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也守护好劳动的价值和尊严啊，我觉得这个不是负担，反而是为双方厘清了责任的边界，那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以及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那出了问题之后咱们更好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期节目啊，非常感谢王律师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当然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劳动用工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啊，我们到时候如果集中一批比较多，我们会再次邀请王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啊。
0: 嗯，好的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王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嘞，再次感谢王律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在这个潮管高速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

2.01公里，缓行615米。惠塘高速北向西塘下立交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9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管深高速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4米。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沈海高速附近的拥堵500米啊，缓行30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管深高速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01米。管佛高速西向东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3点到14点啊，为您准时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和大家分享的有关汽车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依然是不同的一些新车的推荐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新能源车呢是主流，那么怎么去挑选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四款实力派的插电混动中型 SUV。在不少消费者来看呢，插电混动中型 SUV 呢是十分的适配家用的场景啊。宽敞的车内空间、齐全的配置，还有呢无续航焦虑，这些产品优势，这都是这类车型呢打动人的地方。同时呢，随着市场竞争不断的加剧，这个品类的车型售价呢是持续的下探，购车门槛日渐亲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四款实力出众的插电混动中型 SUV。看看呢到底哪一款呢是更加适合您。那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上汽通用别克致敬啊，17-1600啊，超满配的这个 Turbo 版啊，那2016款的长城猛龙 Plus 的这个 Hi4 195 Max 领航版啊，另外还有2026款的领克08 EMP 160长续航啊，这个 Ultra 啊。那还有2026款的魏牌摩卡新能源啊 ，Hi4 的 Max 版，就是四驱黑武士。这四款车型的定价都是定位都是在插电混动中型 SUV， 整体的动态性能表现是比较优异的啊。在价格层面呢，这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下都没有超过20万元，那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亲民啊。我们首先来看到四款车型的这个外观方面，那么四款车呢都是精准贴合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审美，设计风格各具特色，辨识度出众。别克致敬17呢采用的是展翼式的设计美学，整车线条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御风鲨鱼前脸搭配星河展翼大灯，打造出呢非常亮眼的前脸的造型。那么车身

N 侧面呢，选用的是低风阻流线造型，视觉效果呢，灵动力非常的新潮。车尾呢，配备贯穿式的银河展翼的尾灯，进一步的强化层次感。另外呢，长城猛龙的 Plus 呢，采用的是品牌最新设计语言，整车造型方正硬朗。那车身的侧面线条呢，简洁干练，黑色轮毂与这个侧裙套件的加持呢，这个烘托出硬朗跨界气场。那车尾呢，棱角分明啊，棱镇的尾灯沿用的是矩形设计啊，和前大灯首尾呼应。领克08 EMP 啊，它是依托呢都市对立美学啊，那这个理念去打造的。前脸的下方呢，布置了大尺寸的梯形进气口，借助黑化饰条呢，这个衔接两侧的导流槽，拓宽了车头横向的视觉体量。车尾造型饱满厚重，贯穿式尾灯呢，点亮之后呢，科技感十足。那最后呢，魏牌的摩卡新能源呢，融合自然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设计精髓。星月式的前灯组，还有雾霭远山腰线，以及呢天际霞光贯穿灯组啊，这个尾灯组啊，组成了专属标志化的设计。整车呢可以说是辨识度非常的突出，兼具呢出众的时尚感，还有呢精致的质感。那么继续来关注呢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城猛龙 PLUS 的车身长度和高度是占优的，宽度和轴距是魏牌摩卡新能源更加出色。轮毂的配置上呢，魏牌摩卡新能源配备的是21英寸的轮毂啊，这个视觉效果更加大气一些。那外部配置方面呢，领克08 EMP 还有呢魏牌的摩卡新能源，这个表现可以说是不分伯仲，优于另外的两款车型。那相比之下呢，长城猛龙的 PLUS 配置缺失较多，是四款车型当中呢唯一的没有配备后雨刷和电动后备箱的车型。那会在日常用车过程当中呢带来一些小小的不便，但是呢依然是符合或者说满足咱们的家庭日常所用啊。

荡漾，崎岖几段峰回又一趟。若你问我此行千里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那接着为您继续送出好东西啊！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好。那天气越来越热，谁能拒绝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啊，夏天吃冰淇淋不要光看价格，咱更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呢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呢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啊，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呢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啊，特别适合夏天吃啊。接下来这款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季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它配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的话呢，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啊。懂行的朋友都管它叫什么呢？叫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啊！那么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咱们的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呢直接拉满啊！那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为您降低了这个苦味儿。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能够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那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呢就再也忘不掉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啊，这个都是非常 nice 啊。任选套餐再赠送的3支索菲亚的这个绿豆棒冰啊，各位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呢发送雪糕

及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36，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呢，实力派的插电混动中型 SUV， 分别是别克致敬E7，还有呢这个长城猛龙 Plus， 以及呢这个魏牌摩卡新能源，还有领克08的 EMP 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它们的外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款车的内饰。在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主打简约科技的设计基调，换挡形式呢同为电子式怀挡换挡，那契合当下主流设计的趋势。此外呢，目前非常流行的这个全液晶仪表加悬浮的中控屏组合也没有缺席，但是在仪表尺寸和造型风格上呢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四款车型普遍是缩减了实体按键的数量，多数呢操控功能整合到中控的触屏当中。那内部配置方面呢，别克致敬E7整体表现呢相对较好，独享车内香氛装置的同时呢还配备了后排的小桌板，那第二排座椅加热以及呢通风功能等等啊。相比之下呢，长城猛龙 Plus 和魏牌摩卡新能源要略显逊色一点。那魏牌摩卡新能源呢在第二排座椅配置方面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好，继续来关注呢四款车的性能。在动力系统方面呢，从参数上来看啊，魏牌摩卡新能源表现的是更优，系统综合功率还有呢系统综合扭矩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另外呢 WLTC 纯电续航里程方面啊，这个魏牌摩卡新能源表现更优，别克致敬E7呢是在 WLTC 综合油耗上呢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那么性能方面呢，别克致敬的E7还有魏牌摩卡新能源最高车速呢都是达到每小时210公里，这个呢也是优于另外的两款车型。那么继续来关注呢安全方面，安全配置方面呢，别克致敬E7和魏牌摩卡新能源在被动安全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另外两款车型。那首先这个别克致敬E7呢是独享前排中间气囊，那魏牌的摩卡新能源是独享主驾西部气囊。主动安全方面呢，长城猛龙 Plus 和领克08 EMP 他们的表现呢相对是更好的。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死子元
5: 帅。我是医生，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8: 共创民族的荣光。
9: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的，13:4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六月中旬天气呢现在是越来越热啊，应该是下旬了啊。那平常的这个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呢，每走两步汗珠就顺着脖子往下淌，化好的妆呢都花了，头发是粘在脸上。每当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在想啊，要是能够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啊。那我们试过很多小风扇都不太满意，有的风力小，有的噪音大啊，还有的高温呢只吹热风完全不降温。直到呢我们遇到了叫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是也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就是凉凉的，就像是移动的小空调一样啊。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四个款式推荐给各位，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块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那先说第一款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啊，机身呢自带一个小水箱，加点矿泉水呢一边吹风一边喷雾，那体感的温度明显的降低，而且这个水雾呢特别细啊，不会花妆，不会呢黏腻，既凉快还给皮肤补水啊，一举两得，日常续航能到3到10个小时，平常要买这个小风扇的话呢少说要得3位数啊，那今天找多少钱，只要89.9块。如果说你要感觉手持风扇不方便呢，比如说左手遮阳伞，右手还得拿个风扇呢，非常麻烦，那这款小旋风啊，这个伞加多功能风扇可以直接加在伞柄上啊，这个设计太贴心了吧，拿下来也能放在桌面上使用，还有3档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块。第三款是冰立方手持折叠风扇，内置半导体制冷片，开启制冷道呢就能够快速的降温，吹出来的风是凉的，脸上出汗脖子发烫的时候呢拿起来一吹很冰爽，关键它还能够折叠当手机支架啊，今天也只要69.9块。另外一个呢是挂脖风扇，时尚人群的选择，解放双手啊，它是无叶风轮，长头发女生和小朋友用呢也很安全，那对着脖子脸颊下巴吹呢全方位的送风，而且特别轻，完全不用说担心戴久了脖子疼，不用了折叠起来就能够塞到包里啊。那夏天高温持续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趁库存比较充足的话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1: 好的，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四款车型，他们的驾驶辅助及智能化方面啊，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除了魏牌摩卡新能源，其他的三款车型都是比较全面的，都提供了信号灯识别、方向盘离手检测，而且呢，高速路段辅助驾驶系统不需要呢额外的加钱选装。相比之下呢，领克08 EMP 在四款车型当中表现最优，独享 AR 实景导航，还有起步提醒等等啊。智能化配置方面呢，同样是领克08 EMP 的这个表现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配备车载 KTV 还有声纹识别这些配置啊，可以在日常用车过程中呢带来更好的体验。所以呢，通过全方位的对比呢，不难发现别克致敬17在内部配置和 WLTC 综合油耗方面呢表现更好，长城猛龙 Plus 啊，在车身长度高度方面占优，领克08 EMP 在驾驶辅助配置还有智能化配置方面呢表现可圈可点。那另外呢，魏牌摩卡新能源拥有四款车型当中最长的轴距和宽度，而且呢在系统综合功率、系统综合扭矩上占优，所以整体来看呢，四款车型各有长处啊，综合实力旗鼓相当，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偏好还有呢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再次为大家推荐的这四款车型啊，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呢挑选到一款心仪的爱车。好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3点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西路辅路西向南，从红六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拥堵593米；环城南路北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这块是拥堵639米，缓行93米；环城南路辅路北向西，从铜沙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拥堵481米，缓行79米啊。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02米。缓行272米，环城西路的西向南拥堵80米，缓行336米。振兴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52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振兴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6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周三愉快啊！你现在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哈，一转眼呢，六月份已经来到了下旬。
1: 对对对，
0: 感觉没几天就该七月了，
1: 进下半年了啊！
0: 哎呀，这个有点紧迫感哈。好吧，那当
1: 然又快过年了是吧？
0: 对对，又想给大家拜早年了啊！好吧，那么天儿也是越来越热啊。如果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一定是少不了想吃点冰淇淋。那咱们。我们要推荐的就是索菲亚冰淇淋啊，非常的大牌儿。首先是我们知心石系列啊，3块钱一支，性价比拉满75克，有酸奶桑葚口味啊，全是桑葚原浆啊，咬一口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粒儿，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天然苹果泥 ，Q 弹脆嫩的椰果，哎呀，夏天再合适不过了。
1: 对，
0: 另外还有我们风干剂系列的乐扣乐扣保鲜盒，哎，吃不完的咱直接密封。放到冰箱，下次还是原汁原味儿。生牛乳含量高达38%的香草柠檬味儿，还有我们的这个3分清苦7分回甘的抹茶味儿啊，都非常的好吃。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咱们威化系列的威化片都是现烤的，香酥不发硬。

0: 典牛奶威化呢非常好吃，又有新的抹茶威化哈，也是不爱吃苦的那种抹茶的朋友可以放心冲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哎呀这是吃一次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咱们非常的 nice 啊，任选套餐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喽。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都在想，要是这个时候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啊！那今天为您送上的就是这个笨笨马风扇啊，风力够大，但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的是凉凉的风，就像是移动的小空调一样啊！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四个款式推荐给各位，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啊，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元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是薅一波福利啊。先说第一款叫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啊，机身自带一个小水箱，加点矿泉水呢一边吹风一边喷雾啊，体感温度明显降低，而且这个水雾呢特别细啊，不会花妆，不会黏腻，既凉快还给皮肤补水，一举两得。日常续航能到3到10个小时，平常买这个这样的小风扇呢少说得3位数，今天多少钱呢？今天只要89.9元。如果说你要感觉手持风扇不方便呢，比如说左手遮阳伞，右手还得拿个风扇，麻烦啊，那这款小旋风伞加多功能风扇可以直接的加在伞柄上。那这个设计呢特别的贴心，拿下来也能够放在桌面上使用，还有3档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59.9元。那第三款是冰立方手持折叠风扇，内置半导体的制冷片，开启制冷套呢就能够快速降温，吹出来的风都是凉的，脸上出汗脖子发烫的时候呢拿起来一吹很冰爽，关键它还能折叠当手机支架，今天只要69.9元。最后一个呢是挂脖风扇，时尚人群的选择，解放双手，它是无叶风轮，就是长头发的女生和小朋友用呢也很安全，对着脖子脸颊下巴吹呢全方位送风，而且呢特别轻，完全不用说担心戴久了脖子疼，不用了折叠起来就能塞到包里面啊。夏天高温持续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呢赶紧趁库存充足，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AGA 江海家的 See You Next Time， 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今天是周三啦哈，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去避暑的地方。
1: 对对对，今天呢不是今天，这段时间跟江浙沪干上了啊。
0: 江浙沪是不是因为包邮啊？
1: 是，这别人觉得很奇怪，这个浙江这也不算是这个凉快的地儿啊。但是我告诉你，还真是。今天我们挑的这个小城呢，天气预报看有30度，当地人却说这才是夏天避暑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哦，
1: 听着是不是有点离谱，对吧？
0: 三十度应该不算特别的凉快。
1: 但是你一进山你就懂了，这儿的凉呢，不靠温度数字去骗人，而是靠森林、溪水、瀑布和山峰把体感温度硬生生的给拉下来。
0: 那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知道在山里头的这个温度，自然的就是会低一些。
1: 是，所以呢，你城市里面再热啊，这儿能够踩水啊、溯溪啊、钻峡谷啊，然后看瀑布把暑气给砸碎啊。这个晚上再回山里吃一桌药膳啊，紫苏你爱的啊，石斛啊，

0: 天麻全部都进了饭菜里面、
1: 嗯、
0: 把暑气啊疲惫啊和膻味一起清空了啊、嗯、
1: 对，洗洗干净啊，就把这个膻味的一股臭味啊给 洗干净。
0: 你说说膻味就行了啊、
1: 嗯、啊，就膻味大家就自然联想到臭味。
0: 对，你这说的
1: 好吧，我们继续说到 啊这个一到夏天呢，懂玩的人就喜欢往这里面钻了。
0: 嗯
1: 啊、钻了干嘛呢？就是不在房间里面吹空调，
0: 就它不是那种坐房间里面吹空调的感觉，是那种整个人泡在山水里面的凉啊、
1: 嗯、
0: 所以呢这儿被称为叫浙中盆景啊，天然氧吧啊。这个山呢它又不是孤零零的一座，是吧，它是一层又一层往远处铺开、
1: 嗯、
0: 水呢不是点缀，是从峡谷啊溪涧呢、啊、瀑布里面一路奔出来的。
1: 那我知道这个山、
0: 嗯、
1: 一座座青山尽相连，
0: 那不又跑山东去了吗？哎，你这
1: 它不是一座座青山都是挨着的吗、
0: 啊嗯、这在华东啊，这儿有华东第一瀑布啊、
1: 嗯、
0: 不是山东啊。
1: 嗯，来到这里呢就像是山水闯关、
0: 嗯、
1: 啊，峡谷飞瀑溪潭一路相连、
0: 嗯、对，
1: 而且它有一个霸气的称号叫群山之祖、
0: 哦、
1: 珠水之源。
0: 有敢说这样的话啊。
1: 嗯，
0: 嗯，那这里是钱塘江还有呢瓯江、曹娥江和临江这四大水系的共同发源地，也是多条山脉的发脉之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最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有山水啊，它的古村落啊也有味道。用黑色这个玄武岩垒起来的房屋，远远看去呢就像是一座藏在山里的石头村落，更觉得就是它还是一座呢会养人的小城。就是这里是著名的中国药材之乡啊，当地人把养生呢做成真正好吃的饭，像什么紫苏、烧西鱼、
1: 嗯
0: 啊，这个石斛银耳羹、天麻焗土鸡啊，还有这个什么山野香气、烟火气的药膳啊。
1: 对，所以因为人家这本身就产这些东西，
0: 嗯、那这中草药之乡嘛。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人家这个吃的东西里面就把这些东西融进去了。
0: 嗯、对对对。
1: 随风飘向远方，说风哥更白了。
0: 哦，是吗？
1: 啊、
0: 那是光白，不是我白啊。
1: 对，风哥白的吓人。
0: 不过我确实我也不黑啊。嗯、
1: 对对对，再加上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它有灯光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滤镜，
0: 对
1: 啊，确实就是比较白，
0: 嗯，
1: 但本身它也不黑啊。
0: 是，
1: 好，我们说到这个三十而已里面的茶园的取景地就在这儿。
0: 哦，
1: 三十而已、
0: 啊、
1: 对，大家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那个叫什么童谣是吧。
1: 嗯，
0: 嗯
1: 对，然后随风飘向远方说还是那么会说话、
0: 嗯、
1: 您这夸的真的是不知道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就我们主持节目的不会说话、
0: 啊、
1: 这工作怎么开展呢、嗯、
0: 感觉不用混了、啊、
1: 对、啊、还是那么会说话，我也是头回有人这么夸我。
0: 行，我们说了这么半天这个小城是哪儿？
1: 是哪儿呢？
0: 浙江磐安。
1: 磐安
0: 就是坚如磐石
1: 的
0: 磐、哎、
1: 没错啊，
0: 就这儿很安全。
1: 你别说你说浙江我们也是介绍了不老少的地儿、
0: 嗯、
1: 但磐安还真的是第一次。
0: 又找一个没听过的。
1: 真的啊，你
0: 我跟你说我天天绞尽脑汁，天天找这些小众的啊。
1: 您辛苦了
0: 是不是
1: 啊？好的，那所以说咱们来这儿可以避暑，
0: 嗯，
1: 玩山玩水，
0: 对、
1: 啊、然后呢再吃一桌药膳、
0: 哎、
1: 小吃，哎呀你就真的是不辞常为
0: 磐
1: 安
0: 人哎，然后吃完了以后再喝一杯当地的茶、
1: 哎、
0: 望着满山绿意发会儿呆啊，才知道真正的松弛感不是摆拍出来啊。
1: 爷爷泡的茶有一股温泉的家乐意泡的茶、
0: 嗯、
1: 对吧，
0: 这味儿还挺像，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0: 爷爷泡的茶，
1: 我只知道这几句，后面
0: 我
1: 都对完全不知道歌词、就是这么多年都是稀里糊涂唱出来的
0: 啊。
1: 好的，那么谢谢我们笑看人生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啊！现在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都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说 99.9% 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一些古村。
0: 对
1: 啊，它这里不止一个古村哦，
0: 嗯，
1: 300多座古村、啊。
0: 哎呦，叫目之所及的星空，古风质朴的村落，山山都是翠绿的起伏，
1: 厉害了。
0: 啊，我们首先去到一个西产村啊，西边的西啊，这个产品的产。西产村呢，这儿被誉为叫什么？叫浙江小武功山啊。 一望无际的高山草甸，还有翻涌飘渺的云海，温柔治愈的山间日出，样样俱全啊。这里既有江西武功山的连绵。

0: 的五线谱，
1: 对，
0: 脚踩上去会响起钢琴声啊，但是前面两个字儿叫仿佛啊。
1: 你这吓我一跳，我心说
0: 仿佛响起钢琴声，
1: 你这人说话就是喜欢大喘气儿、
0: 啊，是不是
1: 啊？然后哆啦 A 梦说，还真是的，现在都是提笔就忘字儿，
0: 对对对，
1: 啊，你是提笔忘字儿啊，还是不会写？
0: 嗯、
1: 没，开玩笑啊，这都一样，
0: 平常提笔都少，
1: 平时咱们现在都提手嘛。
0: 嗯
1: 啊，就提大拇指啊，基本上都是啊。现在谁还写书，就是书写啊，
0: 对不对？所以你得注意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要加强我们的文化修养啊。
1: 我得注意，你不用注意是吧？你天天写字儿、哎，
0: 我学霸。
1: 啊、哦，行，你学霸你厉害啊！
0: 嗯、
1: 我会唱歌，
0: 对，我学，
1: 你行不行、啊？
0: 学生他爸。
1: 爷爷泡的茶，有一杯我当大作家。好，这首爷爷泡的茶送给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8度到35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度到34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哎，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发如雪》啊，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港岛外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啊，一秒切换到这个其他台去了啊！
0: 这个很好，很好哈，因为我们。峰哥哈，他大家都知道他是精通粤语，
1: 但赶紧把精通这两字去掉初通啊、
0: 哎呦，你还知道谦虚 啊，
1: 快
0: 以为你都忘了自己是湖北人不是广东人，
1: 要有对比，你是不太通啊。
0: 行吧，你说啥就是啥哈、主打一个这个你高兴就好。
1: 好，
0: 我们说今天去到了一个叫磐安，
1: 对，浙江磐安啊，磐石的磐、
0: 不说是浙江的，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是哪。
1: 对，这个地方的很多村呢都不错，刚才已经说到了，第一个村叫西产村，对吧？那第二个村叫乌石村啊，就是黑色石头这个意思啊。
0: 对，
1: 这是全国乌石建筑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村，地处呢海拔530多米的高山台地之上，叫空中山村啊。然后呢，这儿是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2亿年前的火山喷发的这个黑色玄武岩垒成的民居、所以你是不是叫乌石，对吧？
0: 对，
1: 走在迷宫般的乌石古巷，是吧？脚下呢是冰凉粗粝的玄武岩石板路，哇，这个地方还真是比较独特，其他地儿没有。每块石头都带着岁月的痕迹，独一无二，但是又恰到好处的正好拼接在一块啊。这个转角处呢可以偶遇500年的古枫啊，就非常古老的枫树啊。还有呢这个亭亭翠竹，对吧？然后呢阳光透过枝叶呢洒下斑驳的光影，随手一拍就是岁月和故事啊。
0: 真不错啊！你看这个章程啊，你看就很有文化啊，就是磐安，
1: 对，
0: 那个字儿打对了，
1: 对，
0: 坚如磐石的磐，
1: 对，这个字儿确实不好打啊，
0: 不
1: 好写，
0: 不好打，
1: 打还是挺好打啊。
0: 这个很好写啊，不很好打，不好写、
1: 是。
0: 好，我们说到这个乌石村，非常非常的美。那另外呢，这里还有个横路村。
1: 对，横路村啊，
0: 横路进二的横路。
1: 对
0: 的、
1: 哎、
0: 对，就是那就那俩字、
1: 啊、对对，就那俩字。
0: 对、那如果说这个乌石村呢是享誉在外的空中乡村，那么呢距离它只有10分钟车程的横路村呢，则是藏在磐安深处更具电影感和原生力量的视觉绝杀。
1: 哎呦，
0: 哎呦，能这么说，看来是、你看30而已取景地嘛。
1: 对，而且是隐秘的取景地啊，私藏着华东地区极其硬核的这个远古奇迹，和川西江南完全不同，是吧？刚才已经说了，这儿不是白墙黛瓦，是数亿年前火山喷发留下来的黑色玄武岩就地垒砌而成。
0: 哇、厉害了。所以村里面呢

0: 是完整保留了13座明清时期的乌石四合院，
1: 嗯，
0: 黑色的火山石外墙，
1: 嗯，
0: 在岁月和雨水的浸润下，
1: 嗯，
0: 散发着沉稳古朴幽邃的感觉。
1: 所以你就想想，他们建筑这个材料用的都是几亿年的，是吧？
0: 你想想啊，咱们说各种砖瓦，咱建的很多了，
1: 你砖瓦才最多几百年，
0: 你用火山喷发留下的玄武岩盖的房子，
1: 哎，
0: 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都觉得不冷，
1: 对，感觉自己成了熔浆熔岩，
0: 又觉得很暖和，啊，对吧？
1: 好，那这儿还有个村叫高坑自然村啊，这里是爆款剧叫《重启之极海听雷》当中的吴邪和王胖子啊探寻的杨家旧址取景地，
0: 哦，
1: 啊，
0: 哦，
1: 这个高坑呢迎面就是一片这个静谧古老的巨木啊，就是那个树林啊，这儿没有呢这个铺天盖地的商业招牌，甚至呢整个村呢人口不过100余人，但私藏了最硬核最纯粹的川西式的松弛，还有古早的江湖气啊，垂直288米高空悬廊啊，这个和村落的鸡犬啊，这个鸡鸣狗吠啊，廊桥溪流啊，是吧，构成了一种极具反差的魔幻这种美学啊。
0: 嗯，是的，你看人这村啊，你不说别的，一听这名字你就觉得很值得一去，啊，
1: 哦，
0: 人叫高坑自然村，
1: 对，高坑横路乌石啊，还
0: 有，这个，
1: 不是，
0: 啊，
1: 你要说
0: 人家叫高坑自然村，
1: 都叫自然村，
0: 不叫，都叫自然村，
1: 啊，都叫自然村啊，嗯，
0: 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叫自然村的都很自然，对吧，
1: 嗯，
0: 人家叫自然村，那就充满了自然的气息，
1: 嗯，
0: 那当然这里呢也是被山林溪水瀑布包围，夏天就特别凉快，群山之祖，珠水之源，
1: 哎
0: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对对对，
0: 人家这里叫这个叫盘安十八窝，
1: 对，这个
0: 窝呢就漩涡的窝，
1: 对对对
0: 对，
1: 它这个在嘉西风景区里面啊，
0: 嗯，
1: 是大自然在浙江之心呢砸出了一场最硬核最狂放的视觉的这种盛宴啊，
0: 嗯，
1: 这儿的地貌呢就是起源于第四纪冰川时期的造山运动和100年的流水冲刷，就是其他地方的这个历史都是几千年，什么几百年上千年，这儿都是多少亿年啊，
0: 嗯，
1: 近1000米的河床在这儿陡然下跌，咆哮的激流钻谷穿崖啊，硬是在坚硬的岩石当中呢碾出了18个接连不断的险窝和深潭，哇，那这块真是没见过，
0: 就险，就很险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在这个地方它是
1: 一
0: 窝
1: 扣
0: 一
1: 窝，对，
0: 18个险窝，
1: 哦，
0: 哇，你这个看起来它挺炫的，
1: 对对，就是
0: 各种炫，
1: 对
0: 所以说这里的夏季均温呢只有23度，
1: 嗯，
0: 漫山的绿植像天然的空气净化器啊，你每吸一口空气就好像在洗肺一样，
1: 对对对，
0: 谢谢海平的关注，是的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小珍啊，
1: 嗯，
0: 这里旭峰啊，我们的到我家乡来节目正在直播，这个广听广播看直播啊，你这不行啊，横路你都写错了，
1: 是，
0: 啊，
1: 他就是横竖的横啊，
0: 人家横路是横竖的横啊，你写的永恒的横，
1: 嗯，
0: 他说还有杜秋
1: 啊这有什么好笑的，
0: 不是，我就觉得就挺暴露年龄的，横路杜秋
1: 啊，
0: 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啊。
1: 啊，你说他们的名字，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好，那我们继续说到这个百丈潭。
1: 嗯，对，这个呢是爆款仙侠剧《陈情令》的这个。
0: 呦呦呦，那这太爆款了！
1: 对，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0: 陈情令》在这儿取景了，
1: 对不对？
0: 了不得，了不得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儿的潭水是深邃碧绿啊。
0: 对，
1: 你乘一叶扁舟，或者走在沿潭而建的这个栈道上面啊。你就感觉到叫什么头顶一线天光，身侧绿水悠悠，仿佛下一秒就有人御剑飞行啊，这个仙侠从竹林深处来了啊，
0: 厉害了，
1: 嗯，
0: 厉害了。行，我们先来听首歌哈，咱们送上这首周董的半兽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啦，啊。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

0: 城中，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哈，这周董周杰伦的《半兽人》。嗯，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说了那么多咱们磐安的好玩的，
1: 对，
0: 那最后呢我们要说一下药材之乡，好吃又养生。
1: 好，磐安这个天然的中药材资源宝库啊，这个名号不是虚的啊，90%以上的浙产啊，非常地道的药材呢，都是从磐安走向全国和世界的，是吧？
0: 嗯，
1: 所以呢，这儿的美食自然也和中药材是少不了关系啊。
0: 对，
1: 就是叫药膳啊，
0: 真不错，
1: 这有点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我老家那儿啊，因为我们那儿是李时珍的故乡啊，所以也很多药膳啊。
0: 你们也是药膳？
1: 李时珍的故乡。
0: 那怎么感觉你吃这些广东这些加什么药的，你都不爱吃呢？
1: 那，哎，你这话说，那不是在家吃多了，到这儿来就吃点不一样的吗？
0: 哦，
1: 对吧？
0: 原来如此啊。好吧，那咱们首先要说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也不是地方，那个美食吧，就叫做黄金猪脚。
1: 对，那个黄金是一种中药材啊，
0: 对，
1: 就是过去修仙的人经常吃的啊。这个野生
0: 峰哥过去经常吃，他修仙、啊、
1: 野生的黄金加上这个肉嘟嘟的猪脚，慢慢的炖煮几个小时，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油腻啊。
0: 嗯，
1: 这个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不仅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养肤养气血啊。
0: 真不错，我好像从小到大还没怎么吃过这个东西呢。
1: 黄金是吧？
0: 对对，因为我看有一些这个药材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对对对，
0: 我非常好奇啊、
1: 嗯、
0: 可能我的体质就是没有医生给我开过这味药。
1: 这你也能吃，这都是温补的、啊、
0: 是吧、那我不适合啊，
1: 是
0: 因为我这个药我、这个很温很温才行 啊，不然我容易牙疼。我们说到这个玉竹老鸭煲，老鸭和新鲜的玉竹炖在一块儿、
1: 嗯、
0: 玉竹我们食堂的中午经常吃、
1: 哦、
0: 今天中午还用玉竹煲了东西呢，煲了排骨。
1: 什么叫玉竹？
0: 你看你看，还冒充李时珍老家的。玉竹就是一种药啊，中药材，然后呢可以煲汤喝，很好吃。
1: 这不是叫那种叫什么叫解惑式的提问吗？
0: 哦哦，行行，
1: 我这么一问你就告诉别人吗？
0: 其实你是知道的，是不是啊？玉竹呢，我们食堂经常会有那个玉竹炖的排骨啊、
1: 嗯、
0: 啊什么的，很好吃啊。
1: 还有这个茯苓猪肚汤啊、
0: 嗯，
1: 这个汤呢很适合用来打边炉啊，吃吃猪肚，然后呢健脾养胃。
0: 嗯，
1: 猪肚的胶质把汤变得润白啊，随便下着什么蔬菜呢都很好吃啊。
0: 真好，这个猪肚汤我特别爱吃。
1: 嗯、对，
0: 你看咱们有很多那种什么。猪肚鸡，
1: 对，
0: 对吧？咱们这边猪肚鸡我也爱吃，
1: 对，放一块煮。
0: 嗯，
1: 啊、
0: 邓琪说：“峰哥，你修仙带我一个。
1: 修仙、可以啊，御剑你可以跳上一把剑可以站好几个人啊。御剑飞行，
0: 这个大白天咱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合适吗？
1: 行，我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天麻焗土鸡啊。”用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加上泡软的天麻，小火慢炖，这个土鸡的鲜呢恰到好处的中和了天麻的酸啊，煮完了之后这个天麻还可以吃啊。
0: 嗯，
1: 喜欢喝鸡汤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能错过啊。
0: 对，
1: 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真的鸡汤。
0: 天麻焗土鸡。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方前馒头。
1: 嗯，
0: 方前馒头呢它是闻着一股淡淡的酒香，
1: 它用植物发酵的
0: 、
1: 哎，那受制于这个制作手工艺啊，它一般这个全靠人呢是手把手的相传，所以呢只有不多的几家店才能吃到正宗的味道啊。
0: 嗯，
1: 一次买 N 袋就证明它的魅力啊。
0: 嗯，另外还有什么叫三角叉、
1: 嗯、
0: 啊，三角叉呢又叫玉角。
1: 哎，玉角、
0: 啊、你要说玉角呢大家就是都知道了、
1: 嗯、
0: 哈。
1: 这个馅儿是由磐安特产的香菇和猪肉制成的，鲜美多汁、
0: 嗯、
1: 皮儿呢是玉粉做的、
0: 嗯、
1: Q 弹十足，可以煎着可以炸着啊。
0: 对、嗯、
1: 吃一口都是碳水的味道啊。
0: 你看这就是咱中国人说的、嗯、这不能提

0: 谁，一提人家就来。你看这非人乔丹来了，刚刚我们这个峰哥刚说完他喜欢 MJ 啊，就是 Michael Jordan，
1: 对对对
0: 啊，我还说是 Michael Jackson 啊，他说旁边人家峰哥旭峰 是旭峰跟小珍的到我家上来，感谢我们 MJ 的喜爱啊。MG 厉害了，
1: 那这儿再说两个吧，胡辣汰啊，
0: 胡辣汰，
1: 这个
0: 胡辣汰跟胡辣汤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你看你一听这有人汤对不对？盘安的胡辣汰是一种饼，有点类似于盘安的煎饼果子。它叫薄脆圆透的面皮儿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馅料往里面装啊，这个土豆丝儿、豆腐碎儿的、南瓜丝、青菜碎，
0: 这不就跟我们的卷大饼似的吗？是吗？
1: 是吧？
0: 对啊，
1: 这个馅料有很多种，你随便
0: 选。土豆卷饼，我们北方就是大饼卷一切，
1: 对，大饼卷一切。
0: 对，LBG 说，这都很适合我们广东人啊。
1: 那可以啊，
0: 清淡药补。
1: 那浙江的除了昨天我们说的衢州之外，基本上都很清淡啊。
0: 是。行，我们今天跟大家又介绍一个小众的地方，浙江的盘安。如果说您喜欢这里的山水，想去看那个十八个旋儿啊，
1: 好，
0: 吃这些药膳啊，都可以过去玩。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谢谢雪落无声的关注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整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都。熟悉他的年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吓，而家咧喺环城南路东向西嘅方向咧有缓行嘅1.05公里，不过咧速度还算可以嘅。咁啊，另外咧见到稍为要关注一下个路段，环城南路西向东涌到1公里左右吓，速度还算 OK 吓。呢两个路段虽然有少少车龙，但系速度还算可以。大家咧，我觉得俾少耐性咯，唔需要兜路吓。好，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比较塞车嘅路段咧系嚟自松管深高速北向南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加上缓行2公里左右，速度一般般，下10公里每小时。而广元快速方面，南向北啦，黄涌大桥到广元大桥塞到2.几公里，成3公里，速度有啲偏慢噶啦吓，8公里每小时。所以呢度可以嘅话咧，就兜兜路啦吓。好，除咗呢几个路段，其他畅通无阻，大家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6: 好啦，嚟到今日民企在线吓，星期三啦，当然啦，我哋会有老师上线啦吓，同大家讲呢个案例，可唔可大家都哇咁嘅咩？
7: 即系开始我跟唔上你嘅节奏，因为平时咧我哋会即系。
6: 你听歌听耐咗啦，今日有老师上线，我哋又唔听歌嘅，听老师讲嘢。
7: 呢排精神有啲唔系咁集中，当然入直播室我精神系好集中嘅咁样。
6: 精神恍惚？
7: 因为咧就我今日咧就对住镜睇咗下，然后咧就
6: 数下几多条白头发。
7: 唔系，系肥咗。人哋就话每逢佳节肥3斤系嘛，肥30系咪啊？
6: 每逢世界杯肥几斤吓？你晚晚都宵夜啤酒
7: 就肥几斤？哇！我真系觉得突然间点会肥咗啦咁样。咁然后咧先谂翻，系咪呢排咧？

0: 就一糖分多是不是、第二呢就宵夜，就算你不宵夜，即是现在我昨天就
1: 讲了，
0: 花生都很肥的，其实很少说会一班朋友出外这样去坐得下来，没以前那么虚陷这样去看球看球这样。但是因为今年的看球的时间真的跟我们有些冲突的，
1: 其实差不多，只要在那边举行就跟我们有冲突的了。
0: 当然 他白天就有，但是白天的时间
1: 没那么靓仔嘛，啲场次是吧，
0: 关键是你要上班的嘛，是吧、所以呢就以前呢很多数都有九点有啊，晚上八点就有啊，七点就有样。
1: 反正以前我不知道的，我想看球队全部都是凌晨才开始的，就激动我。
0: 今年的球赛又 OK 咯，入波多嘛，所以就硬是这么追。发觉个问题，就算你整两罐傻仔水咧，肥仔水系咪傻仔水啊？肥仔水，最加包
1: 人哋系肥仔水，你系傻仔水啊？O K，
0: 即系加一包
1: 花生，
0: 花生
1: 哦，咁就变咗傻仔水啦。
0: 咁啊变肥仔啊，肥仔啊，肥仔餐嚟嘅真系。咁啊，突然间发觉咁样都喂几日即系一排咁样，成个人啊圆润咗咁样。所以咧，有时咧觉得就生活习惯喺改变嘅时候咧，你只要即系吸入嘅花生系咪即系脂肪好多噶？
1: 有脂肪，但是你如果大量咁去食嘅话，其实几肥嘅。但系适当嚟讲嘅话，就冇咩问题。同埋你要睇下咩花生，一啲系原装人哋生晒嗰啲，同炒过嗰啲加大量嘅咁嘅调味料啊，嗰啲又唔同嘅吓。所以唔可以一篇一概咁样去讲佢肥。
0: 我怀疑咧，我食呢只咁嘅秋植花生咧，特别容易惹肥嘅，因为佢甜啲嘅。啊，唔知點解嘅喎？大家有冇食過秋植花生？或者各位聽友啊，有冇即係秋植花生？即係冇咁黑，冇咁漲嘅，冇咁飽滿嘅。
1: 我哋冇裂咁撩楞。
0: 咁然後咧，嗰只秋植花生咧，即係秋天個季節種嘅。
1: 冇咁撩楞。
0: 咁然後咧係特別甜啲嘅喎，特別貴啲嘅喎，特別好食啲嘅。有人話咁容易肥啲，我專門問過一啲專業人士嘅話，因為甜。就容易肥，所以咧就無論點樣即係球賽好睇好乜都好，大家為咗即係冇影響自己生活啦，即係我今晚就要重新調整一下，
1: 睇回放啊！
0: 平時一包咪變翻半包咯，係咪？兩罐肥仔水咪一罐肥仔水？
1: 但我先恭喜一下你先，因為咧今年荔枝咧就係少做嚇，咁啊冇咩人咁捨得咧，就係呢個晚黑送荔枝，食荔枝嚇。
0: 今年未自由
1: 過。如果係俾你自由嘅情況底下，你仲肥咁？
0: 唔知各位有冇今年？你有冇试过自由过一次荔枝？即系一箩荔枝或者大堆荔枝抌喺度俾你任你砌任你砌啊！咁啊就今年未试过，
1: 我唔想享受，系咪？我唔想享受。
0: 总之咧就今日嘅话题咧，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嘅。
1: 同荔枝有关。
0: 如果今年的话咧，这个荔枝赠品咧就贵得无啦，真系。
1: 因为荔枝引起嘅法律事件，可唔可以咁讲啊？当然同杨贵妃无关啦。
0: 荔枝因为在成个东南亚或者华侨都是很有市场的嘛，是不是？听说今年东莞无论怎样的即小年，但是出口的荔枝还是一个卖得好价钱的。
1: 但是大家在这里想荔枝属于一个农作物，是不是一个食品？点会诱发咁多嘅一啲问题出嚟？点会仲要上升到法律案件呢？咁啊，
0: 即系睇到呢个个案咧，其实我突然间谂起，即系以前我哋买餸嘅时候咧，即系乡下啲，乡下买餸会排骨搭瘦肉噶嘛，或者排骨搭肥肉噶嘛。荔枝赠品系咪肥？
1: 买咩可以搭呢荔枝啊？
0: 所以咧，今日咧，我想同
1: 买楼搭荔枝，你买我送。
0: 咁啊，以前最虚陷嘅时候咧，买楼送宝马噶。啊，点问啊？我哋今日嘉宾啦，几多人买栋楼送台宝马俾你啊？
1: 当然嗰栋楼好贵，
0: 小嘢嚟嘅。喂，你冇千零万点啊？喺东莞都买得楼咯，嗰时候贵价嗰时候啊，当然系嗰啲即系独栋嗰啲吓。好，翻嚟睇睇翻今日嘅涉外话题啊，就系一个法律商方面，因为周三版我哋有律师上线嘅。常见嘅涉外法律嘅一啲应该注意嘅事项，引发嘅纠纷吓。
1: 系，马上进入民企在线之明律在线，睇睇系边方面嘅话题。
2: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嗱，今日咧就律师上线吓，咁啊直播室有燕青律师有我啦，仲有今日我哋嘅栏目嘅常驻上线嘉宾律师吓。咁我哋先请出今日嘅嘉宾先，嚟自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伙人。 東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北海國際仲裁院仲裁員、湛江國際仲裁院仲裁員，我哋有劉國峰劉律師。
4: 大家好，同今日分享一個認知嘅

0: 案例
1: 真係應節。
2: 係過節未咧？即係而家剩得和，
1: 都係荔枝節㗎嚇。
2: 要去重化㗎咯，即係食桂味糯米糍啊。今年糯米糍應該東莞已經過水嘅，過咗做咩啊？啊，總之我覺得就而家好似已經係和之上市。
1: 先唔理啦，反正大家都認為呢個時候係廣東嘅荔枝嘅期間，荔枝節嚇，所以我哋今日嘅普法嘅案例就係關於荔枝贈品引發嘅千萬賠償。千万赔偿。
2: 咁荔枝赠品，如果话今日嘅三千箱嘅话，计计今年
1: 一千箱
2: ，三千箱咧300万啦，嗬、
0: 嗯。要用出年嘅计，如果今日计就唔划算噶啦。
2: 系啦，今年计嘅话要三百万啦，呢
1: 大概千万。嗯、
2: 好，咁啊呢个个案点嚟嘅咧？就其实我觉得就一可能我哋喺某方面即系话嗰个接触嘅层面唔系咁多见，特别咧涉外嘅。可能不是那麼了解下就馬虎了，那就造成了這個糾紛案出來，而且是發生我們東莞的，那我們也都不妨將這個案稍稍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1: 嗯，故事是這樣的，在上年2025年5月廣交會嘛，廣交會之後東莞石牌鎮的某玩具公司經歷了冰火兩重天，如何呢？老闆阿強啊！點都冇諗到喺展會上面一張大訂單，竟然將自己被即係送上呢個被告席度。咁、啊，故事咧要從嗰個春風得意下就講起啊！當時好開心㗎，
2: 五月份春花爛漫嘅時候，
1: 再加上攞到訂單喎、啊，
2: 又一個靚女過嚟係咪？
1: 唔係一個沙特阿拉伯嘅，
2: 咁咪咯就華裔女士咩？
1: 包到實曬咯，唔知係咪靚女啊？
2: 安麻，哇！呢個名字我覺得就靚女嚟㗎啦。
1: 啊，得啦，你話係啊，係啦、啊。
2: 安麻出現喺阿強嘅。
1: 哦，即係擺到個迷魂陣俾阿強係嘛？咁啊，佢、對阿強講，新研發嘅叫做醒思機甲電子智能玩具咧，對呢個玩具讚不絕口，更加拋出咗咧一個等阿強好點講啊，好好開心，開心到咧暈曬浪嘅條件就係話咩？首单$600,000一个月出货，$600,000喎、
2: 啊。哇！
1: 哇！一个月内出货喎、
2: 啊，400多万话、啊，为咗400多万咯、啊。
1: 仲有第二单系$200,000，
2: 啊，又系美金，
1: 三个月出货，并且会陆续增加。哇！你话呢个开心到爆。
2: $260,000，$2,000多万
0: 啊，
1: 系咯，
2: 咁啊$2,000多万嘅一啲人民币，哇塞！
1: 同时。会承诺，如果销售情况良好的话，可以作为玩具公司在沙特的独家代理，并且他会先付订金30%，出货之后就是结清70%。其实如果一个月内他出了货的话，60万来的啦、三个月内200万来的啦，其实很快地听到，是不是、
2: 其实我在想紧、后来我看完整个东西的话，即我如果我是阿强我都很开心，是不
0: 是
1: 我都开心，
2: 今年抛不抛明眼我都开心的了、
1: 一个星期不睡都
2: 可以。然后呢就因为你计下他的大家知道玩具的利润额又去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而且呢就我觉得的安娜是作为华人，那么成
1: 就是他不是沙达拉伯，
2: 即是华裔嘛，那么就即是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么但他附加了一个很有我们管式人情味的条件，实际是中式人情味、中国人都习惯这件事的、那么就是就说给一些赠品啊，这样咁啊要，因為我哋東莞產全球最靚嘅荔枝嘛，係咪啊？咁所以你提出就話，俾幾千箱荔枝，
1: 3,000箱
2: 啊，而且咧就唔要石牌嘅，嚇、要邊度咧？要大浪嘅，喂，大浪荔枝係有啲靚仔噶。啊、特別是貴嗰、個糯米糍、當然東莞荔枝都係靚仔嘅嚇，咁啊就要大量最靚嘅荔枝，
1: 仲、要負責埋托運，空運到去佢嗰度。
2: 但係偏偏咧咁樣，即係去到當地沙特嘅時候咧，就安娜自己去提貨啊，咁啊而且咧就作為當地嘅一個渠道商一起去玩一個叫文化伴手禮。
1: 嗱、就咁睇個表面，好似都冇咩問題啫。你同我做咗咁大單生意，俾我錢賺係嘛？我俾翻3,000箱荔枝咁樣作為伴手禮。
2: 因為舊年咪你計到$10嗰一箱，
1: 舊年冇咁細係咪？咁跟住咧，所以阿強就喺 WhatsApp 嗰度就回覆咗一個字 OK。可能就是这个 OK 嘢嘅，
2: 应该就当时嗰个现场是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吓，咁然后可能安娜翻咗去之后咧，就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叽里呱啦嘅嘢，喺某个即系话交流嘅平台度，系同呢个阿强再沟通，咁、然后就回复咗一样嘢 OK。喂，呢样其实就已经系咪算为咩咧？嗬，
1: 我哋一间问一问吓、好，咁啊，被呢个订单冲昏咗头脑嘅阿强哥啦，就为咗赶货期吓，佢冇签署正式嘅对外贸易合同，仅系。

0: 有一份草擬形式的發票上簽了字，並且在這個發票上很含糊其詞地寫著附贈品若干。
1: 其實呢，劉老師，為何他就會在這張草擬形式的發票上簽字就 OK 呢？他當時為何就這麼簡單呢？
2: 因為我們選的案例呢，其實都是在一個有故事性，如果不是那個原樣都完整的，就沒有故事
1: 了。嗯，這樣也是，所以可能都是
0: 肯定有疏漏，所以出現的問題，
1: 被金錢衝暈曬，暈曬浪嚇。
0: 嗱，咁樣樣，我哋先講完全部古仔，先睇睇佢喺邊方面疏漏咗嚇。好，咁啊，阿強咧就準備咗600万嘅材料啦，正喺度加急生產嚇。咁，呢個時候安娜突然之間發個郵件嚟，佢就話咧以銀行收緊外匯限額為理由，將第一份訂單咧，從一聲減少咗20万美金，
2: 減至20，
0: 係啦，即係之前係60万嘅，而家係20万減到40万嘅咯喎，
1: 去咗。即係兩成咯，係嘛？兩成幾？
0: 剩翻
2: 六成，
1: 佢即係六，
0: 剩翻兩成，
1: 剩翻兩成。
0: 嗯，但係強調啊，貨可以少發，但係荔枝必須按原計劃發，因為佢係話用於打通通道啊，咁啊，各方面的情況，所以為了彌補阿強，他就說可以在這個剛才講的那個草擬形式的發票上面註明贈品3000箱荔枝可以抵扣3%的貨款。
1: 3%你計計條數，其實如果20万美金的話，150万到啊，150万，咁你3000箱荔枝，我哋計嘅10蚊箱就30万到啊，30万係嘛？你只係扣3%啫，有好有意思噶。稍時間想請劉師計計條數，咁啊訂單少咗，半成品啊多出一大堆出嚟，點辦呢？咁為咗維護客户嘅關係，開拓當地市場，
0: 都算啦，
1: 阿強辦法，因為你已經洗濕個頭啦。我哋廣東人講啊，濕咗頭你要做噶啦喎，係咪啊？
0: 好，跟住嚟睇翻又有後續啦。荔枝咧送到之後，由於安娜指定嘅一個嘅貨態失誤嚇，
1: 貨代
0: 啊，貨代失誤，
1: 即係等於係貨物嘅代理運輸嘅人嚇，
0: 係即係佢嗰個
2: 運輸公司
0: 嚇，咁啊冇冷藏嚇，咁你知荔枝唔冷藏會點啊？
1: 仲有沙特咁，
0: 你睇過楊貴妃嘅故事就知道咯。並且咧淋雨受潮變質啊，安娜咧都冇逐一開箱去檢驗，咁啊，所以咧將荔枝分發俾咧就係當地渠道嘅合作商，咁啊導致哇好多人食完之後咧出現好多問題，嘔吐咯、腹瀉啦等症狀，咁為此亦都導致咧就系渠道商拒绝销售安娜嘅货物，安娜订购嘅货物咧仲存放喺阿强嘅工厂，仲未出货，但系就已经销唔到啦，系咪等于？
1: 因为出现咗嗰个即系订货商有啲咁嘅状况吓，咁啊，肯定当地嘅卫生监督部门就系以进口货物携带生物污染源啊，经常我哋都会听到呢个词嘅果蝇幼虫，
2: 果蝇
1: 吓，咁啊就当地就以呢个为由。咁係咪有咧？不得而知嚇，但係就以呢個咁樣嘅一個原因，咁對阿強工廠嘅貨物實施咗進出境嘅限制。咁同時咧，安娜為咗咧就安慰當地嘅渠道合作商喺香港提起訴訟，係要阿強咧賠償翻醫療費，因為肚痛啊嘛，啊仲裁啊嘛。咁仲裁咧，佢選香港話，稍時間聽羅律師嘅一個分析原因，誤工費大概加埋咧即醫療啊誤工費，哇1000万
0: 人民幣。
1: 咁啊，阿強噏埋都未得，咁啊跟住咧就荔枝又送出咗，
0: 何止未得啊，蝕緊本啊，啲半成品都全部喺度，荔枝又發得過去。
1: 你仲俾咗荔枝人啊嘛？
0: 跟住仲要再倒賠1000万，
1: 惹咗1000万嘅官非咯。對方起訴就要呢個嘢嚇，起訴理由就係話佢銷售貨物存在有質量問題。影响多人身体健康。其实这个问题就荔枝还荔枝啊，货物还货物，因为货物都未搬未运俾佢，系咪啊？
2: 未仲喺厂嘛，
1: 仲喺厂噶嘛。即系我点解会有认为就系呢个安娜会以销售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影响多人身体健康呢个起诉理由？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呢个荔枝只系赠品嚟啫嘛，系嘛？而且系你安娜你自己当地当中揾呢个指定嘅。運輸的客户，咁啊即係運輸商，你又冇冷鏈嘅，話你沙特好熱嘅喎，係咪啊？咁啊，你形成咗呢種狀況，即係我覺得首先就會引發一系列嘅。如果我阿強覺得我肯定唔抵，
0: 佢肯定認為唔抵嚇。但係我哋先睇從法律嘅層面睇呢個問題先。首先第一個問題，頭先你都問過嚇，喺嗰個叫做草擬嘅發票上面簽咗字
1: ，PI 嗰個
0: 係啦。咁係咪就算係正式合同咧？因為我哋講係好多人話應該正式合同先算嘛，嗰啲草稿嗰啲都算咩咁啊？
1: 發票有章嘅，咁章係有嘅。
2: 嗰個外貿裏邊有一個專業術語咧，叫 PI。佢嘅 正式的中文翻譯可以理解為

0: 佢嘅形式發票，對應翻咧就類似我哋嘅報價單。
1: 哦，咁
0: 即系你净喺报价单上面签个名，咁佢个合同条款系唔完整嘅、
1: 嗯，
0: 所以佢唔系一个完整合同。
2: 但系佢有冇法律效力咧？
1: 有一定应该系嘛？
0: 佢喺其实咧，佢要佢可以佢有效，佢系喺法律上佢系承认咗双方有一个买卖关系、
1: 嗯，
0: 但系喺财税嗰度咧，佢就唔完整，佢唔可以攞嚟记账嘅。
1: 哦，
2: 就可以当合同咁用。
0: 但是他可以他是兼顾了合同和发票的原理，因为他报价单嘛、
2: 嗯、
0: 但是 他是一个简单的形式的，是不是一个正规的文件来的、
2: 嗯
0: 啊、通常好像他这个、这个案例里面的标的呢，他涉及到有这么大的标的，其实他应该用正式的合同文件的。
1: 而且、嗯、我想问一下，你说报价单，如果我的理解报价单只是我报价给你的，那最终实现的一个数量或者金额未必是报价单的那个金额的。
0: 他如果是签 OK， 不是，即是他这个案情里面他是签了名的，即是大家
1: 哦签了名，即是确认了。
0: 双方确认了。
2: 其实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呢、这個形式發票咧，即係話簡單嘅叫做供貨當中嘅一個咁樣嘅大概嘅大家認可嘅嚇，咁、
0: 嗯、
2: 但係你話真係入唔到帳嘅，咁、
0: 嗯、
2: 因為最後人哋告啲阿強嘛，告阿強即係等於違反咗貨物嘅銷售質量問題嘛，咁係咪呢個咁樣嘅唔算正式合同，唔入帳或者唔成立對阿強係相反仲係好事咧？因為告唔入嘛。
0: 但是他还多了一个细节的，就是注明了他的
1: 赠品
0: 荔枝呢，一开始他是赠品
2: 啊，
1: 现在是抵货款，
0: 但是呢他抵货款即是他对不对等的另外计一计数他自己计一下、
2: 嗯、
0: 但是呢就从一个赠与的行为变成了是一个买卖的行为了、
2: 嗯、即是抵货 3% 的问题，
0: 他对应有货款的嘛、
1: 嗯、
2: 是啊，
0: 那他就变成呢就是一个买卖的一部分
2: 了、嗯
0: 啊、等于他交付那里呢，他一个交玩具呢，第二交呢、这個
1: 荔枝
0: 咧、
2: 啊嗯、然後荔枝仲相反，佢攞咗個理由就話抵扣3%嘅，即係如果冇呢3%抵扣，係咪就唔當貨品咧？
0: 佢就唔係一個喺法律上咧，佢唔係一個買賣關係，就係、是、單但係咧贈品啊，作為贈品，佢有一個基礎嘅就係安全，即、就、係、是、衞生安全呢、这個都要貨主即係、就是、阿強呢、这個當事人阿強負責嘅，
2: 佢都係要負責
0: 嘅。係、嗯，譬如話你喺超市度你。你去點講？你去買嘢試食，試食都係贈品嚟㗎嚇。咁、
2: 嗯嗯、
0: 但係如果食個
2: 試食嘅話，係咪
0: 都係贈品嚟㗎嘛？嚇、
1: 嗯、
0: 咁、啊、你所有問題嘅時候，個商家都係要負責㗎。
1: 嗯
2: 啊咁樣咩？
0: 係啊，
2: 啊即係去超市啫，咁去路邊咧，
0: 即係嗰啲贈品，好似我哋去澳門大三巴咪成條路都有嗰啲烤豬肉啊咩杏仁餅嗰啲嚇。
2: 我知咁我意思係話，我喺我哋內地啊、嗯，比如話我哋東莞嚇、
0: 嗯，
2: 周街都有成條荔枝街㗎嘛。咁、
0: 嗯、
2: 誒、
0: 嗯嗯、
2: 喂。当当都试噶嘛，系咪啊？试饱咗唔买就走噶嘛，系咪啊？咁啊食餐饱先咯。咁你个试嘅时候出现问题，呢个系冇得追嘛？
0: 你要界定你成条街都食系边个档口出问题？
1: 所以我只能够讲，你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嚟搏啊！继续问，成日问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头先讲个安娜咧就。斬到佢單從斬到60%，從60萬變到20萬。咁、嗯、呢個其實阿強當時因為佢簽第一次嘅時候係60萬嘅、
2: 嗯、即係60萬當中贈品有3000箱荔枝
1: 嘛。但係佢而家20萬嘅話，係咪當時阿強係可以拒絕3000箱荔枝嘅贈品
2: 咧？但係咧就
1: 或者唔贈、
2: 有溝通嘅，因為呢個問題嚇、嗯，我記啱先我哋陳述呢個個案嘅時候就話為咗。即係等於係比阿強好受啲，
0: 嗯，
2: 啊，即係又俾3%抵扣貨款嘛，
0: 嗯嗯、
2: 即係嗱、
0: 嗯嗯，
2: 必須要俾3000箱荔枝，咁為咗安撫阿強嗱，睇翻嗰度嚇。
1: 我知道，啊、我嘅意思就話、是，當然佢呢個係兩個默契咗啦、
0: 嗯。
1: 我嘅意思就話、是，如果阿強唔同意嘅情況底下，佢係咪可以唔付咧？因為佢哋之前簽嘅60萬，而家慢慢改咗。是20萬嘅，
2: 咁你咪唔做呢個生意咯？
0: 佢冇錯，嗰個咁嘅，佢呢個贈與行為咧，有啲叫附條件嘅，即係話你先做乜嘢，我先至做乜嘢，大家條件對應嘅嚇。咁、
2: 嗯
0: 啊、但係佢呢個案例裏邊係冇明話話你先同我做60萬嘅生意，我先至送3000箱嘅荔枝，但係佢冇捆綁嘅嚇。咁、
2: 嗯嗯
0: 啊、當然啦，呢件事後邊咧，佢就做咗個協商，咁對應翻個對應翻一個貨款啦，唔理佢幾多錢嚇、
2: 嗯嗯。
0: 第二個就係佢本身咧，即系阿强作为佢系要开拓当地市场，佢系愿意去攞呢个费用去做开拓用嘅、
1: 嗯，
0: 所以咧佢哋最终系合意系应承咗，
2: 因为佢系
1: 变成咗你承。

0: 但是除了直接的金钱利益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个市场开拓成本、口碑等等，所以不可以直接是单一按照那个物品的价钱去衡量。
1: 而且呢，
2: 即
1: 是
2: 有很多无形的资产在这里，
0: 即是他如果是一旦如果有3000个这样的渠道商去跟他铺货的时候，他下一个订单，他有一个交易的可能，那他可能打开了当地的销售市场，其实好像当是一个市场开发成本这样的来计的。
1: 没错，所以这个赠品抵扣货款其实在这个条款当
2: 法律
1: 上
2: 没有一个规定的。
1: 法律上是即是没有等价的，但是他是有法律效力的，是不是？
0: 是。
2: 明白。
1: 即是看来虽然就算写1%，如果没有这个抵扣货款，是不是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呢？
0: 他就只不过将赠与行为变成是一个买卖行为。
1: 所以就这个这样的问题呢，真的又很有意思的。当然我们又不要怀疑就说这个安娜是专登挖个坑比较强的。不一定嘛，因为大家他都不想供销商。
0: 其实他都是受害者来的，他给了钱做不成生意的。
1: 还有呢，就他班供销商在这里肯定是不放过他的。所以呢就。我哋又冇能夠話好，即係克服咁認為呢個安娜係個坑比較強。
2: 但我只能夠講佢哋兩個都有問題咯。咁荔枝食品本身就好難保存嘅，咁樣真係好大風險嚇。我哋先唔講呢個問題先，再講講下。嗱，頭先都講啦，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沙特海關嗰邊入貨，即係嗰個佢哋嘅物流公司啊，係嘛？咁佢物流公司導致呢個貨物有呢個嘅問題嘅話，其實。他们不用负担的吗？
1: 或者这样去我们沟通，即是举个例子，因为你最后你沙特海关认为当地的卫生部门认为是有果蝇嘛，幼虫嘛，正常来说入海关的时候呢是有检收的嘛，没错嘛，刘律师应该检测你这个货物入不入海关，就等于我们进某些水果入来是要有检测数据的，那你如果没有检测数据怎么入去呢？然后怎么吃得落肚呢？怎样会卫生部门最后出具这个果蝇呢？
0: 其实那个流程是这样的，你包括从出境到入境它都会有检测，有检验，包括这个直检，但是它这个环节里面呢，你看看它从从到咗之后到交俾当地嘅货运等等，究竟边个环节出咗问题唔知嘅，呢个案例里面冇深查噶，
1: 冇提到吓。
0: 但系通常咧，作为政府部门要追嘅情况，往往先追货主。咁你货主先，即系话你要俾就俾咗出嚟先，承担责任先。
1: 你责任要咩先？
2: 你再追其下边嘅，
0: 转去其他嘅环节再追上。
1: 即系话无论点样。出了问题，你的货物的主人即是你
2: 先要承
1: 担
2: 这个，
1: 先认了账先。认完之后呢，你觉得好蚀底是吧，觉得有问题，那你再看看哪个环节出问题，然后再查账。哇，这样就很复杂。
2: 很复杂。
1: 好蚀底。
0: 其中这个环节呢，它那个销毁那里呢，就是荔枝这个比较特殊一点，今天我们讲的是荔枝。沙特呢個地方佢係唔需要做，即係出口即係入口嘅時候佢唔需要做呢個消毒嘅嘢，因為你知道荔枝消毒過就唔使食噶啦。喺日本係要消毒嘅，
1: 即係上水果都要消毒。
0: 係啊，佢如果係
2: 咁，即係佢唔使食噶。
0: 同樣個荔枝，你喺沙特食同埋日本食嘅口感唔一樣嘅。
1: 我哋或者去宣傳，
2: 休息就翻嚟再講。
1: 再同我哋溝通下正到嚟嘅個案當中牽涉到咩問題嚇？的確咧，就呢個個案又好扯到好多嘢。
2: 休息陣先，翻嚟再傾。
3: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4: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

0: 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0: 约你准时上线。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5: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16: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5: 我要守法，
16: 我要用法。
12: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7: 继续翻嚟礼拜三吓，我哋民企在线嘅律师上线。咁啊，今日直播室咧，我哋亦都有我哋栏目嘅常驻上线律师。咁啊，今日带嚟嘅话题几有意思，应晒景吓，例子问题。咁亦都系咧，就俾大家好多嘅可能嚟紧，大家要即系话发货俾海外嘅时候吓，特别咧我哋东莞啲特产啊之类嘅嘢，咁要引发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点规避
18: 吓？我建议大家送荔枝干算
17: 啦。荔枝干就周街都卖啦吓。
18: 唔系人哋嗰度冇荔枝干卖噶嘛？
17: 应该有嘛？
19: 佢就少咗呢個新鮮應節嘅感覺嘛。
17: 應節啊，不時不食嘛，係咪？
18: 就穩陣嚇。好，咁啊，繼續請出我哋今日嘅嘉賓律師嚇，就嚟自廣東東方昆崙東莞律師事務所嘅高級合夥人，亦都係東莞仲裁委員會嘅仲裁員啦，北海國際仲裁院嘅仲裁員，湛江國際仲裁院嘅仲裁員，劉國峰劉律師，劉律師好。
19: 大家好。
17: 嗱，今日咧就呢個個案，我哋簡單就陳述一下，就係其實係一個
18: 展會上邊，
17: 展
18: 會
17: 上邊達成一個
18: 合作。
17: 咁因為咧就我哋東莞嘅呢阿強咧就即係潮玩嘅問題嚇，咁啊覺得就呢單生意話成2000多万嚇，咁啊肯定做啦咁樣，咁啊因為呢、這個即係好想做呢、這個即係話呢單生意，咁啊造成咗咧就應承咗好多嘢，首先係3000箱嘅荔枝作為贈品，咁但係咧就一開始咧就變成咗就原來60万嘅第一單嚇，咁啊壓咗到20万，即係去咗60%，咁但係咧就荔枝必須仲要係俾嘅。咁當然今年嘅荔枝咁貴，可能就唔捨得啦。舊年嘅話咧，就2025啊，舊年嚇。
19: 舊年嘅故事。
17: 舊年嘅故事嚟噶，咁就唔算話好緊要。而且作為一個，即係佢係華裔嚟嘅，咁中國人習慣中人情世故啊，呢、這個 honor 發俾嗰啲嘅經銷商。咁就為咗生意打得更好做，咁郭大強覺得咦啱喎呢樣嘢咁樣，
18: 同埋最主要佢嗰個60万嘅嗰啲已經喺度做緊噶啦嚇，所以佢希望就通過雖然20万第一單，後屘可以中更加多嚇，所以咧後屘應承咗，咁啊同其時咧安娜都話自己都話咁樣樣佢都唔好意思嚇，不如咁啦，個贈品3000箱嘅荔枝作為貨款3%咁嚟抵，得唔得？咁啊大家都應承咗，並且喺一個叫做草擬合同 PI 上邊。都簽咗紙，即係大家明確咗呢個咁嘅方式。
17: 喺某種形式上，佢係屬於係即係已經係成立咗嘅一個供貨之間嘅一個關係。
18: 本來如果好地地嘅冇問題嘅，點知荔枝送到安娜嗰度，佢嗰個貨運公司咧由於冷鏈即係出咗問題，導致荔枝咧就係變質。並且又淋咗雨先嚇，咁並且佢咧發到俾各個渠道商嘅時候，個即係好多人啦嚇，食到屙嘔吐吐。當然要告佢噶啦，係嘛？佢其實亦都承擔咗唔少嘅麻煩。咁並且咧，由於咁樣嗰啲渠道商咧就唔同安娜買嘢啦。咁安娜梗係唔會再入阿強嘅貨啦，係咪？所以一環就一環出問題。
17: 所以其實咧就都幾個原因造成後嚟咧就當地因為又肚屙肚痛啊嘛，咁啊檢測呢啲咁嘅荔枝水果就話有果蝇幼蟲。咁其實咧我係用嗱阿梁師嚇。針對呢個問題，稍後時間再請教你，即係喺呢個環節出問題，即係話咧，你平時我哋東莞人食荔枝咧，好多人係都用手搣，有啲人用牙咬嘅細路仔嘅時候，你嗰個釘咧，即係有時會發現一個問題咧，
19: 有蟲噶，
17: 會有啲荔枝唔靚仔嘅話咧，係存在呢個問題嘅，成條蟲捐出嚟嘅有，即係試過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問題會唔會就即係你咁多檢測會唔會即係多多少少油啦嚇，好難講嚇。咁而且佢沙特咧就啱先聽劉律師講就話佢唔測嘅，因為檢測咗之後，好似日本咁飛咗水，60度係咪啊？
19: 40几度，
17: 40几度，咁你即係將個荔枝攞落佢係咩？就飛杯水啦。
19: 佢唔係佢蒸。
17: 蒸啊！咁你40度蒸，
18: 焗一焗佢，桑拿一下。
17: 桑拿咁就咩荔枝味都冇啦，系咪啊？
18: 你唔好理佢，反正人哋就咁。
17: 咁變成咗咧，就因為佢嗰邊冇做呢樣嘢，咁有嘔肚痛，咁將呢個問題咧就話係銷售貨物存在質量問題，影響人身安全。咁呢個起訴理由嚟，
18: 喺香港起訴，仲
17: 喺香港起訴
19: 仲裁。
18: 仲裁。
17: 嗱，就啱先講咗幾個問題，一個就呢個 PI 當中發票簽嘅都算為一個供貨合同啊。另外仲有安娜斬價60%。咁但係阿強送3000箱荔枝啱唔啱咧？其實因為口頭係承諾咗嘅 ，OK 嘅嚇，呢個冇問題。
18: 好，跟住再嚟睇睇頭先講醫療費嘅問題，大家都好奇怪嗬，點解喺香港訴訟啊？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佢嘅醫療索賠可唔可以喺國內執行咧？咁
19: 理論上係可以嘅，因為佢雙邊我哋有中國同沙特咧就簽咗雙邊協議，雙方嘅國家嘅判決書咧係可以去到對方國家執行嘅，
17: 即係都係生效嘅。
19: 但係呢個過程咧相當漫長，實際上真正係做呢件事嘅唔多，所以佢哋通常咧就會探討其他嘅方式，
17: 即係喺香港會簡單啲係咪時間？
19: 會揀一個更加便利的方式。如果你話真係去到沙特去 判完之後，通過司法途徑將呢個判決書去到中國執行，呢、這個實即係理論上係得，但實踐上邊係極少嘅。
17: 即係如果係喺沙特執行咧，都係強係有好處嘅，因為時間耐啊嘛，係咪啊？
19: 沙特執行阿強就飛過去㗎啦，
18: 嗯，要飛過去，
17: 啊，
18: 飛過
17: 去啊，係啊。咁但係啱先你咪話要中國執行嘅時候，時間會拖好耐，話佢執行嘅可能性難咧。
19: 嗰，那個就涉及到呢係訴訟策略問題，究竟就係用邊個方式對嗰方有利
17: 啊？即係安娜係 OK 嘅，選香港嘛，人嚇。人懂是不是
18: 选一个中间位置就算是，
17: 即容易执行嘛。
19: 他其实这个呢关于仲裁你可以普及一下的。仲裁一定要双方对这件事大家谈好了，他有一个仲裁的条款。
17: 嗯嗯。

0: 如果是冇呢個案裏邊，因為冇咧係唔可以去做落去嘅。
1: 嗱就最終即係話按你啱先分析就話，其實佢對方嗰邊就申請喺香港執行咧係啱嘅 ，OK 嘅，即係申請仲裁。
0: 申請仲裁咧，個申請還續還還申請，但係喺強我角度嚟講咧，因為佢如果係唔想喺香港處理嘅話，佢可以唔同意，因為佢冇地，佢之前冇仲裁條款
1: 啊。
0: 咁
1: 即係冇約定嘅。
0: 係咁啊，企喺強我角度嚟講，對佢嚟講，佢可以選擇東莞。
2: 嗯，
0: 咁對佢。對佢嘅處理成本係最平嘅。
1: 啊，即係其實就仲有啲抗辯嘅。
2: 但係康安南唔肯嘅咧，又肯定係嘛？
1: 啊，但係可以提出嘛？係咪啊？
0: 可以呢啲呢啲可以提出各種嘅理由。
1: 嗱，仲有一個問題，即係啱先我哋咪講果蠅咩蟲啊，後嚟去到嗰、那個當地嘅衞生部門查出呢個問題嘛。咁如果即係沙特海關喺進場嘅時候，即係未入嘅時候嚇，喺檢測過程當中就發現呢、這個。荔枝已經有啲嘅生物污染啦，咁樣。咁如果出現呢個問題，啲荔枝畢竟係要成本噶嘛。咁係算邊個嘅咧？
0: 首先咧就喺中東地方，佢冇對呢個要求做質檢。即係我哋出境嗰時候係需要做質檢嘅。有個即係等於出一個質檢證書。但係喺中東地方普遍咧，對中國嘅生鮮嘅嘢，佢係。因为生鲜佢需要时间快嘛，所以喺一般嘅喺中东嘅口岸咧，系唔需要做呢个质检嘅环节。
1: 直接入口嘅，即系直接可以进口，
0: 直接进嘅，
1: 即系吸过去将
2: 过。即系等于冇
0: 检，
2: 系嘛？
1: 咁样难怪会即系当地卫生部门仲要查出呢个问题吓。
2: 好嗱，咁啊，同埋睇翻咧，就系安娜佢自己指定一个嘅货袋吓，失误咗，
1: 而且冇交代清楚，系
2: 啦，咁大家好奇怪，点解阿强可以直接告货袋？嗱，其实呢个头先讲过噶啦，就系、是、出事嘅情况，首先系要揾到嗰个叫做货品箱先，系嘛？咁至于阿强之后再告系另外一个环节嘅问题。
0: 但里边咧又可以睇题嘅，就系、是、话其实咧就为咗简化个处理手续。咁阿强喺第一次面对呢个处理嘅时候，佢可以将其他关联嘅人都拉入
2: 一齐拉入啊，
0: 系咁就方便咧，就一次性
2: 共同
0: 就搞清楚，就唔使分几个阶段。
1: 即系嗱呢单嘢咧系咁嘅，系安娜为咗安慰当地嘅渠道合作商咧，喺当地即系、就是、香港咧提起诉讼，系告阿强嘅。即系阿强正常可以反告啦。
0: 抗辩啊，
1: 就拉埋呢班所有 key 粒嘅人一齐抗辩，
2: 拉埋货袋。
0: 即系佢要搞清楚嗰个事发嘅原因，首先就明确原因，再明确责任嘛。咁究竟呢件事，呢啲导即系导致呢件事究竟点样造成嘅？咁你即系喺案情嚟睇，佢就系运输环节变质嘛，系咪？但系呢个即系如果系佢离境嘅时候，佢系冇事嘅。到咗境都冇問題，但係喺運輸過程有問題。
1: 即係去到當地嘅貨袋，而且你係安娜指定呢間嘢，
0: 咁就其實呢個責任明，如果明確責任之後咧，咁阿強就有機會唔使承擔呢個賠償嘅事。
1: 其實如果即係話取證到嘅話，即係呢單嘢最終係要安娜咩咯？定係嗰個
2: 貨袋公司
1: 貨袋咩咧？
0: 正常係貨袋，但係。呢个系佢当地嘅事，我哋呢
1: 即系话另外题外话，即系俾个大家知道。如果真系咁扯埋佢哋嘅话，你真系有
2: 即系可唔可以要睇证据？
0: 所以咧喺阿强嘅角度嚟讲咧，佢应该将其他环节嘅人都放咗嚟，咁咧佢就讲得清，而且又减少个处理时间、处理成本。
1: 即系其实抗辩嘅时候就可以做呢样嘢啦。
0: 系
1: OK。
2: 好，咁啊，同埋咧嗱，货代公司就话淋个雨啊，吓。咁呢種屬唔屬於不可抗力？其實我個人覺得唔屬於嘅，因為你貨代公司你係要保護你啲貨品噶嘛，落雨經常都會落雨噶啦，你要做好保護工作。我覺得唔算不可。
1: 除非海嘯咯，
0: 佢混淆咗呢個不可抗力。咩叫不可抗力？譬如打颱風，邊個人都控制唔到打颱風。但係作為例子咧，新鮮嘅貨物佢要點保存咧，需要關注呢個係一個常識嚟嘅。咁佢其實呢個係唔成立噶。我覺得頭先阿燕青講嘅就啱講到點上面啦。
1: 其实是不算是不可抗力。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因为现在货运快递很多种不同的区域当中的一个包装啊，噼里啪啦嘅嘢。咁譬如话我哋国内不同嘅快递公司都不同嘅包装咁样。一般出口系咪即系个包装特别另类嘅？
0: 呢个荔枝系比较特殊啲嘅。荔枝嘅出口咧，佢我可以再普及一下。荔枝出口咧，首先就系有一个果园要认证咗可以出口。 第二咧就
1: 即係佢要有證書，即係呢個果要出示。
0: 跟住咧一定係陶瓷市有一個包裝嘅廠家又有認證，即係話荔枝要出口嘅時候咧，一定係果園加包裝廠
2: 都有認證，
0: 兩個一齊
1: 都係合格嘅，
0: 係
1: 有證書嘅。
0: 佢點包裝咧？通常做出荔枝咧，佢係用保鮮膜加。冰袋再加全程嘅呢個
1: 冷鏈，
0: 仲頭先仲講到咧，佢係小包裝，因為通常大包即係話大量嘅時候，佢會中間會頭先先有講過，即係當大點多一，譬如話十斤廿斤放一個箱，甚至一百幾十斤放一個箱，佢喺中間就會容易發熱，然後發黑，就生蟲。所以佢基本上佢单独就通常五百克就一个箱仔，或者系一 K 一个箱仔，佢系咁样包装嘅。
2: 好矜贵啊！
1: 讲到呢个问题咧，我曾经咧系想，即系我个人会遇到个吓，又系都系发荔枝，咁啊发货荔枝系发国内嘅，发越南咁计嘅啫。咁啊，当时咧就天气唔系咁好啦，因为五六月份东莞成日落雨噶嘛，台风啲，即系嗰啲咩屬於嗰個龍舟水嘛，咁啊佢係落雨天摘嘅，咁然後咧，因為佢係收貨係我等於舉個例子，我唔使話分開發好多個貨，要嗰個成本貴啲嘛，係咪啊？你分開發，咁然後我就幾百斤，舉個例子嚇，幾百斤，咁然後咧，我當時係運到去嗰、那個某快遞公司，咁佢咧就佢又冇提醒我，另外咧就話。就咁发货，即系佢系成堆咁样用一个大嘅纸箱笠埋一齐，咁然后佢都放埋冰啦，放埋咩噶啦，咁咪就一次过即系一嚿嘢成两百几斤发，两三百斤可能有，咁但系去到之后最终系烂咗嘅，咁如果系举嘅例子，即系我哋日常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告唔告到呢个快递公司呢？
0: 又要睇翻回放翻，究竟系你本人嘅意思定系点样？
1: 冇，我就系话送个快递咁样。
0: 咁送快递，因为呢个
1: 咁你要建议我嘛？
0: 呢个又要个当事人自己要承担个问题嘅。咁你即系荔枝作为生鲜，所有接触过呢件事嘅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包括货主、运输嘅呢啲。咁头先你先生所讲呢个问题，即系话作为当事人，佢都存在个疏忽嘅问题。
1: 因为其实我对快递不了解嘛，系咪啊？
0: 咁你即系就会存在你同快递公司之间嘅嗰个之间嗰个责任比例啊？咁样边个？
1: 即系其实都系有责任嘅，
0: 系
1: 即系快递公司都有责任嘅，系咪？知道我當時朋友追數嗰啲
2: 正常嚟講嘅話咧，你運呢啲新即係鮮品，又或者運啲貴重物品，咁你驚佢壞嘅情況底下，大家可以買一個保險嘅，佢嗰度有額外買嘅一啲加啲錢，即係如果佢係出現咗呢啲咁嘅情況，佢係要賠幾多係有一個嘅。是有一个的比例在这里，还有一个责任在这里。
1: 因为我实在太少见这些。
2: 你应该没买当时是不是没买这个。
0: 没买这个。不是他那个先讲的那个保险是特指出口产品的责任险。
1: 货运险是不是
0: 出口产品质量责任险。
1: 嗯嗯。
0: 他赔什么呢？就好像当然货不得就要赔货。好像这次包括整到医疗费。仲有係維權嘅律師費啊，等等都可以喺保險嗰度 claim 咗佢嘅。
1: 即係你只要買咗呢、這個嚇，之前我哋啲專門係針對呢個問題咧，係做過一期節目的，
0: 做過一期節目
1: 嘅，即係話一定要買呢個嘢。即係假如話存在好多嘅變數嘅時候，係咪啊？
2: 特別食品嚇，其實我真係唔明佢點解唔買，因為荔枝其實真係好容易壞噶嘛。
1: 佢俾安娜呢個訂單都整到暈曬啦。嗱，首先咧，仲有一個問題，啱啱我哋都係想問嘅，就話最終。沙特和中國是否互簽了的
0: 是、啊、
1: 其實呢就哪個地方都是認可的、你哪裡
0: 執行部分是不
1: 是、
0: 是認可的，但我剛才說比較麻煩，所以實際上發生的不多、
1: 其實雖然認可，但執行起來是麻煩、
0: 嗯、
1: 所以選香港其實、最好還是選我們東莞，是不是按阿強的立場、
0: 因為剛才有說了、就是关于仲裁，在香港仲裁需要双方都同意、如果阿强不同意他可以拒绝就不在香港处理，
1: 即是抗辩咯，系咪啊？
2: 仲有一个问题，阿强都几 幾蝕到肉嘅，真係蝕到肉。並且工廠係佢一個人做100%嘅股東有限公司嚟嘅。咁咁嘅情況底下，佢會唔會話即係廠冇咗冇咗？但會唔會涉及佢屋企或者？
1: 即係連累屋企人咯。
2: 係咯，連累屋企人啊，財產。
0: 如果我輸咗官司，我會唔會連累到屋企咧？其實呢個現象喺東區好普遍嘅。
2: 好普遍。
1: 即係成立公司嘅時候冇考慮到嗰啲問題係嘛？
0: 我點解攞呢個節目上面分享呢，在東莞很多小型的企業，他的老闆得一個，咁佢嘅股東就100%係佢。咁但咧就佢好容易咧就公私混同。
1: 公私混冇錯，
0: 係公同私，
1: 公同私係嗰個私家嘅私嚇。
0: 係咁就變成咧公司嘅錢就係佢嘅錢啊，等等。
1: 有屋企嘅錢啊。
0: 老闆打個電話壓財務，你點我同做乜嘢？都是做埋
2: 財務都係自己人，
0: 交個學費，又同個公司咩錢交個學費，都係咩
1: 啊？
0: 所以呢種情況下咧，佢係有方法迴避嘅，即係可以做一個審計，即係話公還公司還私，證明我審計過冇問題。咁呢種情況下係可以避免影響到屋企。
1: 即係意思係話，就算我係一人公司，係同公同屋企當中黐埋一齊嘅，但係要審計。誒呢個過程複唔複雜咧？
0: 唔複雜，使啲錢，但係嗰個主要就係平時
1: 使啲錢咩意思咧？
0: 喺審計費用，審計費用。
1: 哦，
2: 咁你要整兩成。
0: 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
2: 人哋免費同你做嘅。
0: 因為另外一種嘅問題咧就係主要喺平時佢唔注意啲細節，因為普遍存在嘅就係公司啲錢用喺自己個人或者佢屋企嘅身上邊，呢個係個財税上合規嘅做法。
2: 即係公帳同私帳冇分開，
1: 係真係要審計過程當中。認證你規範了，
0: 因為普遍常見的就是老婆就做出了，然後拿些錢去交個女的學費，
1: 你
0: 說是不是
1: 買餸都是在櫃桶拿的，
0: 那是不是公司混在一起咯？
2: 以前真的很普遍這種情況。
1: 其實這個審計的做法怎麼做呢？
0: 就是他主要就是將那些單據證明你收的錢就公司
1: 分開了，
0: 公款收起就用在公司，雖然你是一個人，但是你沒有用在你的家或者你
1: 哦，即是分帳管理是
0: 嗎？
2: 其實這個很簡單的，外面有很多這些叫做幫人來記帳的那些公司的，你其實一個月給不是很多錢的，但是你這個必須要做，你要規範化，是不是？
0: 那個是記帳，另一個是審計，
2: 審計都
0: 兩個要記在一起。
2: 好，時間關係，其實後面還有的，譬如就是出口某些地方，我們做玩具的，有什麼知識產權的風險各方面，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實最終就或者是劉律師總結一下，最終阿強其實可以用幾個方式去抗辯呢？先將嗰班人一齊告埋。
0: 唔係佢抗辯一個咧，就係嗰個發生質量問題嘅嘢係離開咗佢手，唔發生喺佢控制範圍內。咁對應咧就係唔應該佢承擔責任。
1: 即係其實仲有得打嘅。
0: 第二個咧就要睇翻下嗰啲個果園嘅，即係佢離境嘅時候，佢有
2: 冇做一啲檢測係咪？
0: 有檢測嘅，有呢個包裝
1: 有冇證書啊？咁
0: 都係合規嘅。咁輸送咗，即係佢離手嗰下，就係冇問題嘅。問題發生咗喺當地安娜接手嘅時候，咁佢咪容易咩咯？就免佢個責任咯。
2: 即係其實我哋要揾翻啲證據出嚟咯，嚇係咪？
1: 即係話遇到呢個問題，其實仲有得打嘅嚇，即係有得抗辯嘅嚇。
2: 好嗱，咁今日咧其實俾大家一個提醒啊，咁有時咧特別我哋而家展會參加得比較多啲企業嚇，接咗訂單之後咧都係要好多細節要考慮清楚。如果你唔明白唔緊要，其實我建議大家真係就算你幾細嘅企業都好啦，真係要揾個律師顧問同你跟一跟，因為有好多時候當局者迷你。你知唔知啊？就係咁樣。
1: 要揾個律師做朋友。
2: 喂，你朋友你都要俾錢人哋做嘢噶嘛？
1: 請佢食餐飯得噶啦。
2: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或者請佢旅遊都得嘅。行行
1: 請我又得，
2: 你又唔識噶。哎，講緊咩嘢咧？嗱，暑假期間咧，好多朋友呢段時間咧不斷問啊，暑期有咩嘅團期？其實廣電團期好多嘅。咁今日繼續帶俾大家嘅咧，就係嚟自我哋嘅依個叫做樂在旅途旅行社嚇，同我哋一齊合作嘅呢個旅程去北疆嚇。7月14日、7月23日兩個團期，咁分別咧由我啦，同阿明明姐姐啦，啊小露姐姐啦，陪同大家。咁啊，去邊度咧？去大家好中意嘅大西洋，最後咩滴眼淚？
1: 不是北疆咩？讲咗啦，
2: 北疆啦，仲有咧就系独库公路，
1: 需要打卡嘅地方都好。
2: 咁啊，跟住咧仲有天山天池、喇堤草原等等，真系好靓吓。全程入住四转酒店，咁啊食新疆嘅美食，并且价格好抵啊，6999元一架全含，特别仲赠送俾大家赛里木湖嘅帆船体验啦，同埋全程旅拍。并且7月14日咧加开咗个纯玩团，纯玩团咧就系11880元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去留意睇下。 下你要是哪种的形式啦。另外七月底八月初还会有江西沿河之旅，一次性打卡五 A 的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市，还有横江竹筏漂流等等，一些景德镇著名的景点都去到了。双高六日游只需要4999元。报名方面4-3241 4-3241，或者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又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之后就可以了解详情和报名了。
1: 其实呢就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插两句，就提醒大家，刚才大家就觉得喂我外面的团好便宜。

0: 平喎，甚至都係免費團喎，咪見到佢哋。咁啊，一我哋廣電啊打個即係專享團啦。仲有第二個問題，質量要保證。仲有第三出問題嘅時候，我哋同你兜底嚇，即係話同你處理曬問題。第四個我覺得好緊要，琴晚啱啱出嘅，大家可以查個信息嚇。國家層面出嘅，處罰咗我哋國家國企當中嘅幾大嘅保險公司。
1: 哦，
0: 保險公司喎，好大型嘅保險公司，點曬名就係咩咧？專門你保險公司咧拉嗰啲咩嘅
1: 客人、
0: 老人家啊，即係話退休啊咁樣免費團啊、購物啊、強迫購物，已經點曬名噶啦。大家可以去了解呢個問題，即係好多嘢啦。你冇表面睇得咁簡單，即係到你上咗個賊船嘅時候，你想落個賊船係有啲艱難。
1: 我只能夠講，而家呢個社會咧有網絡之後咧，就真係好透明嘅，一分錢一分貨。你俾到咩錢，你可以收到咩嘢嘅一啲嘅服務。但係我哋廣電咧，仲要附加埋咩咧？附加埋我哋主持人陪同大家一齊同遊嘅不一樣嘅體驗。嗱，呢個係唔一樣嘅嚇。好，咁啊，時間方面講到呢度先，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OK， 啊，多謝劉老師，
1: 多謝劉老師，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横珠塘路的南向北，目前拥堵481米；万道路西向东，昌平桥附近拥堵24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亚运快线桥附近拥堵908米左右；环城西路的东向西，管台立交桥附近呢，当前的缓行789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94米，缓行52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铜沙水库跨渠桥到光明跨线桥拥堵109米。环城西路的北向东，当前的缓行1.01公里，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当前缓行67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2: 16点10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3: 是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3: 我全刚啊。
2: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3: 辛苦啦。
2: 今天啊，哎，问大家这样的一个灵魂拷问
3: 哦，
2: 你满意当下的自己吗？哎，有的人呢工作稳定，心态平和，觉得现在的生活刚刚好。
3: 哎，
2: 有的人呢还在为目标奔波，时常觉得自己好像不够优秀。还有的人呢正在和焦虑和解，一点点的接纳自己。欢迎大家啊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小故事，聊一聊您现在的生活是什么让您知足，又有哪些地方呢你想要慢慢改变。哎，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3: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

0: 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
0: 也欢迎小伙伴们啊一起来聊一聊，说这个您对自己满意吗？
1: 哦，
0: 哎，
1: 当下的自己，
0: 哎，对现在的自己哈，
1: 啊，
0: 哎，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对话框点击发送得了啊。
1: 哎，
0: 抖音端呢，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该来关注一下活动信息啊。
1: 好嘞。
0: 说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看着课本里说的啊，大西洋最后的眼泪啊，赛里木湖，那还有这个中国最美公路啊，可以穿越一下当地的特色景观呐，特色美食也可以品尝啊，也可以看。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燕青啊，还有小鹿呢，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品尝新疆美食。那这个价格呢是6990啊，那特别赠送旅拍，还有这个帆船体验。7月底、8月初呢，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景点，这也可以报名哈。啊，双高六日游呢是4999啊。暑期报名团专线的热线电话是4232241，42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好的，来哈，我们呢一起说一说您对于当下的自己是否满意。
0: 哎，
1: 因为收音机前的朋友的年龄跨度可能比较大啊，
0: 嗯，
1: 无论呢您处在哪一个年龄阶段，或者说是人生阶段，可能呢对于当下的自己啊，都会有一种判断，
0: 是
1: 啊，就是还是觉得好像不够优秀。不够努力，
0: 嗯，
1: 啊，或者说呢，对于我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的积累，啊，无论是财富方面的，还是精力呀，知识方面，哎，我觉得还不够。另外一方面呢，有朋友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当下啊，自己是一个非常满足，非常自得其乐，同时呢，
0: 嗯，
1: 又觉得，哎，自己还蛮不错的，
0: 哎，活成了计划中的自己。
1: 我们可以展开讲讲你哪些方面是满意的，
0: 哎，
1: 哪些方面还觉得哎有点不满足。
0: 是，
1: 嗯，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好的，嗯，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投稿吧。
0: 哎，
1: 古风说啊，
0: 嗯，
1: 对于当下呢，我还是属于治愈的阶段。
0: 哦，快60了，开始治愈了。
1: 嗯，
0: 那你满不满意自己呢？当下自己呢？
1: 就是还是可控的状态。
0: 可控状态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1: 努力还是需要努力的。
0: 哦，那就是不满意。
1: 嗯，至于还要多久时间可以不再被生活的压力所迫？
0: 哦，现在感觉到是压力，
1: 那就不是现在能掌握得了的了。
0: 那是啥意思呢？
1: 这车轱辘话来又回的，哎呀，你要没话说就不要投稿了，好不好？哎呀，就这几句话翻过来倒过去的说呀，真的，我在期待些什么？我总以为下一句话能有一些不一样，没想到又回去了。这一点是绝对超越 AI 的，真的。
0: 等一会儿，
1: 然后还没完啊，还没完。当然了，所谓的知足常乐，压力也是有的。生活，你说你这句话跟前面那几句有什么不一样呢？生活还要继续，所以呢，所有的压力都当做生活的调味剂。唉，真的是。
0: 我看看啊，
1: 你要这全刚现在拿起手机来把咱们的那个古风的这一段的参与信息拍照拍下来。
0: 哎，对，
1: 所以你是要喂给 AI 是吗？
0: 我要喂给 AI，
1: 然后
0: 我要问问 AI
1: 啊，我想知道你要提问什么问题
0: 啊？提问问题很简单
1: 啊，
0: 请结合以上分析，以上文字当中他对生活是否满意？
1: 就是这一段话已经要通过 AI 才能帮助我们来理解它背后的意思吗？
0: 对，你看他结论是这么说的，他对生活不满意，但选择了和解，承认了压力存在，同时乐观框架说服自己继续前行，这是一种务实且成熟的心理状态。
1: 你看，果然 AI 是比我们要聪明的，是吗？
0: 哎，
1: 哎，行吧，那就是分享了古风的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们也是抛砖引玉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你要不要抛玉引砖啊？
1: 对，
0: 人转人转啊。
1: 那你对于当下的自己 满意吗？
0: 我很满意。
1: 嗯啊，就是有满意的地方，然后就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0: 不满意地方非常小。

0: 哦，那就是在两方面都来展开讲讲，
1: 对，
0: 满意的点在哪里，不满意的点在哪里，
1: 就是，这个不能分开讲，是要结合着讲。
0: 嗯，好，那你结合讲。
1: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活到这个状态啊，
0: 嗯，
1: 就是或者这个目前
0: 到了这个人生阶段，
1: 哎，对，到了这个年纪，
0: 嗯，
1: 到了这个状态也好啊，所受的环境，包括你所承担的一切也好，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啊，就不能再好了，
0: 就属于那种知足常乐。
1: 对，因为你得知道你是谁，
0: 嗯，
1: 啊，就是一人，人，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忽然间我感觉我这人就开窍了，你知道吗？
0: 哦，这有可能就通透了。
1: 就那种开窍不是说啊我会数学了会语文了然后会怎么着了，就与人为善怎么，我是对自己的认知开窍了。
0: 哦，
1: 但我就是个普通人啊，
0: 嗯，
1: 就是做着。
0: 难道你之前三十岁以前，
1: 哎，
0: 你一直认为自己
1: 三你看他不是那么说，三十岁之前我不认为我是神仙，我也不认为我高人一等，
0: 嗯，
1: 但是我总觉得呢
0: 自己
1: 我不应该在这个那种生活环境下，我可能还有更好的发展。
0: 哦，那有可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好的期望。
1: 哎，我应该上更大的平台呀，
0: 嗯，
1: 啊，去做更大的这个
0: 事业
1: 呀，
0: 嗯，
1: 啊，获取更大的名利呀。
0: 哎，
1: 说实话人这一生啊，我不知道别人啊，我想过名利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又想出名，我又想获利啊，这是我非常真的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0: 追名逐利的一生。
1: 哎，对，我想过啊，我深深的我都享受，我说我想过，我说将来我该什么享受啊，我又有名了，
0: 嗯，
1: 啊，然后
0: 就名人，
1: 然后每天这钱呐，这个源源不断的往里进，
0: 嗯，
1: 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又能满足我的这个物欲，
0: 嗯，
1: 啊，物质欲望，
0: 嗯，
1: 这事天天想啊，
0: 对
1: 啊，三十岁之前几乎天天想，但是天天想你得能配位，
0: 嗯，
1: 你配不了位，
0: 嗯，
1: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挺好了。你看年轻的时候学习不认真不努力，
0: 嗯，
1: 别人该拼搏的时候，哎，我不能说再放弃吧，但是呢也是这个别人努力的时候我在玩啊，
0: 嗯，
1: 别人拼搏的时候我在不知道在享受一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哎，好了，那到迄今为止，我没有因为当年的这种自暴自弃，我还算有点天赋吧，
0: 嗯，
1: 我能够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边，说实话，我能吹着空调，
0: 嗯，
1: 啊，在夏天我能吹着空调，
0: 嗯，
1: 坐着呢，不是特别需要付出体力和极大脑力的活动，
0: 嗯，
1: 哎，这个工作，我认为已经很好了，
0: 哦，
1: 啊，你虽然工资低，但工资低你应该着的呀，
0: 是
1: 对不对？有工资高的工作你为什么不
0: 干？嗨，别那么想，未来的路长着呢，你今
1: 天
0: 能吹空调，哎，明天就不一定了。
1: 我们台连空调都不给了，难道？
0: 行行行，这个就是说你对于当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哎，当下也就这样了，
0: 嗯，
1: 啊，朋友也就这样了。
0: 觉得，
1: 因为这是你之前多少年的积累才换得今天的，
0: 嗯，
1: 啊，一切。我忘我跟人这么，因为我没付出，
0: 嗯，
1: 你也就不用讲要不要得到了。
0: 嗯，
1: 哎，不付出你不要讲得不得到。
0: 嗯，
1: 没付出啊，这些可以。嗯
0: 嗯，那。嗯，还有没有一些哪些你觉得不足的地方呢？就是对于现在不满意的，
1: 不满意的呀。
0: 嗯，
1: 像对这个领导的不满意能说吗？
0: 你可以说啊。
1: 我觉得我对领导是不是特别满意
0: 啊。展开讲讲啊。
1: 他们吧，有时候吧，对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注意，
0: 嗯，
1: 保好自己身体，努力再带领我们多去奋斗几年。哎，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1: 哎，多注意休息，
0: 嗯，不要那么拼呢，
1: 哎，
0: 是吧？
1: 一日三餐该正常吃，正常吃。
0: 嗯，
1: 哎，身体也得调理好了。
0: 好，嗯，说起来今天这个话题啊，人生是分阶段的啊。你比如说呢，我们。这位叫忧伤的朋友啊，
1: 哎，
0: 他也是最近啊，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拿到了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对于您来说，那对于现阶段的你，这个结果，对于当下你是否满意？
1: 哎，
0: 啊，我们可以都通过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来给出一个答案。
1: 有没有一些小遗憾？
0: 嗯，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是相对来说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当下的自己，啊，
1: 我希望你能够有点其他的观点。咱们节目不要出现一些统一口径。
0: 嗯，是的是的。嗯，
1: 探讨一下。
0: 但是我不能说谎，我也是比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
1: 哦，
0: 但我这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好吗？就是你不满意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1: 哎，
0: 所以呢，我就是一直在，我可以这么说，把它摘出来讲呢，我一直对自己的心态比较满意。
1: 嗯，
0: 就是我接受，
1: 嗯，
0: 我接受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工作当中，或者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就是我现在呢可能就是只能选择接受。
1: 嗯，
0: 所以我也接受得很好。所以呢，我每天的目标就是今天为止我依然

0: 然做一个心态平稳的人，
1: 哎，那很重要。
0: 我已经不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快乐了，
1: 哎，
0: 只要可以平静，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一天。
1: 你看，你跟我搭档这十年呢，咱们搭十年搭档，你变得越来越优秀了，说的熏陶。受感染，受熏陶。
0: 好吧，那当然呢，你说不满意的地方也是特别的多，
1: 是不是？我都很难想象这十年要不是我跟你搭档的话，你得饿成什么样，你这人呢、你得
0: 具体来讲的话呢，哪些地方还不足，
1: 你这
0: 那么可以精简到就是呢钱少。比较精简到两个字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呢你就是自己的能力，
1: 是吧？你说这我想起来，
0: 你
1: 说那个年轻的时候吧，这个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钱什么咱也不在乎，就是那时候，
0: 哎，那可想必是你吧，
1: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当时有人说，哎呀，不要以金钱这个来评定，叫什么呀，评判这个成功与失败呀。我也跟着个人，你知道，我也跟着站队，我说对，我说那多
0: 俗，
1: 哎，我说那不是，是吧，不是人该追求的事儿。但是你说往往到年纪大的时候，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才发现，哎，钱它就是个好东西，
0: 对，
1: 很多东西它就是钱能左右的啊，或者钱能评定的。
0: 哎，你知道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聊的话题真的太不一样了。我的同龄人哦，就是大家比如说到了一些焦虑的事情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职场焦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人到中年肯定都会有那些共同点，比如说老人呐，然后有的就是家里面要孩子啊，每天啊就是这些围着这些生活的琐事去拼搏去奋斗，与此同时呢肯定也会来很多的压力，然后呢大家最后呢互相的这个疏解一番，其实你会发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最后这个结束语啊，如果你能结束在什么呢，就是
1: 最后是浅闹的，
0: 哎，锻炼身体吧，还好你还有个好身体，这就不错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确实你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有一些这儿疼那儿疼啊，但起码来讲还算是一个啊，对，不，这不叫一个安慰，其实也是个事实，你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
1: 你记住，不会有什么任何所谓的好身体是因为这个心情糟糕之上的。心情它决定了一切。
0: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1: 你好的身体是由你心情决定的，而不是说你比如说你本身产生了一些生活的困扰了、烦恼了，你的身体不会好。
0: 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矫情，没有人有那么好的心情，没有人。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就是大家可能作为一个体面的成年人展现给别人的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你去问一问，哪有人天天哇我心情太好没有的，
1: 是吧？
0: 所以多年来我们做节目都会有一些听众就是来问我们说、你们怎么那么开心啊，就每天，那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1: 对
0: 啊，
1: 也就是两个小时的
0: 嗨都是装的。也不是了，其实有的时候做节目收到大家的一些参与信息啊，如果你听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或者在跟大家的互动当中啊，就是确实能够让你忘记生活当中那些烦恼琐事，
1: 因为你在聊别人的事的时候呢，那总是快乐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您啊对于当下的自己是否满意。
1: 没错
0: 那可能也没有那么绝对的一个情况，也可能你在哪些方面也有一些不满意啊，
1: 对，可以分析分析。
0: 对，我们可以呢展开来讲讲对于哪些方面的自己你是满意的。
1: 对
0: 啊，你觉得哎蛮不容易的，那对于哪些方面你又觉得好像有点不足哈，我们还要去再努力一下。欢迎各位朋友来记一下我们的参与信息，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28到35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27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8: 那边还有呢，那边。
7: 对，
6: 看，
7: 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来聊，您对于当下的自己，是不是满意的？
1: 是
0: 啊，或者说呢，有满意的部分，但是也有稍稍觉得不足的部分，欢迎大家都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咱们今天呢，不聊辱骂，不聊自驾，光聊当下啊。
0: 哎呀，真的是。
1: 来吧，参与方式呢，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好的，来看看大家的投稿啊。咱们杰哥说呢，说对于现阶段的自己啊，挺满意的，
1: 挺好啊。
0: 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对于自己现阶段满意，他真的是得具备一些条件。
1: 是，
0: 我们来看看他具备了哪些条件。
1: 嗯，
0: 工作顺心，
1: 首先这工作稳定，
0: 你知道吗？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学生身份了，那么统一算作就是你是打工人。工作很重要的，它可以说占据了你，大家可以算一算多长时间，这我还没有算朋友们就是加班的时间。你的所有的这个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时间精力，还有你的心绪啊，这种浮动可能都被工作占据了。
1: 工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维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手段。这个而且为数不多的手段。那不是每个人都说我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0: 那必然是
1: 大家可能这辈子也就干那么一样啊，两样顶天的。有很多朋友干一样是逼不得已，然后再转个行。那很多朋友都想，我就开始的时候，我能在一份工作上我能坚持下去的话，他可不能跳到另一份工作。因为为什么呢？工作的重要就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人类需要的一些维持生存的一些基本条件啊，包括生存之上的体面都是要靠工作完成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很多资本家呀，企业的老板呢，或者领导，我就拿准你这个点了啊，你可能没有。

0: 工作你就生存不了、
1: 嗯、
0: 说白了跟生命有关、
1: 嗯、
0: 那工作它是最重要
1: 的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你工作哈、啊，要是不顺心的话、
0: 哎、
1: 想必你现阶段的自己也不可能就是说多么的多么的怎么说自得其乐吧、
0: 哎
1: 啊、
0: 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真的它就是一颗这个臭狗便啊、
1: 嗯
0: 再就是不顺心，再不顺心，他只要是能让你维持温饱，你得掐着鼻子把它咽下去。
1: 对，那是属于硬挺、
0: 嗯。硬挺、嗯。
1: 那所以说，像我说那种自得其乐的状态，那不可能。
0: 很少。
1: 但是他说的工作顺心
0: 很不容易，
1: 你就已经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刚才展开分析了，
0: 哎，
1: 而且他又给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工资可以。
0: 你看看，
1: 嗯，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很累，
0: 嗯。
1: 在这一行我干了有小20年了，我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经验、
0: 哎、
1: 就是有的行业是这样的，就是你时间越久、
0: 嗯、
1: 它就经验越宝贵，
0: 人脉很重要、
1: 嗯、对、
0: 啊、
1: 经验也很重要、
0: 哎、经验你说重不重要呢？我见过这个在某个行业里边的这20年跟白纸差不多的、
1: 嗯、对，那是因为就是在有的行业
0: 对，但是他的人脉
1: 嗯，
0: 哎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人虽然说这么多年对这个行业来讲就跟 你一问他这个那个他啥都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你看他就在这个行业里混得下去了，但他认识的人多啊，现在他认识人比如说像杰哥，你说老板过来了，
1: 张哥李哥
0: 的、哎、张哥李哥人老板说哎那杰哥今天我们这个工厂优化可能那啥了，完杰哥马上微微一笑，
1: 嗯，
0: 别着急，
1: 嗯，
0: 我打个电话你再说这些话、
1: 哦、就是都能，
0: 哎你敢不敢接我这个电话、
1: 嗯、
0: 哎老板说哎那你这话吓唬谁呢，杰哥闷闷闷闷闷，
1: 嗯，
0: 喂，
1: 嗯、哦，
0: 赵总吗？
1: 不是小丽吗？没有，他说我在公司有话语权，
0: 哎
1: 可能呢我的年龄大了也没有以前年轻时候的冲动，
0: 嗯，
1: 一股脑只想往前冲，
0: 哎，
1: 不用考虑后果，慢慢的呢吃亏吃多了，撞的墙也撞多了，自己的棱角呢也就慢慢的磨平了，
0: 一心只想往前飞吗？
1: 他说以前我的脾气是很差的，
0: 嗯，
1: 做事情只想完成任务，我一点也不顾着别人的想法，过后知道过后才知道是损害了对方的利益，其实自己也挺不舒服的。
0: 曾经年少爱追梦了吗？
1: 想着我也不是这样自私的人呢、
0: 嗯、
1: 怎么会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呢？过后慢慢的
0: 你就发现你是个自私的人了、
1: 也不是就会考虑很多方面啊，自己呢是既能完成任务又不伤害别人的利益，
0: 嗯，
1: 那现在的我就变得很随和，
0: 哎，
1: 想必也是跟这些年你听了那么多的越听越开心有关吧，
0: 受到了一定的熏陶
1: 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嗯、他说上班啊虽然说呢我也是冷着一张脸，
0: 嗯，
1: 但是只要有人主动过来让我帮忙，
0: 哎，
1: 我都不会拒绝，
0: 是
1: 帮忙之后我听着别人一句又一句的成功成功辛苦了，
0: 哎
1: 哎呀谢谢成功啊，哦，
0: 然后杰哥
1: 工程师
0: 对表面波澜不惊，心里骂开了花，我姓王，我以为开成功，我姓王，我在这个单位已经20年了，我姓王，完了，哎成功谢谢你、
1: 哎呀真是、哎就是你我觉得呢咱们一直听他的故事啊，你会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实力、
0: 嗯、是
1: 就是然后又加上他宝贵的经验，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行业有他们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
0: 特
1: 殊
0: 性啊，他行业是特殊性的、
1: 嗯、
0: 他做这个
1: 一个
0: 属于精密仪器了或者高精尖仪器了吧，
1: 是的，我们说都说不上，
0: 他不是，但我能说上，他不是说车那个什么螺丝啊、
1: 嗯、
0: 车栓，他是做一些仪器的啊，
1: 是
0: 一些设备的，然后呢你像你这个跟杰哥你说这个别人管他叫个成功成功啥，人善是被人欺的，人家拿准了你这一套，你说你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你觉着波澜不惊，人家其实看出来了，朋友人家都看出来
1: 又怎么了，
0: 你开心了，那比如说就人家拿准你了，哎跟前的小年轻或者是这个同事，哎成功，哎今天不好意思让你帮个忙啊，哎我其实也不想找你，但是这个咱们工厂就您德高望重技术强啊，
2: 没事儿
0: 啊，陈工这样、嗯、那个明天呢，哎我们家要盖新房、
2: 嗯、
0: 然后呢我拉了2吨的这个砖头啊，工人啥的，他们说都是挺忙的，陈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2吨砖头帮我盖上呢，
2: 这、
0: 哎、我就说吧， 约别人都说成功是热心肠、
1: 哎、
0: 我以为成功他肯定不能帮我。
2: 哎，我有空
0: 啊。

0: 谢谢陈狗，陈狗真厉害，陈狗
1: 不至于不至于。嗯，就是有的时候工作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那就是有一种情况排除在外，就是你们的职场的那种环境特别的复杂，就是互相陷害的那种，那个不在我们的认知和讨论范围之内啊。就我说的是正常的职场，就是说我在做完自己的事儿，然后呢能帮就帮一下，这又怎么了呢？
0: 嗯、
1: 对不对？又不就就也没啥。
0: 你看，他陈工说了、嗯，说仅限工作范围内。
1: 是啊，
0: 哎，这马上
1: 对呀、啊，陈工说的对呀、啊，
0: 那仅限工作范围了。
1: 陈工，你看看最近我们橱窗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0: 您今那不是你工作范围吗？
1: 不是，就是都陈工这么那啥，可以买点什么牛肉丝啊什么之类的。
0: 哎、你一句陈工，人家没准就下单了。
1: 是，
0: 咱们卖东西可以卖东西，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1: 不能用陈工这种方式，
0: 啊哎、不用陈工这种方式。
1: 嗯，
0: 你比如陈工在工作上的时候，人想那个周围同事找陈工帮忙，这人陈工肯定帮。哎，陈工，陈工，
1: 嗯、
0: 哎哎，算了，我不找你帮忙了、
1: 嗯。
0: 我觉得你挺忙的，可能未必也帮我。毕竟呢，有的时候听别人说你是善良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正善不善良啊。
1: 嗯，
0: 哎，陈工一想乐了，哎，完了，陈工，
1: 请问哪句话让他乐了呢？
0: 哎，陈工说，那你说什么人？你说吧。哎，陈工，那个今天呢，我们车间呢给我下了任务是做200个这个产品，但是呢，今天我要跟小丽出去约会去。陈工说，哦，好。
1: 嗯，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参与。信息啊、哦，嗯，这小农民说，他说我自己呢是被35岁之后啊淘汰的人，
0: 嗯，
1: 啊，我准备到45岁，就是可能啊不知道会不会又被淘汰，
0: 哎，
1: 然后他说呢、
0: 嗯，
1: 有没有真正工作的希望是败在年龄上的？就算自己还能干得很好，现在想要上班，但是呢年龄就卡在35、45上啊，
0: 是啊。这个我也深刻体会，我卡在40这个节骨眼上了啊、
1: 嗯、
0: 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什么问题，那你没办法啊，你像这个各个用人单位也好啊，各个这个咱说这个条文也好啊，它就在40上啊、大厂在35上啊，小厂在40上，
1: 大厂35都
0: 那大厂35差不多，不能说30岁给干走了吧啊、
1: 嗯嗯、
0: 大厂就35小厂40、
1: 嗯嗯、
0: 那你这就是现实情况、
1: 嗯、
0: 你说这些这个用人单位他因为说着啊学历不重要啊，个个都想招985，年龄不重要哎，个个都想要年轻力壮哎省钱的哎啊，这个经验不重要啊，你说你没有从业经验人家也不要你。
1: 嗯， 嗯，对对，好吧，来看我们的啊其他朋友，就是也可以都来说一说你对于啊现阶段的自己是不是满意的？
0: 对的、
1: 啊、那可能啊有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总是不能那么单一的看待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生阶段的问题、
0: 嗯、
1: 可能有你满意的部分，也有相对来说你觉得哎还有进步空间的部分、
0: 嗯、
1: 或者说你现在有一些焦虑啊难受的部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嗯、
0: 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们说哈、
0: 嗯、
1: 他说呢主要是我没有面试的机会，
0: 那他不可能给你面试的机会，你的年龄就告诉你没有面试机会了，
1: 嗯，
0: 很正常，朋友。
1: 对，
0: 因为这是不是公平？它不是公平，但这是你再想想是不是公平？它又是公平，
1: 嗯，
0: 因为它写在纸上，如果它没写在纸上，这是不公平。
1: 嗯、
0: 但是就是有的企业啊，就是当着别人面说啊，我们就是要那些这个不看年龄不看什么的，那当一面背后一面，这是最可恨的。其实人不怕啥呢？不怕不公平。而怕你没把这东西告知我，
1: 嗯，没错啊，
0: 就是你让我死，知道怎么明白怎么死就可以了啊。
1: 嗯，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现阶段的自己啊，有满意的部分，也有不满意的部分。那不满意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在消解压力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中年人啊，就成年人，他其实也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就是排解自己压力的。
0: 嗯、还是要有一个什么呢？嗯、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放平心态。这话虽然像个片汤话一样、
1: 嗯，
0: 但是你经历完了之后，就是人都是平凡的啊。认清自己的平凡和普通之后呢，你可能啊，期许低一点，但是你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你会看出全新的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只针对小农民啊，这位朋友、
1: 嗯嗯、
0: 你比如说现在你45岁啊，你想找啊，我想到公司当董事长，我想到这个上市企业当这个员工啊，我想

0: 当小孩好福利，你说你这么想的，人家告诉你四十五岁不要你了、
1: 嗯、
0: 你稍微放低一点，哎，你说我就想到小区当保安，
1: 嗯，
0: 你四十五岁都属于年轻人，对不对？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哦，其实也你就拿就是很多地方啊、哦，就是当然你说那种肯定是有，
0: 嗯，
1: 但是呢，很多地方现在招保安也是要年轻的。
0: 你
1: 去看一看，
0: 那叫好小区的好物业、嗯。你上我们老家小区好，我们的管的保安叫打精，
1: 嗯，
0: 六十岁以上是正好的是年龄，
1: 嗯，
0: 哎，
1: 对，嗯，他说，所以呢，我就。自己干农活了，
0: 哎，干农活这辈子不用退休、嗯、身体好一辈子不退休。
1: 要说起来你会发现突然间周围也是有一些咱们的同龄人然后去创业了。
0: 有、
1: 哦、
0: 啊，
1: 你说他为什么会选择创业呢？
0: 因为
1: 可能也是大家就是觉得
0: 他眼前脚下这条路他走不通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希望能够闯出另外一片天吧。
0: 对，
1: 但是自己干呢，肯定啊都会收获一些自由，然后呢有很大的空间、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0: 风雨呀、啊
1: 嗯、
0: 啊，这个波澜呢、啊、都会面临的。
1: 是，有朋友说了，说那你身体的累和脑子累你总得二选一。
0: 嗯，
1: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掰开的揉碎了说一说，个人有个人的无奈。
0: 嗯，
1: 就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啊，对不对？
0: 你其实不知道这个我的观点对不对，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我有种想法，就是凭什么身体和脑子累、
1: 嗯、
0: 我一定要二选一。
1: 嗯，
0: 凭什么他一定要是累的，这个就很重要、
1: 嗯、你可以选择不累啊。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可以天天在家里躺着呀，那是人生选择、
0: 啊、不那跟躺着没关系
1: 啊
0: 你
1: 说怎么样能不累？
0: 我说工作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
1: 累
0: 的，所谓
1: 的
0: 累的啊，工作其实工作不应该是所谓的累的。
1: 那就受累问一下，您认为不累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没有说不是没有不累的工作，就是工作本身如果让人累的话，这份工作我觉得它就不是特别的安排合理，或者是对于这个咱们这个打工者呀，或者是参加工作的人呢，他工作设计的不是合理。其实理论上啊，就是如果按照最开始啊，就是这个早多少年前啊，这个有工人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推翻资本阶级什么所谓三座大山的时候所设计的，就叫做什么呢啊，所谓的就叫做让每个人啊在自己适合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且完整的保护我们打工人的一系列的啊这样的福利条件呢，或者是你的身体身心呢啊等等等等，而不是设计在说怎么让你累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过去一个一线工厂工人，他八小时或者七小时中间休息的时间也可能给你保证充裕，然后呢每月的工资以及福利能给保持充裕，这个时候你所综合起来你应该不是累，
1: 那是
0: 啊，是一种我工作我开心我享受，我拿到了我付出所应得的。所谓的累是因为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它不成正比，你才叫累呢。如果说今天哎一个月这一个月先三十天吧，我每天让你加班八个小时，你觉得累不累？十六个小时工作你累不累？累吧，
1: 嗯，
0: 我给你五千块钱，你得破蹦高，你骂那个老板，你得、
1: 嗯、
0: 但是这一个月因为我们的工厂啊，就是比如说赶工了也好怎么也好，我给你十万呢、
1: 嗯、
0: 我给你二十万，你还管它叫累吗？那就不叫累，累就是因为你付出和得到没有成正比。
1: 我觉得你的观点
0: 以上
1: 嗯，我觉得非常偏激的观点、
0: 嗯、
1: 那至于怎么反驳你呢，我就不展开讲讲了。
0: 你可能一时也没想好
1: 不是，
0: 我给你十年的时间，
1: 因为太啰嗦了、
0: 嗯、
1: 就是而且这个是个人观点，就是我们知道了啊、
0: 嗯、
1: 好吧，来，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现阶段的您是不是对于自己是满意的，哪些方面是满意的。
0: 他自己又说、
1: 嗯、他说嗯，说什么，
0: 他说刚哥说的也没毛病、
1: 嗯、
0: 你这不你也没有什么这立场吗？你说
1: 他就是因为这观点嘛，我们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这很成熟、啊、
0: 下半节我自己反驳一下自己啊
1: 没事，你现在就可以反驳
0: 三分钟不够
1: 好吧，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满意的地方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段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

0: 方式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奇峰路附近拥堵610米左右，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东路附近的拥堵629米，东城中路北向南美丰路到奇峰路的拥堵540米，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95公里，万寿路的西向东新丰路到东门路呢拥堵140米，金丰路北向南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当前的缓行849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4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
1: 哎，
0: 您对于现阶段的自己啊，是不是满意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说话也不能说那么绝对哈，可能呢有你满意的部分，也有你觉得啊，哎，稍微还需要提高的部分。咱们可以在这两点啊展开来讲讲，你满意的点在哪里，不满意的点又在哪里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的海岛椰、东鹏的果汁茶以及港式奶茶等。

0: 等等哈，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啊。
1: 嗯，好的，欢迎大家多多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来有机会哈赢取我们的东鹏大礼包。
0: 没错，
1: 嗯，好吧，来吧，继续看一看咱们朋友们对于现阶段的自己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0: 哎，
1: 嗯，咱们来看看小辉的经历啊。
0: 嗯，
1: 他是今天也是写了一个长文啊。
0: 嗯，
1: 他说他翻了一下日历。他在2016年6月24号入的职、
0: 啊、就是这个单位，
1: 到今天的话呢是整整10年。
0: 你看我们要不说这个话题你都错过10年这个纪念日了。
1: 你说这1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0: 啊、
1: 长到足够让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变成40不惑的中年人。
0: 哦，
1: 短到回头一看好像也是一眨眼的事儿。
0: 哎，然后他说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所在公司挺折腾的。
1: 嗯，
0: 哎，这个人事的一系列的变化呀，
1: 嗯嗯，
0: 哎，包括这些这个企业的法人的变动，哎，家族企业嘛啊，然后这开始这个要拿大权了，老板亲戚要拿权了，所以说他们部门呢也挺折腾。
1: 嗯，这一段呢大家听出来可能全刚有一些
0: 不用
1: 支支吾吾，
0: 因为他这里边涉及到很多伦理、
1: 他这些我们没法读、
0: 对，那不读就不读了、没事没事啊、大家能听清楚就行了，读不读不重要啊、他说今年初呢他们又换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呢CFO、换了 HR 总监啊，就变动很大，
1: 对，
0: 心里挺慌。
1: 嗯，
0: 他说他这个年纪啊也是上老下小的，哎，中间是自己，
1: 嗯，
0: 怕就是怕这个岁数的失业、
1: 哦、
0: 你再去找工作，哎，高不成低不就，新业务要适应、离得太远了又回不了家，
1: 是
0: 工资呢还可能打折扣。最尴尬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比如说这哥们儿在这行业工作10年了，有一定经验了。
1: 嗯
0: 好，你在这个行业已经比如说你当上个经理级别了吧。
1: 对呀、
0: 啊、该拿年薪了，
1: 他不已经到了，
0: 你换了一个工作没换行业，
1: 嗯，
0: 你到人家那块儿去
1: 啥也不是，
0: 啥也不是，你跟年轻人一样，
1: 嗯，
0: 你都从基层干起，因为人家也有一个有这么多年经验的人给他当经理。
1: 哎，那为什么没有猎头公司来猎我呀？
0: 你
1: 不是怎么说到我了？
0: 打猎的拿枪瞄你都不乐意瞄你，怕浪费子弹。我跟你说，猎头公司他也不是说，哎，就是那些人力啊，就是这个市场。过去咱们上那个公司去找工作去，现在就是所谓他们就是主动找这些打工者嘛。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哎，我记得之前啊，那胡哥呀，我那个。亲哥哥，
1: 你自己的幻想、
0: 哎，异父异母的亲哥哥，他不演了个电视剧吗？就是讲这个 HR 的故事，讲这个故事，但是在大上海，
1: 对，
0: 那也是非常架空的一种啊。咱们看，哦，好厉害呀，我将来也要被这个猎头公司挖过去，
1: 就他是讲的是那种霸总故事吗？
0: 他是猎头公司的，他讲的是人力资源的故事，
1: 哦，
0: 人力资源行业的故事。但是朋友，老百姓啊，这辈子遇不到这种事。
1: 嗯，他说呢，就是啊，我就怕。这个高不成低不就啊、这新业务要适应吧，距离太远回不了家吧，工资还可能打折扣吧、
0: 刚才说过了、
1: 他那段时间我特别的焦虑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要是优化到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家这个房贷谁来还？老人看病谁掏钱？小孩补习班谁交费？越想越睡不着了。哎，越睡不着越想了。你说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像一个，这是好恐怖的几个问题。
0: 对，都会面临到啊，都会面临到、这个东西呢。
1: 你看这几个问题啊，优化到我怎么办？房贷谁还？老人看病谁掏钱？小孩补习班谁交费？
0: 现在就是，
1: 如果有人不为这几个问题而烦恼，那您真的很幸运。
0: 他踩中行业了，或者是你就是考公务员的，你就是考中公务员的，你不用想这些事儿，
1: 就比较稳定，
0: 很稳定。但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们很多公司啊，还不是公务员的单位，像我们这样的，他也在想这种事儿啊。而且呢，因为你，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面临到这几个人生拷问吧。
0: 波折是这样的，你要早点来还好。比如说我30岁的时候，
1: 哎，
0: 你说我这个行业震动了，啊，我这个能力你告诉我，
1: 就是或者你这个公司要优化，
0: 对
1: 啊，就是开始
0: 了，你趁早啊，我还有机会。你到我40多岁了，到50多岁了，你说这时候你再说这句话， 当然了，那个大趋势咱改变不了，但是对于个人来讲，这也多少有点心酸。
1: 对，你的要求也没人听，关键是，你还算好。哎，我今天是我31岁的生日，公司啊，你要有什么优化，你今天可以啊，过了今天。

0: 生日明年可就不行了，
1: 那我可就不走喽，
0: 我就承担不了了。
1: 哎，
0: 他说呢，但是啊，想通不是因为事情变好了。有一天我这不是想通了吗，我就算了一笔账，
1: 他算了一下他如果被优化的话那能拿多少赔偿、哎、然后这赔偿呢这个还有他自己的能力实际的能力，说我要从这公司走了之后、那这公司可能就玩不转了。朋友千万别这么想，赔偿钱他可以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想你走了公司玩不转。哎，缺谁都能赚。他这么说的，他说高层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下边干活的全换了，全部由高层自己干吧，这也不现实。
0: 我觉得他不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他有实打实的一笔钱啊，他说在这十年里不说自己是功劳、但是苦劳肯定是有的、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肯定是一个干业务的人、就是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么好替代他的人，但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需要时间
1: 分分钟吧、替代你的人，哎，你说你这个活你一个人干、你比如说每个月你拿10000块钱、我找两个人把这活干了，可能能力 不如一，但你记住一加一有时候可能大于二哦、两个人更年轻的，他俩人每月工资只要3000，加起来才6000、现在很多企业他的概念就是这个。
0: 行了你闭上了、人家说我想通了这件事之后就没有那么怕了。
1: 别事，朋友我帮你把这个铜铃堵上啊我最擅长就堵上。
0: 你是帮他把那种恐惧感找回来。
1: 哎，人一定要时刻保持焦虑你才有动力嘛。
0: 对。然后他说我觉得该来的总是会来的，那不该来的你焦虑不也是没用吗、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好好干活，对得起这一份工资。哎，真到那一天，该拿的拿走，该走的走人，天不会塌。
1: 哎，
0: 说的真好，说的真好。我眼里面都有这一句，对得起这份工资。这个吧确实是大实话了是吧、他说
1: 对你的那叫老什么来着、他们管老板叫老啥来着，
0: 老顶。
1: 哎，对你老顶好一点。
0: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啊，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从小到大都在焦虑呢。
1: 哦，那你这代人跟我这代
0: 不一样。把好像去掉啊。他说小的时候呢焦虑考不上好学校，毕业了焦虑找不到好工作，工作了焦虑买不起房，买了房焦虑还贷，还贷又焦虑失业。一环扣一环，我觉得、有一种没完没了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很多我们焦虑的事情最后根本没有发生，
1: 是
0: 我们在用今天的精力去预知明天的烦恼。
1: 哎，
0: 对，这个我也是最近也不知道是抖音在偷听我的说话，我觉得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一个是抖音一个是豆包。我一刷抖音他就给我推那种视频，就是你千万不要做那种预知坏事预知恐惧的人，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先去想一遍，比如说我可能下个月会怎么样、但这肯定是一个坏事，或者说明年我会怎么样、这些事都是没有发生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是其实在身体在脑子里面在吓自己。
1: 吓自己它有个依据，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都害怕这个，比如说有人害怕鬼，哎呀啥鬼呀我害怕呀、但是如果你这个世界你压根就不知道有鬼的话、你凭什么去害怕它，这个词你都不知道的话你拿什么去害怕它、这是你不知道的、我们所谓的现在这人的这种焦虑啊预知，
0: 那我想说一句，不知道不代表没有、
1: 对对，哎，好了，很哲学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不代表没有，但是不知道也可以代表没有，这是个很哲学，就是薛定谔的猫嘛，你不揭开你不知道这猫死没死、好了，现在人的焦虑是怎么呢，是基于自己的判断的焦虑、而不是瞎想的焦虑、他很多东西他是能看到的，比如说人到40岁你看不到你的行业吗、看不到自己吗，你要说20岁我焦虑这事，哎呀那我40岁我能不能娶个漂亮媳妇啊，我能不能嫁个好老公啊，
0: 我明白你说的、就是他是有依据的焦虑，
1: 对，
0: 然后呢你得到了什么，你要不就去行动，
1: 对，得到了就是眼前的行动，你说行动很对，
0: 对，
1: 或者所以说你焦虑不应该。哎，不应该放下。
0: 然后他说呢，我现在也学会着和这个焦虑和平共处、他来了你就跟他说，哦又来了，那你就坐下吧，
1: 这不是病了吗、
0: 然后呢该干嘛干嘛、哄孩子睡觉，陪老人看病，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1: 那孩子吓坏了、
0: 未来的事呢交给未来去操心，
1: 孩子搁这写作业呢，爸爸旁边看着呢，完了突然这小花说了一句，哎又来了、先坐，我陪孩子写会儿作业，然后咱们再聊。哎爸你看着啥了、啊没事，你焦虑叔叔过来了。
0: 今天呢正好是入职整10年、我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也没有出什么差错，
1: 对，
0: 我属于普普通通的上班，踏踏实实的养家、这就是普通人的活法。
1: 你可不普通。

0: 你每天骂老丁，你这还普通？我哪敢每天骂我的老丁啊？
1: 而且你，我真的也觉得你并不普通。
0: 是，
1: 你能每天跑马拉松，我觉得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0: 而且你还有那个去死吧那种那个呼吸方法，是不是？
1: 不是，是四什么？
0: 七四八嘛，七四八，
1: 七四八，
0: 对，四七八，七四八，八四七，我也不知道，你不普通啊。
1: 嗯，它是一个呼吸法，数数呼吸法。他说我不求飞黄腾达，只求安安稳稳。
0: 哎，
1: 啊，那可能飞黄腾达很难达到吧，只能求安。又来了
0: 啊！魔鬼，你这是个魔鬼。
1: 不会的，一定会好的啊。他说你要问我有什么愿望，就是我希望在明年的今天我还能坐在这里写这一段文字。
0: 哎呦，
1: 一模一样的文字吗？
0: 那
1: 就
0: 不
1: 用
0: 了
1: 吧。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明年在这儿，今天就入职又多了一年，
0: 哎，
1: 然后又能跟我们说一些感触。
0: 明年呢，你能不能写这段文字啊？这段感触你是给自己看，我不知道。但是我更不知道是明年你写的这文字，即使给我发，我能不能看到了？我也是个未知数。
1: 不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看到是一定看到，但是还能不能跟大家这样做，
0: 分享？
1: 对，坐下来聊聊天，
0: 那可我们都不知道了，朋友啊。明年没准我当上主任了，
1: 我当上台长了，行吧啊。然后那年夏天啊，年轻时也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哦，你是许巍。
1: 也曾幻想过浪漫至死不渝。
0: 嗯，
1: 也曾经待我以诚待天下。
0: 嗯，
1: 诚心待天下。
0: 哎，
1: 天下人必还我以剑，不要说这些非主流的话了，什么？
0: 你是喊麦的。
1: 啊，也曾经呢，在别人的故事里面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于是呢，我就懵懵懂懂，跌跌撞撞闯入成年人的世界里。长大成熟，跌倒爬起，期望又绝望。
0: 哎，
1: 我呢是从买房最高位到现在，然后从最稳定的
0: 工作啊，
1: 离职创业，然后从生意资金无法周转，付不起贷款被催债，还有合作当中被熟人欺骗造成资金亏损等等等等。
0: 哎呦，你看，
1: 其实我感觉上天对我不公平，怎么让我经历那么多？有人说你长大了，我说我只是累了。喜欢现在的自己吗？谁知道呢？
0: 你看你自己都不知道，
1: 这又不是我能选择的。
0: 嗯，
1: 我这个人不够聪明，不够帅气。
0: 哎呀，你长得够像吴彦祖的了。
1: 不大胆，没有运气，不过是芸芸众生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0: 咱都是啊，
1: 平平淡淡，辛辛苦苦的活着，如此而已。现在不见得比过去更差，也不见得比未来更好。就像努力未必能成功，但你仍需要努力一样。
0: 哎，
1: 喜不喜欢都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但仍然要和自己所有努力生活的人说一声加油。
0: 因为努力啊，是我们个人能够做到的。
1: 对
0: 啊，就是唯一为数不多能做到的。你说运气是我们能选的吗？选择不了。机遇是我们能选的吗？你选择不了。
1: 对，
0: 只有努力是我们动动手动动脚，咱自己能对自己负责一件事。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聊聊哈，说您对这个当下的生活啊，有哪些满意的，或者有哪些不满意的，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段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你知道吗？看着软软的卫生纸，最好不要拿来擦眼镜和手机屏幕。原因很简单，纸巾是用短短的木头纤维做的，里面藏着很多细小硬颗粒，摸起来软，实际上就像细沙子一样。经常用纸巾擦镜片和屏幕，会磨出我们看不见的小刮痕，用的时间久了，屏幕和眼镜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最好还是用专门的眼镜布来擦拭。
0: 哎，还真是的啊，平时我就是用这个纸巾呢，有的时候也就是没那么

0: 细心啊，
1: 嗯、
0: 啊，随手 扯上纸巾就把这个眼睛擦了，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他眼睛确实是有刮痕的，
1: 哦，
0: 啊，有刮痕。刚才这个小朋友分享的，
1: 嗯，
0: 啊，不建议大家用这个眼镜擦这个屏幕啊，或者是，不是，纸巾擦屏幕或者眼镜啊，啊，有点道理哈。来吧，这样的一个小冷知识分享给大家。

0: 干啥呢？你全身做呀？
1: 嗯，我对眼下的满意程度，啊、你可想而知吧？
0: 我不知道啊，你说这玩意儿啊，
1: 就是非常自信嘛。
0: 啊，
1: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对越听越开心那是非常之感激。
0: 这怎么的呢？我们是给你带来啥来了？
1: 因为我经常参与节目，
0: 啊，
1: 现在啊，我和别人吵架能够出口成章，
0: 因为我俩，
1: 你不要满口胡言，我们向来都是文明用语，
0: 谁叨了我们？
1: 你说你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哎，
1: 你是有这个天赋，
0: 我们只能说在辩论界上走的可能更远一些。
1: 啊、真是，你还吵架还能扯上我们？你看我俩谁像会吵架的？
0: 你看人家，我们这些年听众有这么说的，说、
1: 嗯、
0: 这个我听你们节目啊，从小听到这个大学，我这个
1: 是
0: 由于听你们节目，我这高考还挺顺利的，
1: 可不咋的。
0: 哎、有人说。哎，我创业的时候，这个刚刚
1: 就失落，
0: 对，
1: 哎，迷茫的时候，
0: 啊、刚毕业了，步入工作的时候听着你们节目，我现在创业成功了，成老板了。
1: 嗯、
0: 有人说，哎，我单身的时候听你们节目，然后慢慢听着你们节目，我现在找个幸福的婚姻，
1: 你看看，
0: 另一半有、
1: 嗯、
0: 你这个，哎，
1: 你倒
0: 好，我平时不会吵架，听你们节目，我们学会骂人了，
1: 简直是一派胡言。
0: 呸！
1: 他说我回微信啊，一律就是发文字。哎，回到老家的话呢，咱的口才哈、啊，见人都是侃侃而谈。
0: 哎，
1: 他们呢一脸的诧异，
0: 嗯、
1: 问我，哎，说，哎，你在哪里？哦，那我可有的说了，
0: 嗯，
1: 说我现在呢就读于哈、啊、是越听越开心大学。
0: 你听着也，嗯，
1: 哎，他们的眼睛呢就瞪得更大了，
0: 更大了。
1: 那我就更加得意了。
0: 嗯，
1: 顺便我又来了一句，嘿嘿，我准备硕博连读呢。
0: 你们村莫非是个傻子村吧？
1: 真是一派胡言了，这是胡言乱语了啊！不过呢，这也是借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参与信息啊，跟我们调侃一下啊，谢谢长期以来的阿佩啊，也是给我们很多的鼓
0: 励努
1: 力
0: 的啊，对，人努力的这个用
1: 鼓励我们，
0: 哎，对，
1: 现在毕竟这样鼓励我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0: 是，我们也努力接受你的鼓励。
1: 好的，感谢。感谢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3: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3: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3223-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9: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0: 俺错了呀。
8: 啥味道？
11: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12: 我的媳妇
8: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1: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9: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3: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管长路的南向西，出水龟桥到翠峰路呢拥堵564米，在万道路的西向东，昌平桥附近拥堵490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目前的拥堵609米，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367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到金书路呢拥堵468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

南路的路口，当前的缓行527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46公里，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目前的拥堵354米左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22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横塘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51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迎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咱们接着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对于现阶段的自己是不是满意的？那可能也有一些不满意的部分啊，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哎，我们无论您现在是什么年龄段，或者到了哪一个人生阶段了，可能呢，对于当下的自己都会有一个答案，有一个判断。我们可以呢，详细的来说一说。
1: 来吧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是几位匿名朋友的留言啊，我觉得大家呢，如果说也是想使用这种匿名呢，我们也欢迎。
1: 对，
0: 那说明呢，你可能不太想让熟人听到啊，这非常能理解。那这样子，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在您的参与信息之前写上“匿名”两个字，我们就知道了哈。

0: 好，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呢，我这几天就对自己不太满意啊，因为自己呢又有了一些不太好的想法
1: 哦，
0: 因为呢周末的时候呢又经历了这个痛苦的挣扎，
1: 哎，
0: 昨天呢可以说是终于好了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的情绪能好一段时间，结果这几天呢又崩溃了，
1: 嗯。
0: 我也最近呢想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去咨询一下，
1: 哎，
0: 结果就是阴错阳差吧，没约上，
1: 嗯，
0: 那就没去成。自己感觉这今天稍微好了一点啊，他自己说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嗯，那这种呢，我个人认为已经不是说当下或者说现阶段的自己满不满意了，他可能是有一种
1: 他叫抑郁症。嗯，对吧，啊，它叫心理疾病，
0: 嗯，
1: 它是被医学所判定，而且有相对应的一些这个，
0: 嗯，
1: 药物能够调节治疗的。
0: 是的。
1: 那如果您说现在您觉得，哎，我反复了啊，我心里又抑郁了，而我又这个病情加重了，吃没吃药？
0: 哦，
1: 有没有跟医生沟通？
0: 对，
1: 你跟心理医生沟通，什么样的心理医生？是考了那些所谓的社会的那些心理资格证的医生？这种医生吗？不要跟他沟通，
0: 不是，
1: 咨询师那叫，
0: 不是，嗯，我觉得这个得分情况，
1: 你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你的情况，
0: 哎，
1: 你只有上正规医院去沟通，
0: 对对对，
1: 那些你要说那些的话你还不如跟我沟通是不是，你要说那我让你快乐一点，我跟你说说说说点开心的话，
0: 不是不是，这个人家是一个专业，
1: 哎，
0: 但是呢就我们这位听友的情况，建议您去三甲医院去挂一个心理卫生科，
1: 哎，你说的跟我说差不多，
0: 对，
1: 因为朋友同样啊都叫按摩，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累了，我让我儿子说，儿哥你给我按一按肩膀，噼里啪啦给我按按肩膀，
0: 嗯，哎，
1: 但他能跟我说我上医院的骨科给我看一下，
0: 你怎么给你开药，
1: 不一样，都是什么心理咨询，但是专业的医院的认证的治疗的和那个我们社会上所谓的心理指导，
0: 哎，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这个就不应该找那心理指导去了，
0: 对，
1: 你就应该上医院，
0: 嗯，
1: 该加药加药，该吃药吃药，
0: 就是
1: 要不要放任自己，
0: 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正确的面对治疗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不应该是疏导阶段，
1: 对，
0: 比如说我干点什么我能让自己心情好，你这个不是心情不好或者说状态不好，他是病了，
1: 对，
0: 病了就要，得去治病，
1: 听我的就对了，
0: 嗯，好吧，啊，我们来看YV 啊，他说呢，
1: 哎，这博士来了
0: 是的，二位宝的好，
1: 啊，
0: 我呢是研一，刚学完财务管理，
1: 啊，
0: 就开始操盘炒股，
1: 这么快吗？
0: 我为什么觉得这些字都很陌生啊？好像怎么说有点不认识呢？这已经超过了我平时经常读的一些，
1: 我炒菜
0: 学
1: 炒明白炒股了
0: 啊，就是一些范畴已经超过了。
1: 他接下来这句话你更
0: 对，我说的就是这句话
1: 啊，更陌生。
0: 来，我来说，这么说吧，
1: 嗯，
0: 资本的游戏真的非常的刺激。
1: 你是华尔街之狼啊你！哎呦天哪，你都已经接触这资本大鳄呀！
0: 所以说呢，我也就学会了公司怎么通过发行股票融资，
1: 哦，
0: 股票的价值与估值，
1: 你看这是学没白上啊，
0: 股票与公司财务决策等等一些常规知识，
1: 你现在呀，你现在强的可怕呀，
0: 虽然说我完全不懂什么 K 线，
1: 你不懂你玩什么股票呢，
0: 全凭感觉，
1: 盲猜呗，
0: 凭情绪买卖，
1: 那你跟你上这一年学有啥两样啊，现在我爸买卖这些玩意儿也凭情绪啊，
0: 哇哦，看着我的账户数额一直在涨
1: 啊，
0: 我太开心了，但是一跌就很慌张。
1: 你跟个没上过研究生的70岁老头差不多。
0: 后面呢，我学完了金融与投资课
1: 啊，还有这课呢。
0: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1: 啊，
0: 我慢慢的懂一些技术指标。
1: 老师买的咋样啊？
0: 做到心中有数
1: 啊，就心里有数了。
0: 以前我不怎么关心其他的事情
1: 啊，
0: 还有呢，比如说一些政策呀，
1: 啊啊啊，
0: 咱们现在就是说，
1: 啊，
0: 哎，多少你都要心里分析分析，它利好。或者利空哪些行业，
1: 嗯，
0: 以前放假我觉得很是轻松，现在放假我希望快点到工作日，股市好开市 啊，
1: 哎，你现在是全球经济啊，你还很操心呢啊，
0: 课堂上听老师讲了很多资本运作的案例，
1: 哎呦，
0: 只是感叹自己学得太晚了，
1: 哎呀，这个亿万富翁成晚了，
0: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复杂而有多么的精彩
1: 啊，这个世界有那么复杂和精彩吗？
0: 不是，这个世界多么复杂我倒是知道
1: 啊，
0: 那精彩的部分没向我展开吗我怎么没有发现

0: 他说股票呢是高风险投资，以上只是我个人生活的小状态，
1: 哎，
0: 大家千万不要冲动
1: 啊，
0: 度得量力。
1: 啥意思？我觉得杜德伟
0: 我知道百度地图
1: 我还知道高德地图
0: 哎呀喂，就是说起来今天这个话题是说你对现阶段的自己是否满意，
1: 嗯，
0: 虽然他字字不提是否满意，
1: 但他字字里边透露出得意，
0: 好吧，嗯，然后当然了这个吧，就是最后这一句提示我觉得提示的特别好，
1: 是是，
0: 同时呢我们也有朋友连滚带爬第一时间跑到直播间，
1: 你说啥连滚带爬什么，
0: 然后就说远离股票，哎，真的，那我就知道通过这位朋友的发言可能你也知道他，
1: 啊，只是我们说掌握了一些技术技巧，嗯，能够更看清看透一些事物的本质，嗯，
0: 谨慎谨慎，
1: 哎，固然最好的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有意思，因为那对父子啊，
0: 嗯，
1: 我时常能刷着他们，那小孩几岁的时候能刷着他，嗯，
0: 啊，
1: 他起号是怎么起呢，他这个爸爸和儿子应该是上海人，
0: 嗯，
1: 就是爸爸辅导儿子作业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父子之间的聊天，他爸爸拍下来了。哎，这儿子也他家庭氛围我觉得很好啊。
0: 嗯，
1: 我今天刚刷他的一篇视频，这儿子吧，每天都哭哭唧唧的，写作业就没有开心的时候。
0: 哎，那是。
1: 今天因为什么哭呢？
0: 嗯，
1: 他去年的时候，这爸爸跟儿子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家庭环境好到什么程度？去年的时候，他儿子有50000块钱的压岁钱。他儿子想投资，
0: 嗯，
1: 买金，去年这个金子不挺一路走高的吗？
0: 对, 对, 对，
1: 哎，他爸说跟儿子商量好了，那你赚了那就是都是你的了啊，
0: 哎，
1: 赔了你得承担，
0: 嗯，
1: 培养孩子理财意识嘛，孩子就把这50000块钱全梭哈，
0: 嗯，
1: 梭哈在什么点上呢？梭哈在1000以上，
0: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这个，
1: 就是50000块钱全买了，
0: 嗯嗯，
1: 就是金价1000左右的时候，他买了1000左右的金价的时候，他入的手，
0: 哦哦，
1: 现在呢不说腰斩嘛，但是赔了大概800。
0: 嗯，
1: 就变成800，这孩子哭一就是哭一视频，嗯，
0: 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1: 但是他爸爸就很开心，
0: 嗯, 嗯，
1: 因为就通过这个给他上了一堂课，
0: 哇，他家好有钱哦，
1: 哦，上海，你想想，
0: 哎呦，大富大贵之家，
1: 我爸现在给我拿500都够呛
0: 来看下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我对于现阶段的自己特别不满意，
1: 嗯，
0: 因为为了弄这个自建房我背了一身的债，
1: 你看看
0: 晚上啊，有的时候是想睡，睡不着，人变得特别憔悴。但是啊，总归是有一天，我是可以把这些债还清。
1: 你不还清，这些债主也不乐意，
0: 嗯，就这个未来是非常清晰的，
1: 哎，
0: 不遥远，
1: 嗯
0: 啊，我的努力是有了方向，奋斗有了目标，所以说呢，也可以说一切都很值。
1: 哎，
0: 就是这个你说谁不背点贷款什么的，就是想起来，所以你就得认真工作嘛。
1: 你说
0: 啊，你认、就
1: 是、就
0: 是这个是个圈嘛。
1: 因为背贷款这很正常，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很正常，在多少年前人老人都理解不了，说有钱就买，没钱不买呗。
0: 对，嗯。
1: 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物价它涨得太高了，
0: 嗯。
1: 你说你买个房，
0: 嗯，
1: 咱普通家庭之前我就说过，咱普通家庭如果说不掏空6本存折、3本存折的话啊，你说买这个房很难买啊。像一个大城市的房子动不动就1-2百万，
0: 哪个时候买房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哎。我跟你说都不简单，都不简，一定都不简单，但是贷不贷款这件事儿，
0: 嗯，
1: 能贷多少年这件事儿，大家压力是不一样的哈。我记得我爸爸妈妈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300块钱买一间房，
0: 那他这个他赚多少呢，
1: 一个月赚30-40吧，两个人赚30-40啊，但是你赚一年
0: 那等于说他是赚2年就能买套房，
1: 哎，
0: 反正我记得我爸妈的那个房是我爷爷，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反正就是没有，
1: 哎，就是老人家传的房也好，
0: 哎，老人，哎，对，老人的。
1: 但是那时候的房比例，就是房子和我们的收入比呢，它相差没那么大。你工作个3-5年，你能买套房，咱不是说大楼房，就是买个你自己住的地方也就够了。现在压力肯定大了，现在你说你一个工作5-6千，工资5-6千，大把人在吧，
0: 嗯，
1: 但那房子一平就7-8千，
0: 嗯
1: 啊，甚至上万，你说这个压力，大家都得贷点款，
0: 嗯，
1: 贷点款买房没问题，自己住没问题，但是我就说有的时候啊，我身边有的朋友，他一种做法理解不了，在老家盖房，就回到老家光宗耀祖那种盖房，
0: 嗯，他回老家盖房，那他在哪？那他回去吗？
1: 不回去，
0: 在这儿工作，在这儿住，
1: 对，爸妈也不在老家，就要在老家的原宅基地上，
0: 那他是打算可能回老家养老，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是看不出来。

0: 还有养老的打算。
1: 嗯，好吧，嗯，这反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问。
0: 没关系，但我就理解不了、啊、
1: 我理解挺理解不了你的跟你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人家用自己的钱，人愿意在哪儿买在哪儿买。
0: 你有那个钱你借我挥霍多好呢。
1: 是是、嗯、来吧，我们看多喝热水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听节目觉得挺欢乐的。
0: 嗯，
1: 我觉得说对现阶段的自己啊是不是满意、
0: 哎、
1: 我觉得在别人看来我应该是挺满意的。
0: 外人看、嗯、
1: 因为什么呢啊，有几个条件、嗯、有稳定的工作，有一个2岁的孩子、
0: 嗯、
1: 每天下班回家煮饭带娃、
0: 嗯、
1: 但是呢我得抑郁症快一年了，每一天呢也都是浑浑噩噩的生活、
0: 嗯、
1: 也许和希姐说的一样，专注的时候才会开心。
0: 嗯
1: 嗯，
0: 哎呀，我
1: 就是我觉得咱们，我想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观点啊，就是心情低落、心情不好和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有匿名的朋友，你们记得吧？
0: 嗯，
1: 就是还有这位朋友，就是他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到比如说正规的三甲医院
0: 或者了解一下，
1: 哎，找医生呢来去问诊看病治疗，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就是我最近有点像
0: 我
1: 们很多网友调侃的那样， 哎我最近抑郁了啊，这个你那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以及正视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
0: 调侃的抑郁呢、嗯、是想要获取别人的同情啊，
1: 那
0: 当个谈资。
1: 对，
0: 但是呢他可能这段心情不好能挺过去，但实际的抑郁呢它是一种病，不是你能挺得过去的，
1: 躯体化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通过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我挺感慨的
1: 啊、嗯、你 说
0: 在别人眼中你可能是快乐的，
1: 是
0: 可能是什么的，
1: 对，
0: 但谁又能知道
1: 啊、
0: 嗯、我已经心理心态可能他已经上医院看了吧。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圈都很有限，不是以前做过那种数据分析嘛？就是一个人能认识辐射多少人、
0: 嗯、哎哎对对对对对
1: 哈，就是可以这么说，除了你最核心区的那些人之外，
0: 外
1: 我们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一个看上去、
0: 哎、不错。
1: 哎
0: 哎，
1: 可能真的现在不知道谁在羡慕我呢。
0: 哎，你知道他的、
1: 啊、
0: 他的这位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
1: 哎、
0: 他有个核心的问题，
1: 你说说。
0: 我猜测他可能就是有不开心的问题，我能猜出一个来、
1: 哦、你说说。
0: 你看他有个稳定工作，
1: 哎，
0: 2岁的孩子，
1: 嗯、
0: 哎、每天带回家带娃煮饭，他可没提另一半哦。
1: 嗯，
0: 我怀疑他多少的心病在另一半上。
1: 嗯
0: 嗯，什么就更人知道吧，
1: 可能只是不想提，你知道因为老夫老妻很多时候、
0: 哎、我这种福尔摩斯的头脑啊朋友，
1: 不是这个也正常、
0: 嗯、
1: 你说多少人，虽然我们好像在节目里面没开过、嗯、比如说像离婚啊这样的话题啊什么的，或者中年，
0: 我就说呢、嗯、人呢他要真开心的话，他会把你开心的点，比如说咱们平时跟他看、
1: 嗯、
0: 看朋友啊，他这天要开心的话，他会把他开心的点全部啊再透露出来，侧面也好，正面也好。你比如说当年我一婚二婚的时候，哎，我那时候多开心呢，哎，我要结婚喽。完第二次的时候，哎，我又要结婚喽。你看现在我不提了吧？
1: 对，
0: 因为什么呢？现在我没有第三次婚姻了。哎，所以说就不提了。哎，那就代表我现在一个状态。
1: 那人家没提就是代表不想提啊，你为什么你这个人真的。哎，给你看一个真正就是我觉得
0: 快乐的，
1: 对，快乐的人的状态。
0: 哎、
1: 嗯、就是他虽然也说的一些废话吧。
0: 想必我们的老听众知道这位朋友是谁了吧，已经。
1: 就是他虽然说的没有一个重点都是废话，但是你从他的这个语气语态当中能感受到。
0: 每天能说出这些废话的朋友他肯定没什么太大的心事。
1: 而且你要看一看他的年龄。
0: 哎，也是七老八十。
1: 就是、假如说我们都是小学生，
0: 哎，
1: 就说这样的话很正常。
0: 是是是，幼儿园说的都很正常啊。你看看。
1: 但是我们都是同龄人的话，他就是他一定是对现阶段很满意的。
0: 巨婴宝宝吗？
1: 来银之翼啊，你好。他说呢，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前面听友说，因为听了你们节目好像更会吵架了啊。虽然说呢，我对聊两位啊，感官也不咋地，但是啊，这么纯纯的说，有点碰瓷儿了啊，有点污蔑了哈。哎，听节目那咋还能锻炼口才了？
0: 他自己还叫挺美啊。
1: 哎， 但你要说我这几年啊屡创新高的体重，
0: 应该就用这些成语，
1: 那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几年呢都被他俩、啊、就说我俩呢、
0: 嗯、
1: 哎不断的刺激打击啊，这没有、
0: 嗯、他的留言很开心，哎很开心，实在找不出什么生活的压力来了。
1: 他的然后呢是
0: 啊,
1: 啊希望二位啊好自为之啊，尽快请我、
0: 哎、你看这些说这些话哎呦、
1: 啊、他就说来说去就是嗯他体重是因为 、
0: 嗯、
1: 听我们节目。不是你知道吗，他在开玩笑、
0: 啊、
1: 他做了一个结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个结构就是
0: 你怎么看
1: 他的结构是，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笑点，就是前面他为了说阿佩的那个是碰瓷儿，然后他后面呢就是一个反转，
0: 你的解释比他说的更好笑，
1: 真的、哎、有你们一幕就是我后面这个碰瓷儿哎比他更厉害、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啊哈哈哈啊哈哈，
1: 就是有没有人笑了
0: Respect 啊、哎、这种幽默我 respect 呀，哎，下一个吧，
1: 银别林，
0: 银星池，
1: 来下一位啊，三十而立，他说呢，我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满意的，
0: 嗯，
1: 我天天都准点上下班，
0: 嗯，
1: 周末有双休。下班回家陪小孩
0: 挺好啊，
1: 周末一家人出去吃出去玩，
0: 哎
1: 挺不错，
0: 真不错，
1: 我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应酬，
0: 没应酬，
1: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0: 是
1: 我对于这样的状态很满足，
0: 你看看
1: 听起来也蛮好的，
0: 就是平稳且幸福、嗯、
1: 对哦，你知道这种好难得，也不知道之前要做多少努力才能有这样的状态、
0: 对，每天不用那么多惊喜，但是你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波澜，
1: 哎，
0: 平平安安平平稳稳
1: 平淡、
0: 哎、对，家庭也好、
1: 嗯、
0: 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工作也好，只要是个平淡我就幸福了、
1: 嗯、
0: 就满足了。
1: 难道你跟老丈人和老婆一家 AA 制这也是
0: 一种幸福？
1: 可以
0: 因为这位朋友这人生最主打的理念就是我跟谁都 AA 制、
1: 哎、听友们的人生经验全是智慧、
0: 哎、AA 制是幸福朋友、
1: 就是、还得学、
0: 啊、
1: 那好了
0: 学无止境吧
1: 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会喽。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24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西柏坡系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嘅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喺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哋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全程践行绿色理念。
4: 第四届链博会持续释放链动力，低空经济全链条集中亮相。
3: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4: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八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将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在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你听报道。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族自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台凳，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现场参观者：
3: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族自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然如织。就在这一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飞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黄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为农展销基地入边销售布鞋。他们将抗战时期村入边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6: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真正的让他们老有

0: 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入边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几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80000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鸿福智慧农场入边，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水色技术令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入边的智慧农人。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亦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谢百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日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实现100%绿电直供。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
7: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供应，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6: 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与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净方式供电相比，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握会场绿电使用情况。门志勇：
7: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全部由绿电供应，三项电压稳定，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6: 咁此外，论坛今日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显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8: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种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石桂华表示：
9: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的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8: 绿色低空供应链亦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10: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

0: 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硕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呢次轮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劳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2: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1: 本届联博会上，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3: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4: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五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1: 今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终身论坛将在中山举办，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以闽港同心拓进共创发展篇章为主题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庆晚宴，昨晚在福建福州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鼓励在闽港商善用闽港合作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李家超表示，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目前福建有超过7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他表示，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闽港商贸合作和人民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角色。李家超说，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将资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促进闽港经贸往来。
1: 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日在深圳开幕。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深圳市市长陈伟忠致辞表示，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贡献深圳力量。深圳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

0: 区建设成果在现场推介。据了解，罗湖区是我国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之一。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是面向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探索一套区域性的开放规则体系，打造承载要素高效跨境流动的开放型功能空间。有关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作协议当日签署，多位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国际化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
1: 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昨日在澳门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澳门与印尼在多个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经贸往来方面，2025年澳门对印尼进口额达 16.4 亿澳门元，2026年首季进口额超4亿澳门元。在会议展览方面，印尼企业连续多年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粤澳名优商品展等旗舰活动。在工商合作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企业联合走出去代表团2025年底专程访问印尼，与当地工商界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0: 今日上午11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今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文旅系列推介活动走进成都，粤川两地文旅主管部门、 A 级景区、文博场馆、头部研学机构及品牌旅行社代表齐聚蓉城，共探文旅合作新机遇。本次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线路推介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广东全链条优质文旅资源，重磅发布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文旅线路，包含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及5条科技体验线，精准适配暑期多元化出游需求。其中滨海线路依托广东绵长海岸线，串联南澳岛、双月湾、粤西火山海岛等特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滨海避暑度假体验。人文线路聚焦红色研学、岭南文物、非遗传承等10大主题，令游客沉浸式品读岭南文化底蕴。科技线路聚焦 AI 制造、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活动现场，广东八个地市轮番开展特色文旅推介，亮出差异化文旅名片。本次成都站活动拉开了广东文旅西南片区推介的序幕。推介团将于听日进驻重庆开展专场活动，之后仲将走进新疆乌鲁木齐，持续拓宽省外客源版图，常态化深化引客入粤行动。以跨区域文旅合作赋能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邀请全国游客畅游广东，乐享岭南风情。
0: 记者昨日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本次调图后，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大湾区通勤网络再完善。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两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车次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同步从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有效疏解广州主要枢纽运力紧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便利佛山往返广州、东莞、深圳城际通勤旅客。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大会今年与香港东

0: 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1: 记者昨日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据介绍，这次捐赠的瓷器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福建漳州平和窑汕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坊克拉克风格瓷器，较为系统地呈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陶瓷的生产、流通与文化交流途径。
0: 随着暑假即将到来，旅游市场迎来出行咨询热潮。中山市各旅行社推出多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山水风光、人文古迹、特色美食，令游客轻松解锁高质量夏日旅途。针对暑期出游人群结构多样、游玩需求细分的特点，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覆盖短途近郊、长线避暑、亲子研学、潮流休闲等多种场景，适配家庭、学生群体、青年游客等不同人群。旅行社业内人士苏家辉讲道：
2: 华东啊，同埋啊西安啊，都系比较出名嘅同埋热门嘅线路。我哋今年就推介一啲云南嘅线路，二人同行就优惠1000元嘅。
0: 另一位旅行社业内人士邱哲晓讲道：
3: 主期来说的话呢，线路方面的话呢，出境板块的话呢，我们是以一些名校的为主题的。那么国内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游会有清华或者北大的入内游览，包括我们华东线路的话呢，会去到我们的浙江大学呀，这些线路的话呢是比较受到我们的广大的家庭喜欢的。
0: 咁此外，今年暑假期间海岛游亦颇受欢迎。旅行社业内人士郑敏燕话道。
4: 第一咧就係免簽證咧，前往仙本那5日假期咧又比較適中。如果係近近地嘅動車咧，我哋可以建議咧嚟一個美食遊，咁啊直接去潮汕啦，品嚐下呢一個咧潮汕嘅特色美食啦，然之後去一去呢一個咧南澳島，去感受下呢個海邊嘅城市。
0: 據介紹，暑假期間多條精品旅遊線路各有特色，亮點十足，既有山水清涼，又有人文底韻，更有童趣歡樂。市民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尽享轻松愉快的暑期时光。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尼合落实红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决议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傅聪说，安理会决议是安理会维护和平、预防冲突、解决争端的重要工具，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执行。他就此谈4点睇法：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傅聪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落实。捍卫联合国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不懈努力。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蓝丝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将关税作为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最新数据显示，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关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42.3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
0: 23号喺德国汉堡发布嘅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嘅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位列榜首。呢个系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呢份榜单当日喺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

0: 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1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东莞雷阵雨，27到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3-2237。
2: 世界毛织看大郎，6月24-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郎，共赴毛织盛宴。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34度，相对湿度60%-90%，有偏南风2-3级。展望25号晚8点到26号晚8点，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33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0米。另外呢，管长路上北向南的方向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了600米。东城西路上北向南从兴塘路到东城路车辆走走停停。另外呢，在鸿福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再来关注管泰路南向北，在圆屋边府东路附近有1.5公里的缓行。关注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宏远路拥堵了68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环城西路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环城西路路口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俩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0: 对，那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两位老师呢也会继续的陪伴大家来进行科学锻炼啊。今天晚上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啦。
1: 哎，而且今天这个服装啊，我觉得特别亮眼啊，就亮晶晶、不灵不灵的哈、啊。他们是来自东莞市石碣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植海棠老师，还有陈泽良啊、两位老师，他们今天带来的项目是
0: 马王堆导引术。
1: 嗯，感觉这个名字听着好久没有听过了。
0: 是，就是可能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之前有练习过像易筋经啊、六字诀呀、还有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健身气功。其实这个马王堆导引术它也是健身气功当中的一种。
1: 哎，没错哈，马王堆导引术健身气功呢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组织编创的新功法之一，由上海体育学院承担研究任务哈、那新编功法依据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以寻经导引形意相随为主要的特点，围绕肢体开合、提落、旋转、屈伸，还有抻筋拔骨进行的动作设计，是一套古朴优美、内外兼修的功法，也集修身、养性、娱乐、观赏于一体，动作非常的优美，然后衔接非常流畅，简单易学，安全可靠，适合于不同人群来练习，具有去病强身、延年益寿的功效。
0: 是的，那刚才我们是聊到这个马王堆导引术呢，它动作其实是非常的优美的、它主要是围绕我们肢体的开合、旋转还有屈伸来编排，然后这些动作当中呢，标准的版本哈是包括预备式、起式，还有十二式的主动作和收式。那核心的练习呢，就是刚才提到的12个主动作。每个动作呢，它都会有对应的不同我们身体的一个调理重点。
1: 对，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吧，这个挽弓，模仿拉弓射箭。这个动作啊，主要是扩胸展肩，改善我们的肩颈不适。你看，尤其像我们这些打工人哈，天天坐在电脑前面对电脑，哇，肩颈不舒服啊。有的时候你经常去啊，我去按摩店，我按一下吧。对，但这个时候你给我们老师来练一练这个马王堆，导引术就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个肩颈的不适。
0: 对，就是你经常久坐的人，你通常要么就是腰椎不舒服，要么就是肩背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像在马王堆导引术当中还有一个动作叫做引背。它这个动作呢，就是通过我们伸臂拱背去牵拉我们这个肩背部的肌肉。
1: 对
0: 啊，当然这个动作还有助于什么预防眼部疾病
1: 啊，
0: 对于上班族来说太好了，是吧？都既练到了肩背的肌肉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看电脑比较久的一些朋友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还有一个动作我觉得也特别好，就叫做鸟身，就模仿鸟的那种

0: 伸翅膀的那种动作，
1: 嗯，
0: 然后可以舒胸畅气，调和心肺功能。
1: 对，还有就是像一些隐腹啊，
0: 嗯，
1: 这种就是旋转我们的腹部啊，这个动作就是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的，
0: 哎，
1: 对吧？有些朋友不是吃完饭中容易胀气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消除这种消化不良和胀气的一些感受。
0: 对啊，所以说各位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下马王堆导引术的话，
1: 嗯，
0: 可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此刻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已经开始直播教学了。
1: 对的，
0: 各位相信你啊，一定会爱上它。学会之后呢，一定会觉得哇，收获太大了。
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的考虑去管理好身材，
0: 嗯，
1: 我们是要通过运动这件事情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
1: 对不对？就是可能啊、像我们的一些健身气功不像那种剧烈运动一样让你感受到大汗淋漓的运动效果，
0: 嗯，
1: 但它的这个效果是润物细无声，慢慢的，
0: 对
1: 啊，没有那种就特别剧烈的这个感受，但是呢、你慢慢练习，坚持练习，一定会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0: 没错啊，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裁判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很多条的这个暑期的旅行线路哈。
0: 没错，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孩子们开心了，家长开始头疼带他们去哪儿玩了。
1: 对，有的时候就可能家长就是工作很忙，就是在家如果只是给孩子报个班，然后辅导他写作业的话，确实是很费精力，然后也很费神。
0: 对，而且很多家长确实是也想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把那些假期都存着放到了这个假期来用啊。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哈，我们到底在暑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线路。首先就是暑期嘛，肯定是我们新疆旅游线路的大热哈。
0: 是的，
1: 我相信就是很多家长在暑期的时候绝对有一半以上的家长选择第一选择就是去新疆。
0: 是因为确实这两年，首先呢新疆的热度很高，
1: 对，
0: 第二来说呢夏季的新疆也确实很美，因为夏天都是瓜果成熟的一个季节。
1: 对，
0: 哎呦喂，那好吃的瓜果太多了。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暑假赶紧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0: 赛
1: 里
0: 木
1: 湖啊。到时候给孩子录个视频
0: 啊，
1: 萨老师我来了，我没有
0: 白活。
1: 还有啊，就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大家猜一猜是哪儿？
0: 这还用问吗？独库公路呀。
1: 另外呢，走独库公路的时候，还会沿途会去到唐布拉草原、百里画廊、花海牧场。
0: 你看，
1: 我跟你说真的啊，就是在这个区域拍照打卡，相当哇塞。
0: 我是印象深刻的是百里画廊。
1: 就是一个地方，
0: 对，那里确实是很漂亮。
1: 对，
0: 就是独库呢有几个点，我们可能会就是停车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拍拍照的。
1: 对，
0: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百里画廊的位置。
1: 以前我在这个百里画廊停的时候，就觉得哇，不就是草原吗？有什么区别啊？但是从上次，我就跟着团友往里走了走。哇，
0: 你得往里边走，对，
1: 就是里边有一条河，你知道吗？就在那儿以河为背景拍照特别好看，
0: 很酷是吧？对，我看到你那张酷酷的照片了。
1: 我们发现了，结果我上次去那一片就被圈下来，
0: 不让走，
1: 不是拍照打卡花钱了
0: 啊？这样啊？
1: 真的。
0: 哎呀，也是太会做生意了吧？
1: 所以说，你说这火的地方哈，
0: 没事，我们再去开发一点更好看的地方。
1: 我开发了，
0: 再开发。
1: 对，我可以告诉你们往那边挪一挪更好看。
0: 总而言之，这条线路呢，就走的还是比较精华的景点。
1: 对，另外还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
0: 是
1: 让孩子感受一年地质奇观。会去到天山天池哈，感受瑶池仙境。另外呢，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感受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0: 是的，
1: 哇，我觉得整个线路真的非常哇塞。我们有两期啊，7月14号一团，7月23号一团，
0: 就是七月中有一团，七月底也有一团。
1: 对，就是7月14号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孩子们一放假，在家调整两天就可以出发了。
0: 是的，
1: 那7月23号呢，就是比如说，你家长有自己的规划，说你现在在写作业啊，你写完作业我写完的快啊，写完的质量高，我就带你去玩一趟。
0: 对，其实就隔了一个星期嘛，可能有些家长可能要考虑的是那个就是自己请假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就是看各位的一个时间安排啦。
1: 对，所以说各位家长，如果你打算在这两个团期带着孩子去新疆转一转，自己也要提前规划好。
0: 对，
1: 提前请假啊，你别到时候说哎呀我这假请不下来啊，
0: 您现在就得请假了。
1: 你又答应了孩子去这孩子就会失望了。所以说这两团呢分别是和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去啊，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
0: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你想想看，我们去赛里木湖能就是留下一张人生照片，对吧？这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而且赛里木湖怎么拍好看，那旅拍的那个摄影师都可有这个经验了。
1: 对，我跟你说，上次我们纯玩团去这个帆船体验都是自己花钱体验的，
0: 你看
1: 180还是260我忘了，但是我们这个团
0: 赠送
1: 非常不错。另外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 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梁福古县衙、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最近望仙谷这个景区
0: 也是很火哈，
1: 很网红。就是望仙谷，你看仙气飘飘的感觉，晚上一关灯，天一黑，那个灯一亮，哇，真的是仿若穿越到了这个仙侠剧当中。
0: 对，我是觉得江西的这条研学之旅呢，适合孩子去，也适合家长去。就是你首先感受一下这个就是红色文化嘛，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像景德镇呢，制造那个瓷器嘛，
1: 对，那儿有一个亲子体验环节，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然后体验这种制陶的乐趣，
0: 对，
1: 我觉得非常不错。
0: 既有动手的，也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体验，真的挺好的。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工作忙的家长来说也特别友好。
0: 嗯，
1: 我请不了那么长时间假，
0: 像我们新疆是8天嘛，
1: 对，这个只有6天，
0: 对
1: 啊，你加上周六日，其实也就请个3-4天，
0: 嗯，
1: 对不对啊？双高6日游，就是坐着高铁去，坐着高铁回来，4999元，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划算，而且。就是纯玩啊，
0: 纯玩的，
1: 对，
0: 很合适啊。
1: 对，所以说各位，不管你是想去新疆还是江西，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啊。
0: 对，
1: 想添加微微的微信就回复微微，想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回复海峰啊，就可以找到我了。
0: 是，记得那个二维码弹出来之后识别。扫码识别了
1: 对当然呢，有的人出去玩要带很多的装备嘛，
0: 嗯，
1: 尤其是去新疆啊，这个太阳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比较强，有的时候呢白天阳光一照比较热，给你推荐一个神器叫做笨笨马小风扇合集。平时通勤或者出去玩出去旅游啊，每走两步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淌，化好的妆花了，头发粘在脸上，相当尴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要是能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有多好啊。所以说就给您推荐啊，就是我左找右找，左看右看，就发现了这个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的是凉凉的风，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4个款式推荐给大家，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使用，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元。您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夏天呢确实要学会给自己降温哈，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太热了，而且热到人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胃口都没有，不想吃东西，对不对？那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大家最不能拒绝的是什么呢？就是清凉冰爽的这个冰淇淋啦。那你买冰淇淋是不是不能光看这个价格，你得看口感，挑挑品质。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它有知心石系列、分干季系列，还有这个威化系列和大碗系列，就是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一家人分享，都有不同的系列，不同的口味哈，选择非常的多。重点是索菲亚冰淇淋呢，它是用料很实在的，口感也很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这个全家分享还是自己解馋都非常 nice。 现在任选套餐我们还在赠送索菲亚绿豆棒冰，真的是3根哦，实实在在，只要你买任何套餐都会送3根
1: 啊，快买，那3根送给我们俩。

0: 这个呢，大家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哈，就能够看到我们索菲亚冰淇淋的一些介绍啦。
1: 没错啊，小风扇还有冰淇淋都可以安排上，让我们一起过一个冰冰凉凉的夏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3223-37。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9:0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启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20米。另外呢，流沙南路北向南从重焕西路到石碣科技中路拥堵了470米。北王公路上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了500米。看到万道路西向东在昌平桥附近拥堵了400米。环城西路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环城西路路口到翰林学校人行天桥拥堵了370米。关注到环城西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莞大道立交桥附近拥堵了大概有520米。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目前拥堵了74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你知道吗？
1: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0: 就现在我的心情不是说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我觉得我现在立马
1: 就想出发了。
0: 对呀、啊，就不想上班。真的啊，就有的时候就出去玩呢，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总说嘛，说洗掉我们身上的班味儿。就是经常在单位上班的话，就班味儿太重了。
1: 嗯，不仅仅是班味儿吧、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有的时候你不逃离一下，你没有办法去释放。
0: 对，就是在工作岗位上总喜欢发发牢骚啊，或者是说抱怨一下呀、但是你出去之后、看到那些美景，你永远都只有三句话：哇，太美了吧！
1: 太开心了呀！
0: 真的，真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吧，平时有机会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
1: 感受一下我们
0: 转一转，
1: 对、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快乐， 对吧？今天我还在翻，就是我们之前出去旅行的一些这个照片哈，跟各种各样的团友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脸上都是笑容，
0: 对，
1: 然后玩的特别的开心，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哀呀、或者是比较拘谨的一个朋友，可能跟我们玩了两三天之后，我们那些、搞笑的一些视频 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这个拍照 他们都会参与进来了，
0: 对，就检验你有没有融入到这个旅行团当中，就是旅游大巴上那个麦给到你，
1: 你唱不唱得出来。
0: 只要你就是只有两种结果，要不就是你不唱、要不就是你唱个不停。
1: 对，真的是。
0: 你看刚刚还有这个十四号的这个新疆中儿团的朋友在群里跟我说哇，你们有没有夏天去哈尔滨的团啊？我说你可真会想啊、夏天去哈尔滨虽然没有雪，但是确实挺凉爽的。而且价格还便宜、人也不多、
1: 是，就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一块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
0: 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1: 对，我就是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哈，都能够找到我，你回复那个微笑的微也可以找到我，一样的。
0: 对，今天还有朋友说你们怎么这么多新疆团、有没有别的团、当然
1: 有，就是暑假期间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安排，
0: 对，
1: 各位你们可说可以先来联系我们，对吧？你就是想去什么地方，或者说是你在哪个时间段啊，你安排好了想在这个时间段出去出行，你想看看我们有哪些线路是符合这个时间要安排的、都可以先找到我们聊一聊嘛。
0: 没错啊、当然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也安排了西安之旅啊、
1: 对，这条线路呢是6天5晚的深度游、我觉得这条线路是非常的适合带着孩子去的。
0: 那是
1: 因为你看在西安，在
0: 千年古都13朝古都，
1: 是的、就是一砖一瓦那都是历史，
0: 对，
1: 走进每一条街巷都有故事。
0: 当夜幕降临、
1: 嗯、
0: 大唐不夜城的灯火次第亮起，
1: 哇哦，
0: 仿佛穿越千年看见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盛世。
1: 对，然后还有我们会去这个看兵马俑，对吧？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兵马俑的那个瞬间，你就真的会懂得什么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
0: 对，你以为只有兵马俑吗？去爬爬华山。华山的真的是险峻奇绝哈、就是它有几个峰嘛，就是你爬那个最险峻那个峰。就是曾经大学的时候我在西安读的嘛，陕西师范大学，然后我真的是夜爬过华山，就是在那儿悬崖峭壁上，就是。就身上绑着个绳子然后往那过的时候、哇，差点吓尿了的感觉。
1: 对，我是看哪个综艺节目呢，就是那个再就业男团嘛，那他们那013他们那几个人在那个爬华山的时候那个确实很搞笑哈、但是呢看完他们爬了之后确实也被这个华山啊
0: 吸引
1: 给吸粉了。对
0: 对、所以说你亲自去爬一爬，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下第一山。然后呢这一次我们的西安旅行呢是有两个团期啊、分别是7月13号还有8月24号。
1: 对，
0: 那目前呢我们安排了主持人小鹿啊、在8月24号的时候跟各位一起同游。那7月13号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哪位神秘主持人啊、反正你只要想去啊、
1: 都可以
0: 来找我们报名。
1: 是的，来跟我们一起出发吧，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我觉得去西安的感受就是、这是历史的对话，深度对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一砖一瓦都有历史、所以带着孩子去呢就不仅仅是感受这个风景风光了，
0: 对，
1: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体验一下这个穿越这个我们说这个千年
0: 啊，
1: 然后回到大唐的那种感觉，在大唐不夜城确实好好玩了。
0: 对、到时候如果你家有个儿子女儿的啊，在大唐不夜城那儿给他们安排一个妆造，然后拍一套写真，我跟你说超级有感觉。
1: 对，尤其因为大唐不夜城在晚上看那灯光亮起来，哇哦，
0: 对，非常棒。嗯、另外呢，如果说你是爱吃的朋友，
1: 哎呀，
0: 那西安这个碳水炸弹之都一定会满足你的味蕾。嗯
1: 啊、对，我特别特别想肉，想的就是肉夹馍。
0: 嗯，
1: 就是我在东莞没有吃到说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肉夹馍。
0: 嗯，三秦套餐，一口凉皮儿、
1: 嗯，
0: 一口肉夹馍、
1: 嗯，
0: 再来一口冰峰。媚恨撩咋脸，
1: 哎呦喂、哎，还挺讲的挺标准啊。
0: 对，然后除了这个凉皮儿、肉夹馍，哎，说到肉夹馍，其实在陕西它是有两种馍的，
1: 嗯，
0: 一种叫白吉馍，就是就很扎实那种，就是很硬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种是那种潼关肉夹馍，就是虎皮纹、菊花心，就很酥脆的感觉，
1: 脆脆的那种，我喜欢吃这种脆脆的。
0: 对啊、我建议我们广东人去一定要。

0: 选择那种、
1: 嗯、
0: 铜关肉夹馍，就是
1: 脆
0: 脆
1: 的，表皮脆脆的， 好吃啊、就是、
0: 一咬一定要扎的感觉，
1: 一咬就一口入魂的，哎呀，
0: 对。
1: 还有像这个西安的美食啊，除了有这种碳水炸弹之外、
0: 嗯、
1: 还有像这个葫芦鸡，
0: 哎，
1: 嗯，
0: 葫芦鸡非常好吃，
1: 对，陕西第一名菜呢，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像什么靖糕啊、
1: 嗯、
0: 水盆羊肉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就是你，我推荐你去俩地方吧，就是一般大家外地游客都知道西安的回民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现在比较商业化，我推荐你自己去晚上逛吃的时候去洒金桥、
1: 哦、
0: 就是是当地人经常去吃的一个，比如说早餐啊，然后白天啊、
1: 嗯、
0: 包括晚餐宵夜啊，经常去吃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1: 听完你讲我感觉去西安哈，不胖个三斤、
0: 嗯、
1: 不可能，
0: 三斤有点低估他了、
1: 哎、
0: 起码五斤吧。
1: 哎呦喂、哎、没事，我们玩了回来再减嘛，对不 对,
0: 对，
1: 再来管理好身材。
0: 对，七月十三号一个团期，
1: 八月二十几号，就八月底了。对，就是两个团期，一个在七月中、
0: 嗯、
1: 一个在八月底、
0: 哎、
1: 都是这个暑期的一个黄金档啊。如果各位这个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这个西安看一看的话、
0: 嗯、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一次的特惠价格呢是5980元一个人哈、
0: 哎、
1: 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精华啊，这个手慢无哦。
0: 对、
1: 因为毕竟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想着要在这个暑假期间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
1: 啊，如果已经去过新疆内蒙那些地方了，就想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文化名城，那西安来了。
0: 对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
1: 嗯、
0: 或者是回复海风
1: 都可以、
0: 来添加。哎，你记得啊，那个二维码弹出来之后你不要不会加啊，是你长按那个二维码用手按住它，就会
1: 识别
0: 体现出来那个识别二维码、添加好友就可以添加我们了。
1: 对，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有一部分这个不太这个玩微信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不知道，大家年轻人哈都能够知道，就是在微信弹出了那个二维码之后，你要先长按识别二维码，然后才能够添加我们为好友。
0: 对，
1: 那怎么样让它弹出来呢？就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关键词微微或海风，那么我们俩的这个二维码啊都可能会弹出来，就是你要有可能会掺一些这个人介绍什么的，你翻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这次西安之行啊就是每天不换酒店。
1: 嗯，
0: 那家酒店呢是我们合作这家旅行社的老板他们家自己开的。
1: 哎呦喂，
0: 我去年前、去年去的时候我住过。
1: 嗯，
0: 这个标准非常的高，
1: 相当不错是吧。
0: 对、你想啊、
1: 嗯，
0: 就是出去旅游，有些女生最怕每天换酒店，我得打包行李啊，每天拎。对，
1: 换那个这个换酒店确实是很
0: 头疼的一件事，
1: 因为我行李箱还大，对吧？
0: 但是西安不用啊，西安是连住五晚，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是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大巴把大家送到机场，然后飞咸阳。咸阳呢有鲜花接机，有专属的这个横幅定制，然后就入住酒店，还精心安排了这个酒店欢迎卡、欢迎水果啊，这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大特色。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在酒店用完早餐，就会直奔西岳华山。
1: 先爬华山呐、哇、
0: 嗯，
1: 感受一下这个华山，什么叫做这个奇险天下第一山。
0: 对，
1: 就是确实哈，大家换一双舒适一点的这个运动鞋啊。
0: 嗯，
1: 这个还有就是建议姐姐们啊，别穿裙子了。万一呢，你去到上面想就是敢体验一下那个走那个就是绑着身上走的那个叫什么险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万一你想体验一下呢？虽然我们说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来自主选择哈，但是你万一想体验一下呢？
0: 就是华山那天可以穿的运动一点，
1: 对，
0: 就哪怕你想拍照，你就把裙子穿在外边，把这裤子
1: 穿
0: 里边，
1: 在里边，
0: 撸上去，等你真正。这个办法怎么样？可以，
1: 也不是不行。
0: 对，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大兴善寺，然后还有西安博物院小雁塔，然后观看一场演出，叫做《西安千古情》。
1: 嗯，
0: 晚上安排了西安奢华红酒晚宴。
1: 对，其实第三天的这行程非常的丰富了哈，应该又去这个大兴善寺啊，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另外就是西安博物院也是非常有这个特点的，它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还有城市园林一体的一个博物馆来的。
0: 嗯，就说到兴善寺的时候，我就我的历史记忆翻涌而来，
1: 有故事。
0: 就曾经我一个女朋友是西安音乐学院的，
1: 哎，
0: 就这个大兴善寺呢，就紧挨着西安音乐学院。
1: 嗯，
0: 我们俩每天去哪儿呢？
1: 嗯，
0: 也不是紧挨着，就挨着，
1: 就很近，是吧？
0: 就是去大兴善寺去溜达。
1: 你俩换个地儿溜达溜达不行啊？
0: 证明我是诚心的。
1: 哎，
0: 然后小雁塔也不错哈。
1: 然后就是像西安。

0: 千古情，它是一个大型的实景的演出。
1: 对，
0: 就是你去到当地了，可能你去参观游览什么的，你知道的是一部分。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个故事串起来，
1: 嗯，
0: 你就来看一看西安千古情，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啊。
1: 对，就能够深刻感受到西安乃至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0: 嗯，
1: 就是小朋友嘛，就是可能你看。枯燥的这些讲解啊，
0: 参观
1: 啊，可能他不太理解，
0: 对，就是他没办法可能马上吸收，
1: 对，
0: 但是你马上看完这个景观之后，你再到晚上我们去看这个西安千古情，
1: 嗯，
0: 立刻就匹配上那些故事情节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兵马俑的塑造手法细腻明快，每一个陶俑的装束还有神态都不一样，
0: 这个特别，我觉得真的就是要感叹这个古人的那个
1: 智慧，
0: 智慧了，真的，每一个兵马俑它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厉害，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唐不夜城啊，去了西安怎么能不去大唐不夜城呢？在大唐不夜城感受十三儿古都，李白笔下的盛世大唐，它以盛世文化为背景，以唐风元素为主线。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流光溢彩，灯火璀璨，有音乐，有喷泉，有灯光，有流水，交相呼应。在那儿你真的感觉你就穿越到了那个大唐盛世。
0: 是，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嘛，你可以这个有时间的话哈，换一身那个唐装，对吧？做个妆造，拍几组这个照片或者拍个视频，对吧？真的就是留下这个人生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穿越千年的那个文化的感觉了。
1: 对，然后第五天的时候会去到一个陕西印象超市，
0: 嗯，
1: 因为毕竟去旅游嘛，买买当地的特产，回来带给自己的同事啊、家人亲戚品尝品尝，我觉得也非常不错。错，
0: 对，然后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明城墙了
1: 啊，
0: 在这儿呢，其实我说实话就是走是肯定是走不完的，你肯定就只能走感受一些感受一小节了，
1: 可以租个自行
0: 车
1: 骑一圈是没问题，
0: 但累吗？
1: 也还好，其实也还好，
0: 不会累吗？
1: 不会不会不会，还好还好，
0: 体力行的话就骑吧啊，我肯定是走不了了，
1: 反正我一般都是给那个城墙拍拍照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说啊，这个你感兴趣，你租个那个小的那个共享单车是吧？就租个单车，你去绕一圈也行。
1: 对，全长13.74公里，
0: 有点长，确实有点长。
1: 然后这个城墙啊，你别看它只是一段城墙，但是呢，至今呢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了。就是当时，朱元璋时期的这个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大有来头，所以说到时候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还会去到钟鼓楼广场、回民街逛一逛。
0: 回民街就可劲儿吃吧，
1: 可劲儿吃吧，
0: 可劲儿吃吧。
1: 回民街满足不了你，就继续去。我去说那个洒金桥也挨着不远，
0: 那可劲儿
1: 吃
0: 吧。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有了。
1: 对，然后呢，这一次是两个团期，7月份也有，8月份也有，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是5980元。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西安，十三朝古都逛一逛，怎么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回复“微微”，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没错。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8: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8: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嗯，你看暑期我们安排了很多这种文化之旅哈，刚才说西安十三朝古都，嗯，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一眼千年的梦回敦煌之旅，青甘环线我们又安排上了。
0: 没错，青甘大环线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走一走打卡一下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8天的一条行程。为什么说这个要去这个青甘大环线呢？除了有美丽的风景，也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历史文化啊，因为在敦煌嘛，大家都知道这个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千年古文明的交汇点。
0: 对，去敦煌首先要去的就是莫高窟。去莫高窟看一看这个里面的飞天和古人的信仰，
1: 对，
0: 然后就是在月牙泉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沙漠奇迹。
1: 对，另外呢还有几个湖，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啊，去到青甘我觉得也是好吃嘴们的这个福利福音，
0: 大口吃肉。
1: 对，有这个手抓羊肉、烤全羊、西北面食，包括你去到如果说落地兰州，哪怕你不落地兰州，其实在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也都有拉面。
0: 对，就是那个所谓的兰州拉面哈，就不一定是在这个兰州吃啊，就是我们不管落地哪里，你只要是想感受这个西北风味的话呢，都可以。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升级了这个全牛宴。
1: 哦，
0: 大口吃肉，西北人的豪情。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在这个敦煌，连风里面都带着烤肉的香气。
1: 哎，这一次我们也是安排了两个团期，7月18号一期，8月8号一期。8月8号是跟微微一起啊、然后你看你时间吧，都是8天7晚，我觉得时间，就是行程线路是一样的，只是团期不一样。
0: 对，团期会有一些这个时间上，可能大家主要是关注一下大家的请假能不能请着嘛，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孩子都在那个假期里边，
1: 对，
0: 主要就是看家长能不能起到假。
1: 对，价格也非常的划算，6280块钱。跟着微微，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去敦煌一眼千年。
0: 没错，各位想要报名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或者回复海峰老师的名字海峰啊，我们的二维码会弹出来，记得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把你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们，或者说是你计划出行的时间啊，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分享给您。
1: 没错没错，我们也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在电视台集合，然后大巴把他拉到机场，然后飞到目的地，然后第二天呢会去到这个张掖丹霞地质公园，
0: 就七彩丹霞。
1: 对
0: 啊，第二天的就是主要是七彩丹霞的这个景观了。
1: 你翻一翻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前两天微微老师还录了个视频发到视频号上。
0: 对，就是我们之前去的
1: 很美
0: 七彩丹霞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像晚霞落到了地上
1: 啊，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会去到莫高窟嘛，莫高窟、
0: 鸣沙山、月牙泉，
1: 对，
0: 都是在敦煌的一些景点了。
1: 没错，然后第四天的时候会去到这个
0: 束河古镇。对，第四天是束河古镇，然后还有就是去我们这个。
1: 应该不是吧，
0: 三个湖之中一个，有可能是翡翠湖啊，也有可能是那个就是这个茶卡，可能看一下那个具体的时间安排吧。
1: 没错啊，然后第四天会去到这个第四天去到翡翠湖。
0: 对 对, 对对对，
1: 然后第
0: 五
1: 天
0: 是茶卡。
1: 然后
0: 反正就是这两个湖，可能这个前后的顺序会有一些，就主要看到时候的那个时间安排。
1: 对，还会去到这个青海湖啊。
0: 对，
1: 然后第六天的时候会去到塔尔寺，然后晚上安排了
0: 全
1: 牛
0: 宴。哦，
1: 对，然后第七天的时候，你就可以 city walk 一下了。
0: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一些传统文化吧。
1: 对，然后第八天的时候，就返回我们温馨的家了。你看这八天行程，我觉得真的就是把那些青甘环线上精华的景点都已经囊括其中了。
0: 对，
1: 所以说跟着东莞广电旅行团走，就是无脑跟，就可以让你省很多的心。
0: 没错，说到这个青甘大环线，说到这个西安这种大西北的这种风情啊，我就想到了这首歌了。
1: 哪首？
0: 我其实想到是这部电视剧，西出玉门。
1: 哦，
0: 感受一下这个大西北的风光吧。
1: 对，西安，西北，都可以找我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回复微微，出来二维码之后不要滑走啊，就长按它，就可以识别出来的我们的微信，你就可以添加了。添加之后你才能够体会到，享受到人工客服，
0: 就是我俩呗。
1: 对，如果
0: 是真人是本人，
1: 对，如果你狠命在那儿回微微回海峰，那都是机器人 自动给你回复的，
0: 对，
1: 你只有添加我们俩微信之后啊，才会享受到我们俩人工客服。
0: 对，我们啊，这下节目之后呢，也会一一的通过大

0: 大家的微信啊，把您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们，或者是安排好出行的这个计划的时间，我们把线路发给您。
1: 嗯，当然呢，除了这两个线路，新疆啊，包括北京啊，
0: 内蒙啊，
1: 对，好多线路，江西啊，我们都有，也都有啊，
0: 都有，
1: 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放眼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丹东县青龙路附近南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2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养老路从大围巷到美景西路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1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一隅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别在家门。Hello， 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段时间呢，有不少的朋友都会让我在节目当中多和大家分享一些书单。感谢您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伙一块来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洞见。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要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籍。第一本是失去的30年，写的是日本在过去30年当中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至于他们下了牌桌，并且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还没有回去。第二本是来自于蓝小欢教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置身室内。但除此之外呢，我还要跟大家推荐两本书。第一本是何帆教授的变量目前我手中拿的这一本是他的最新版本，叫做颜值时代，也是第八本。何帆教授呢说，他争取在30年之间推出30本变量。那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是来自于香帅老师的香帅老师的钱从哪里来，非常的重要目前这几本书，这四本书是我近期在读的书。那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的2个小时，我刚刚读完了失去的30年，日本的失去的30年，其实我觉得给我的触动挺大的。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第一点，日本为什么会有失去的30年。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因为日本第一有世界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如说2008年的美国的次贷危机的传导。那第二呢，是觉得因为日本它的高房价还有高股价的泡沫被戳灭了。第三点呢，是觉得它长期市场上没有流动性，所以导致了它失去的30年。但是归根结底，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作者给出的答案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第一点，是因为日本的产业结构没有变。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自然资源是比较匮乏的，它的人力成本相对于中国、相对于印度、相对于越南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产业转型。那这个作者他就对标了美国硅谷的前四大科技公司之一苹果。苹果其实早在很多年之前，它就已经把这种垂直化的生产，什么叫做垂直化的生产？我的设计、我的研发到我的生产，全部在我自己的公司里面这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变成了平行式的生产流程。什么叫平行式的研发在我，因为研发和设计这两个环节还有营销这三个环节是最赚钱的，我把制造的板块丢到全世界，哪里的人力成本最低，哪里可以符合我的质量我就去哪儿。比如说他曾经合作特别多的是我们中国，后来呢慢慢有一部分转移到了越南等等类似于这种的。第一，他给出来的答案是日本的产业结构没有变。当自己的比较优势不再多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人力成本、生产成本、各种各样的成本变高了，那你就应该像这种高精尖的科技型去转型。但是很遗憾，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独角兽公司。独角兽公司就是说它在创办10年之内，它的市值到了一定的地步但还没有上市的这种公司叫做独角兽公司第一，他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它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第二，是因为它的经济模式没有改变。大家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日本它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低利率的时代？为什么？大家猜一猜。难道只是因为它希望市场上的流动性更好一些吗？不，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当地持有了大量的国债。大家都知道国债它分为远期分为短期，那如果你的利率一旦升高，你每一年需要还的这个利息是非常非常巨额的，那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甚至当你的一旦本国的利率向上升，升到了一定的状况，可能会面临着整个经济的崩盘这是第二点，它的经济模式没有更新。第一点是它的产业模式没有升级，第二个是经济模式没有更新。那第三个呢，

0: 人口的结构以及人口的素质。这个教授就说了一个现象，说他在20年前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他会发现刚去的时候，在整个学校，日本的学生的占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他会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反而是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日本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包括他回国之后，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发现大家好像出国留学的意愿并不强。注意了各位，这绝对不是所谓的崇洋媚外，而是你有没有一种心态是在不断的升级自己，这一点很重要。第一个说人才的培养力度不够大啊，日本学校的排名其实整体来说的确在整个亚洲地区并没有那么靠前的位置，可能比较强的第一是我们毋庸置疑我们中国伟大的祖国，第二可能是新加坡它的这种新加坡国立大学，它的排名还算是比较靠前。好，我们再来说第三点是和人有关。第一个是人才的培养并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大家的意识不够强烈，出国看看的心态并没有那么的好，那么的广泛。然后关于人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做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会造成什么？第一，劳动力短缺。第二点，你的政府负担会非常的重，因为你要给他们退休金有养老保障体系，这个体系每一年是要花费巨多的钱，它在整个 GDP 里面的比重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成为了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负担。对，以上的三点，尤其是前两点，是日本失去30年作者给出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没有进行产业升级，反而在举全国之力为了维护曾经的旧产业，比如说汽车制造产业这种已经逆时代潮流的这种商业模式，为了维护它还在花费巨大的成本。第二个是金融的体系也没有去做一个迭代更新没有转向更多的投资，而是为了维持住这些国债的利息而不能让整个利率有所浮动有很多的这种经济的促进的政策没有办法完全的很快速的响应出来。那第三点是和人，第一个是关于年轻人的教育大家出国的意愿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第二点呢是人口老龄化让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花费巨多的钱，它成为了日本的一种拖累和负担。以上的几点是日本失去30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这是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关于这个问题做的一些总结。那第二个给我的触动是，没有人可以逆时代而行，如果你想上牌桌，你就得适应全球分工的角色。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不断的迭代更新呢？你得利用一切的机会，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开阔自己的眼界。当你开阔眼界的时候，说不定在你的优势范围之内，优势在我，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你的优势范围之内，你能做的事情就显现出来了。你可能现在才30岁，可能35岁，可能40岁，30而立，40而不惑，正是闯的年纪，有什么不能让自己更加的提升，往前走一点呢？无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你的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对吧？第三点给我非常大的触动是科技的力量。你看美国它前几大的科技公司，前几大市值的科技公司，它几乎吸纳了整个美国市场里非常大份额的资金，所以我们的目光应该更迭代一点点，向更有代表性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去看这是我看完日本失去了30年之后的一些感触，分享给各位。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

0: 3333-2237。
1: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到了四本书，第一个是和宏观政策面、宏观经济有关的，第一个有关于日本的兴衰史，它叫做《失去的30年》。第二本书是来自于我们国家蓝小欢教授写的《置身事内》，帮助我们去理解大国的框架以及地方财政的运营基础，这两本有关于宏观大政策面的，可能会有一点点枯燥，也可能会有一点点名词需要我们不断的查阅资料，但我相信当你把这两本书啃完了之后，你会对于整个经济类的框架、世界的格局以及一个国家的兴衰史有着更多的理解。那第二，我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比较有趣的、容易读得懂、读得明白的两本书，一本是来自于香帅，曾经是北大经济学教授的香帅，他的书名字叫做《钱从哪里来》，目前也是更新到第7、第8集了。第二本来自于何帆教授的变量，非常有幸，因为何帆老师是我们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教授，很有幸上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讲座，个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一本变量，他说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他总共能够产出30本变量，目前他写到第几本了我看一看，我目前手里拿的是第8本颜值时代，希望何帆老师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多给我们写22本。那今天呢，我翻开了变量这本书，因为看完了失去的30年之后，我再看变量会觉得它会让人更放松一点点。那今天主要和读到的其中的一个章节叫做幸福的

的家是什么样子。这本书叫做《颜值时代》，家，年轻人四处为家、尤其是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很多00后、95后，甚至是05后，他们更加的放浪不拘，他们喜欢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再迁徙、再搬家，他们享受着每一个地方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会发现，曾经在很多个地方，他们为了招商引资会建非常多的厂房，建非常多的工厂，甚至是工业园区，以此来吸引一些人，给他们更多的税收优惠，给他们拨更多的地，让这些企业过来、增加当地的就业，增加当地的税收。但现在这么做的人变少了，因为大家会发现，如果一旦工业园区变成了一个空园的话，他们身上会背着更加沉重的债务，地方的债务，所以更多的地方选择拥抱文化，拥抱自然。比如说、在这本书里其中的一个篇章，刚刚看到了，我觉得给我的震撼还是挺大的，艺术节。比如说景德镇曾经做过一个艺术节，叫做艺术在浮梁。在这个地方，他们会有非常多的设计师在这儿设计不同的作品，在这儿会有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农学家、水文学家、气象学家，带来不一样的碰撞。第一个来自于景德镇，它的名字叫做艺术在浮梁。艺术可以改变乡村的约束条件，它会让这一个地方变得更加的有艺术感，变成了所谓的打卡之地。再比如说黄山，安徽的黄山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会有咖啡馆，这是外来人带来的审美效应。比如说来自于海南的万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儿的沙滩感觉没有那么的拥挤，有你印象当中的海南，椰子树，徐徐而来的海风带着咸咸的味道，还有白色的松软的沙滩，在这儿你会看到果冻海的样子。再比如说浙江的安吉，这个地方我一直特别想去，竹海一望无际，茶园郁郁葱葱，在这儿呢有非常多很野奢的酒店，我也一直特别想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适合宜居的地方，它叫做流浪青年的天堂。为什么有流浪青年的地方更加适合居住呢？因为这些流浪青年特别会玩，他们之所以会放弃都市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放浪不拘的心，他们无拘无束，他们元气充沛，他们大多数没钱，但又想玩，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总会在这个地方找到更加别出心裁的玩法，最惊艳的游玩路线是他们探索出来的，最新潮的时尚也是他们带出来的。说起怎么玩，他们是老手，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探路，后面才会跟着更多乏味的中产、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人士。所以究竟什么是美呢？每一个人对于美有不一样的定义，有的人觉得它一定要足够的奢华，足够的大气，但有的人觉得，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家，包括现在我的家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我希望它是木质的，它是暖色调的，它有植物，有阳光，你可以听到大自然的声音，一定还要有书，它整个状态是极简的，但是它又是异常温馨的，可以让你在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寻找到可以放松的栖息之地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的生活。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索菲亚的冰淇淋，这冰淇淋的含奶量特别高、里面有大碗系列，还有这个主打性价比的知心石系列，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您可以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推荐到的是纪梵希的散粉加上博瑞美的定妆喷雾、这也是在夏天
非常重要的美妆组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着点火！点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温度在26度到33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喽！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好听的、耐听的歌，看看能不能进入到近期你的常听歌单里面。我们上半节呢是这种比较动感的节奏，

来自于 Mika 的 Celebrate。 有 Mika 的歌迷粉丝就说他的声音是能够忘却烦恼的魔音，的确他的音乐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他给自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做了一个混音的版本重新来发行，很有生机勃勃的气息。总会有这样一类的歌手，包括 Mika， 包括旅行团乐队，他们的音乐呢都会有很标志性的风格，会让人感觉到轻松放松。旅行团乐队他们很特别，他们唱生活，唱温暖，没有太多的力气。周末玩具这首歌曲的主唱，然后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就给他一个注解，对这首歌说，在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在上海老租界骑行，在伦敦的博物馆穿越古今，这些呢都是行走在世界各城市有过的一些经历，也是成年人眼中都市人们的周末玩具。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节奏让大家保持到孩子那种独有的玩的状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是比较动态的，有节奏感，鼓点很强烈的歌曲，那到了下半节呢，就会偏向于静态的歌手。我们之前了解的胡夏呢，是比较羞涩的暖心的校园系的歌手，之前唱的像那些年，像燃点，都是很年轻心态的那些歌。但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就是翻唱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只比他的年纪小3岁。想想当年的胡夏，可能是在童年时期经常会听到妈妈来唱这首歌，在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不少音乐人也是受了家里父母的影响，听老歌然后再创作。就比如说大家会非常熟悉张学友的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就是音乐人李伟松啊，当年在听电台的时候，然后想起了他妈妈哼的一个旋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走了花儿也哭了。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创作了这样一首大红的歌。那胡夏呢，大概也是把脑海里面那个经典的旋律再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

渐感觉他好像成熟了，从校园系踏入到了社会系的歌手。总会有一些老歌，他在一些年轻辈的歌手口里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会有老一辈的歌手、前辈歌手他们来演绎新的单曲。有一位歌手万芳，由他自己作词，然后邀请到了好朋友黄韵玲来谱曲完成的《夏天的秘密》，给年轻女孩的这样一首亲情歌。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碰头，为了这首歌，彼此想要什么样的情绪都是心领神会，非常默契。女

万芳来演唱到夏天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是眺望远方。给你来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呢，是搭配到了一部剧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冯唐同名小说来改编，很浓厚的青春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呢总是听过一些音乐组合的歌，而他们这些音乐组合出道的艺人呢，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呢没有组合的名字那么的响亮。比如说凤凰传奇，你能第一时间想出两位叫什么名字吗？而且呢在这个组合慢慢的有了各自这个人呢有了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其实也会就是被大家总是说，哎，他不是什么什么组合里面的谁谁谁吗？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0: 儿，不行，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0: 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2: ，Play music，
1: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歌里听世界，

张国荣无心睡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无心听歌了？

0: 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安排巧克力征赞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来自郭顶，郭顶这首歌叫想着你，这首歌呢被收录在专辑飞行期的执行周期当中。这个专辑是以科幻为源头，然后科幻和情感为主题啊，经过了一些年的制作，这个专辑并非仅仅只是曲风形式上的复古，而是从录音到制作，还有从此形成的一些氛围上面，都回到了那个真实当中带着粗粝感的时代。比如说专辑当中没有经过录音棚润色的底鼓，还有军鼓的敲击啊，都会要大家知道，如果听众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听众会期待它带回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呢，这张专辑名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是其中的一首歌，想着你。

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呢，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正经的感觉，然后呢也会表现出很慵懒，但是听他的歌曲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自在。这是来自张震岳，哎呦喂呀。

0: 笑话也是很多。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7: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8: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死志愿者。
12: 我是医生，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不上谁上？
15: 我先上，
16: 我上。
6: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8: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6: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8: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6: 同舟共济，
8: 万众一心，
6: 共创民族的荣光。
1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9: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歌，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这是一首既欢快又别扭的歌。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在用怎么讲，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雷鬼乐的方式在探讨宿命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歌词当中没有什么开心的回忆，都是一些什么比如说空虚啊、麻木啊、委屈。成长会让人学会跟别扭的过往和解，不开心也没有关系，跟着音乐扭一扭可能就会开心起来，开心着烦恼就会忘掉。这首歌有打动你吗？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 Crazy。

0: 山水偏又似一拼凑。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

0: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要去上海喝咖啡。这是隐藏在上海奉贤路沿街小院子里的来喝来闹，这个名字呢就是从他们的英文名翻译而来的 Right Here Right Now。 开业呢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却积攒了不少人气。这大概已经是所有上海手冲爱好者最常光顾的咖啡馆了。咖啡店位于沿街有着鲜明海派风格的新式楼的弄堂里面，小小的天井，然后呢木质的地板，红色的砖墙，白色的门框和黑色的铁栏杆，以露营风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简洁又明快。那除此之外呢，墙上还贴着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咖啡豆包装袋。据主理人孔孔介绍说，店里最多的时候能够提供60多支不同的咖啡豆，这个数量放在全国都是难得一见的。不仅是有瑞典、德国、日本的知名烘焙商，还能喝到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地的小众品牌。主理人的手冲的技艺也相当的精湛，他对每一款豆子都了如指掌，冲煮的时候呢会相应的调整，手法很温柔，每一杯都能够顺和顺滑啊。手冲经验出色之余呢，意式的水准也是非常在线的，连杯子都是专门定制的，奶咖则会用偏细瘦的杯型，杯量更小一些，但是能更好的聚拢香气。主理人还会时不时开一下手冲流水席，来跟这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咖啡，就像 Right Now Right Here 的名字想传递的那样，来到这个地方，你总能够在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毫无负担的喝上一杯。如果之后去到上海的话，不妨去到这一家叫做来喝来闹 Right Here Right Now 去喝一杯手冲咖啡。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什么样的大牌时尚的动向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大牌出了一些便宜的包袋吧。就是很多一些大牌呢，他们的确在卖一些包啊或者是衣服呀、鞋的时候，的确那个定价是比较贵的，奢侈品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很多的大牌为了做一些宣传，官方出过一些合作款的帆布袋，或者是品牌本身呢就有正经出售一些比较低价位的一些包袋。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我喜欢的品牌 Marni 推出的菜篮子系列。虽然它实在是像极了奶奶上街买菜的时候拿的塑料的菜篮子，透明材质的手柄是让人想起夏天的那种饮品的吸管，但是尽管如此呢，这款多色编织包一推出就被一扫而空，并且迅速引爆了国内外的社交网络。对，巧克力小姐本人就有这样的一只菜篮子，然后呢当我拿出去的时候，那种80岁的老奶奶就会夸我，你这个菜篮子非常的好看。对于菜篮子包，很多人都停留在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奶奶会背出去买菜的东西，那个东西很土。然而呢，时尚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用它拿来当这个非常时尚的单品在用了。比如说法国的时尚 icon 本康 Jane Birkin， 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时尚的一些 sense 永远留在世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时常拎着菜篮子包出街，爱马仕的 Birkin 的那个包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他自己却不喜欢 Birkin， 他最喜欢的包呢却是一个菜篮子。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之前有关注到 Jane Birkin 她这样一个非常不平常的经历吧，她自己本人有她的一些人生的阅历，所以呢她会有自己的一些非常简约清爽的着装，然后再拿着一个菜篮子。还有一个菜篮子，刚刚提到的 Marni 那个品牌，它推出的这个菜篮子不仅配色好看，使用起来呢也是特别的方便。不过更重要的是它的公益属性，之前他们在快闪店卖这个菜篮子的所有收入都捐赠给帮助米兰社区弱势儿童的小王子协会。但是这款包包呢，其实在普通的 Marni 的专柜是找不到的，它只有在一些像是 Marni Market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店当中进行售卖，也很环保，可以用很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阵列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交给你。当我发现那是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大米，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历史。

北京时间3:30。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五点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
8: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叫我好。

0: 用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酬。
1: 好啊，我、哦、你就快操琴吧。

有房竹花红，待得那提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啊！

0: 臣妾恃性戏言，死罪死罪呀！
1: 哎，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啊，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落雨，雾霾。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的，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小心能口对水患来酒醉，接下来是谁能手心或手背，不知道对谁的口味，周围全部是惹眼又神秘的秀，在无序里像出了点片面之间的片，我们是热爱冒险还是说真心话，妄想逃脱的机会不大。

断，让除了你的他们变得暗淡，偶尔浪漫，目光涣散，每到结局来临之前不能转战，时而缓慢或短暂，输赢之间不少感叹，还没过半就已错乱。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的交通路况信息。这会儿在奇峰路啊有一些堵车，目前是体育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缓行情况。其次呢，在新石大路提醒各位，目前在石大路到广济路有排队缓行。学前路呢是西向东有五六分钟的拥堵，横塘路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拥堵情况。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还有在东宝路提醒各位，在管章路附近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家具大道港口大道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在沙田段有拥堵。其次呢，在东江大道方向是北向南有排队堵车。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早间我们出发啦，这里是早听天下7:36，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早上呢我们总是准时的跟大家一起出发哈。那早间呢我们也来留意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啊这出门的时候呢有点闷热啊，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太大的一个太阳，但是呢天气有点闷，温度有点高啊。今天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是28度到34度之间，湿度比较高，所以会闷啊。湿度是60%到90%之间。
1: 是，那么今天呢，局部有大雨，明天呢也是局部有大雨，这两天的雨水可能会比较猛啊。那之后的周末呢，雨势会有所收敛，气温呢会稍稍降低啊。到周末的气温可能会达到个32度左右，比这两天稍稍凉快一点点啊。
0: 是啊，这样的天气啊，其实下几天雨觉得还不错啊，温度能够降一降。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条冷知识啊，是没有口香糖的时候啊，在古代啊，古人是靠什么清新口气的呢？
1: 好问题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说一说豆包啊直接进化成打工搭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豆包现在有个专业版上新了啊， AI 呢不再只给方案了，居然还能帮你上手来完成工作啊。
0: 哎，具体怎么操作呢？今天我们来解读解读啊，一个打开方式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80块钱可以租到一个机械腿跟你一起爬山
1: 啊，
0: 外骨骼机器人怎么闯出商业化新路啊？你会不会想尝试下次去攀登一些比较难攀登的高峰时租一个外骨骼呢？
1: 嗯，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一说啊，这个高考完也要报志愿了。
0: 嗯，
1: 现在 AI 呢，我们之前也聊过啊，把很多大学的专业呢都给颠覆了啊，所以呢，今天说说高考填报志愿的事儿。哎，有了 AI 之后。人们需要这样的能力才更吃香，是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热搜导航第三条再来说啊。
0: 吃货大集合依旧时令美食给您安排上，荷叶粉蒸西湖花香藕酿虾滑，一口咬开南宋荷塘。好了，那我们马上就来探讨一下这个冷知识吧。打开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啊没有口香糖，那么古人是靠什么来清新口气的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啊，口香糖这东西能让口气更

0: 更加的清新，对吧、
1: 嗯、
0: 那古代没有这东西怎么办呢？哎，我国在汉代的时候啊就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在朝堂之上啊，皇帝见大臣的时候，那个必须要嚼一个丁香、
1: 哦、
0: 啊，这官员必须要含着这个丁香啊，因为什么呢？以前你看也没有什么牙

0: 啊，茴香啊，花椒啊，
1: 哎呦，
0: 对，这饭后呢，弄点含在口里，
1: 那挺辣的。
0: 是，但是他依靠那个辛辣的草木气息啊，
1: 嗯，
0: 就能冲淡口臭啊，成本低廉，家家户户呢也能使用啊。
1: 嗯，看古代的时候，大家就很注重这社交礼仪了啊，
0: 嗯、
1: 注重自己的口腔卫生。唐宋啊，贵族呢研发出了复合型香丸，那这个配方呢记载在《千金药方》等古籍当中，将丁香、豆蔻、沉香、甘草磨成粉，混入蜂蜜呢，就能搓成一个小蜜丸了。那这时候啊，好吃一点了，也方便携带了、
0: 嗯、
1: 放到香囊里能存放，口中呢发闷有异味的时候含一颗，慢慢的咽下口水就能够清新口气，还能够缓解内热引发的持续性口臭啊。平民简化配方，把甜瓜子啊炒熟之后呢磨成粉，然后再拌蜂蜜搓完，清新香气呢能够维持半天左右、
0: 哦、
1: 所以呢不分贫富啊，其实淡盐水啊浓茶漱口也是一个基础操作。盐分呢，首先淡盐水盐分它能够杀菌，而另外茶水当中的茶多酚也能帮忙分解食物的残渣，先秦时期呢就已经形成饭后漱口的生活习惯了，从源头减少异味滋生。
0: 嗯，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海外各国啊，古希腊的人呢他会嚼一些乳香树脂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口香糖。这个树木的胶质啊韧性啊比较强，而且呢树木的这个胶质里面有一些香气，摩擦之后呢既能去污，然后呢又能有一些香味。那古埃及人呢他会混合那个乳香啊肉桂蜂蜜熬制成那个香糖来充当那口香糖啊，然后再搭配一些草药水来漱口，还能缓解牙龈炎带来的那个口臭啊。
1: 嗯，
0: 古罗马呢它更特殊，日常会嚼一些欧芹跟茴香来掩盖嘴巴的味道啊。所以呢这各有各的法吧，对比于现在的口香糖，古人呢手段更加天然，依靠天然的香气来中和异味啊。那么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听一听冷风蔓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口香糖粘在衣服上千万别使劲抠，用冰块冰一下就能轻松拿掉，因为常温下的口香糖软软黏黏的，会死死卡在线缝里，越抠黏得越紧，遇上冰块降温之后，口香糖就会变硬变脆，粘性直接变弱，这时轻轻一掰就能整块掉下来，不会弄脏衣服，也不会把布料扯坏。
0: 这小粉丝补充的很不错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录制的话，也非常简单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上导播彦祖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我，就是主播小天儿。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还不错的话，我会邀请他来录制节目，在早间来播出喽。
1: 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我们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晨间早消息。
4: 点火！
5: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7: 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山上起火，地上滚。

0: 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没错，开车路上注意安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啊！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一路平平安安的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4: 夏天啊，这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啊这出门，比如说女孩子化妆啊，最怕什么呢？就怕出门还没到半个小时呢，妆就花了。想保持整天的这妆容能够有高级的雾面妆感，一定啊要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定妆神器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这款呢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啊，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呢也非常的细腻，定妆之后底妆更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而且今天是福利秒杀价格啊，4克的随身妆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包里随时补妆，暑假呢带着出去啊玩也超方便。12克今天咱们到手价呢才168，想要正装囤货的话直接选这个。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这个色号呢有2个，一个是经典的1号色，适合肤色偏白的朋友，上脸是高级哑光。然后呢另一款是0号色，你也可以选。0号色呢主打高光提亮，上脸呢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下，上脸呢也比较隐形，比较遮瑕，能够吸于多余的一些油脂，适合夏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

0: 速递，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武器独立专榜试点，推动数字产业升级。工信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6月24号印发通知，正式启动工业武器独立专榜试点工作。通过政策、算力、网络配套机制创新，助力武器深度落地高端制造、能源、矿产等关键实体行业。
2: 商务部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50000亿元。国新办发布会披露，截至6月22号，全国家电汽车、数码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累计拉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覆盖群众6.3亿人次，有效释放大宗消费潜力。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自贸试验区落地港澳5年，多次人才迁注。全国自贸区全面推行港澳人才迁注政策，符合条件的科研、文教、医疗、法律类高层次人才可申办1、3、5年多次往返迁注，单次港澳停留最长30天，无往返次数限制，可在各地出入境大厅线下办理。同时呢，全国停用纸质边境通行证，居民可通过移民局12367小程序线上申领电子证件。
2: 两部门出台方案，专项整治室内甲醛检测治理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住建部联合发布整治方案，针对甲醛检测机构虚假数据、治理产品超标、低价引流后加价等群众投诉高发问题，开展全国专项排查，违规机构将列入失信名单并公开曝光。
0: 被曝多项食安违规，奶茶品牌一点点致歉并关停涉事门店，启动解约。近日，中国食品安全报调研曝光了一点点多家门店存在食品安全乱象，包括篡改食材有效期标签，继续使用过期原料，使用3无溯源茶叶，员工不规范佩戴防护用具，徒手制作饮品，后厨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6月24号，一点点官方微博发布致歉整改声明，涉事的浙江温岭泽国店即刻停业并启动解约。同时，总部组建专项稽核队伍，对全国所有门店开展全覆盖突击检查，重点检查食材保质期、操作卫生、门店环境等，要求全门店7天内完成自查整改，不合格门店将暂停营业。
2: 多地出台小区充电设施建设新规。住建交管部门联合发布新闻，新建小区需配套不低于车位总数15%的新能源充电桩，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加装公共充电设备，明确占用充电车位燃油车辆可由物业上报交管予以劝导处罚。
0: 近60%医保统筹区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全国医保系统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58%统筹地区已取消单位中转环节，津贴直接发放至参保人个人账户，减轻企业资金垫付压力，简化宝妈申领流程。
2: 高温天气出行预警，铁路增开夜间高铁，保障返程客流。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铁路部门根据12306客流数量增开1000余趟夜间加班高铁。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60天免费通航，设立美伊沟通协调机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6月23号对外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60天呢，对全球商船免费开放，不收取通行费用。伊美双方建立常态化技术沟通渠道，实时处理航道通航纠纷。60天后，通行规则依据双边谈判结果确定。
2: 美国联邦法院永久叫停选民身份核验行政令。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下达永久禁令，废止政府要求选民登记时必须提供公民身份证，逾期邮寄选票不予计票的行政命令。法官裁定，选举规则制定权归属各州与国会，总统无权单方面修改。
0: 英法西多国遭遇极端热浪，多地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西欧多国持续高温极端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多个城市的气温呢突破40度，多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医院中暑就诊人数激增，

0: 政府启动电力保供预案，限制高耗能企业错峰生产。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财经方面的消息。超百只 QDII 基金加大限购力度，单日单只限购申请额低至10元。六月下旬，多只跨境 QDII 基金集中收紧申购限制，超百只产品单日申购额100元内。部分热门的科技海外指数基金仅开放小额现真象征性的申购。业内消息称，新一批的 QDII 外汇额度或将在近期发放。
0: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罗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葡萄牙大胜晋级。6月24日的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取得大胜 ，C 罗打入进球，成为历史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世界毛织看大郎，6月24日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郎，共赴毛织盛宴。
6: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7: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6: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7: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6: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7: 报名电话3333-3-2237。
8: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9: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看看早间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松山湖大道呢，目前工业西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有排队拥堵。在生态园大道目前的北向南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东兴路的拥堵集中在学院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东城西路啊，目前东纵路到东城路有一些的排队，方向是北向南。另外万道路呢是东向西，目前呢有堵车的情况。东城中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呢这会儿的拥堵集中在管城段，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1公里左右。还有在家具大道这会儿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有700-800米。朝晖路呢在中堂段有拥堵20分钟左右啊。另外呢在主城区最为堵车的路段在东兴路以及东城西路，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